0: 江乡豚繁育保护中心主任，二十多年来陪伴江豚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1: 该年龄阶段21岁了，刚才那个是汉堡，汉堡是他这个淘淘的儿子，所以也是我们豚馆第一头二代江豚。他现在瘦了，小的时候汉堡特别胖，网民给他起了个名儿，因为胖得很，像一个大汉堡一样胖胖的。
0: 汉堡今年6岁，是中国全人工环境下成功繁育并存活的第二代长江江豚。他的父亲淘淘则是全球首头在人工环境下出生的长江江豚，今年已经21岁，相当于人类的80岁左右。这对父子见证了长江江豚人工繁育技术从摸索走向成熟。直到今天，郝玉江还清晰地记得淘淘出生那晚的情形。这是郝玉江和同事们第一次目睹长江江豚分娩，他就守在池边，像个新手父亲一样，怕出意外，又不敢贸然干预，拿不准该怎么办。
1: 小豚呢，到这个基本上它的这露到肚脐的时候，就像一个小炮弹一样就甩出来了，脐带一断，一团血，小豚游到水面呼吸第一口空气，这个场面的第一次见嘛，大家都很兴奋。
0: 淘淘的降生只是个开始，要完整掌握人工繁育技术，就必须确保淘淘安全长大，再成功繁育出下一代。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江江豚在人工干预下真正摆脱了灭绝的风险。这中间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摸索。很快，一场危机又让所有人的心悬了起来。
1: 淘淘出生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喂奶，我们也很急啊，直到第二天中午都没喂奶，结果就小豚就蔫了。最后呢，被水冲到那个岸边，然后赶紧这个把它抱起来，鲜牛奶、酸奶兑了一点，然后呢用这个吸管给它放到嘴里边，它喝了几口，体力稍微恢复了一下。
0: 这场意外令人心有余悸，却也为科研团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伴随淘淘的成长，郝玉江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长江江豚繁育的细节。2020年，淘淘的儿子汉堡顺利降生，长江江豚在全人工环境下首次实现从子一代到子二代的代际繁衍，人工繁育技术渐趋成熟。人工繁育技术在长江江豚种群的延续与灭绝之间，终于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而下一步就是让它们重返长江，恢复野外的种群数量。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开启，捕捞压力随之消失，生态环境也逐步改善，这为江豚重返长江创造了条件。回家之前，他们还需要再经过一番严苛的训练，学会在野外活下去。长江新罗段白暨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湾故道，独特的水文环境让这里成为长江江豚回归长江前的野化训练场。
2: 开两个船。
0: 2021年，随着两头准备放归的长江江豚迁入这里，梅志刚也开始在这里开展江豚的野化训练。野化训练主要是为了重建长江江豚野外生存的三大能力：适应干流的水温和流速，训练捕食能力，而最复杂的是学会应对航运的噪声与干扰。这直接决定了长江江豚能否在长

0: 江中存活，所以训练开始后，梅志刚他们就去模拟航运的噪声，试探江豚的反应。结果从没见过这阵仗的两头江豚，很快就出现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1: 一船往前开，它又往前跳了，它开始跑啊，想离开你，到处在跑。实际上这种我们就很怕呀，它长期这么高强度的游动可能导致死亡。
0: 起初江豚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发着噪声的怪物，只会拼命的逃。看来训练还得慢慢来。于是梅志刚就和同事在岸上用绳子牵着船，先让船安静地在水面上走。渐渐地，等江豚习惯了船的存在，才慢慢加强干扰。直到有一天，梅志刚发现，聪明的江豚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应对办法。
1: 如果它一直顺着你，它会很长时间一直受到这个噪声的影响，对吧？它在自己找到合适的安全区之后，它这样对着游过去之后，它很快就脱离了这个高强度噪声。
0: 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到后来学会利用船只的航行规律，快速穿越噪声区，江豚在训练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梅志刚和同事们也在一遍遍的尝试中摸索出了一套长江江豚野化训练方法。经过两年训练，2023年两头学成的江豚顺利毕业，被放归长江。到了2025年，第二批长江江豚也顺利毕业，回到了长江。2025年调查数据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最后一次，也就是2017年的考察数据增长了414头，增幅超过40%，呈现持续恢复增长趋势。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再到放归长江，长江江豚保护工作已经从抢救性保护向着系统性恢复继续迈进。与长江江豚同为长江珍稀濒危物种的中华鲟，也已实现了人工保种繁育和大规模的增殖放流。作为一种生活在长江中的古老鱼类，理论最大体型可以达到5米长，600千克。长江渔民自古就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千斤辣子万斤象。辣子就是指代中华鲟。它生于长江，长在大海，成熟后再回到长江产卵。江海之间漫长跋涉，是中华鲟种群延续的生命线。中华鲟植入信号标记是放流前的固定流程，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摸清它们的踪迹，它们爱在哪个江段停留，在哪儿觅食，人类活动又该怎么减少影响，这些都得靠数据说话。微奇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华鲟研究，如今虽然已经退休，但他还在为中华鲟而不停奔波着。
2: 这个就是鱼类超声波的接收器，中华鲟身上有这个发射器，发射器它要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接收器就会接收它的信号。
0: 中华鲟的洄游通道是否安全畅通，是这一物种保护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从湖北宜昌的产卵场到入海口， 有约1800公里。在十年禁渔开启前，这条路对于中华鲟可以说是一条死亡之路。幼鱼的入海比例连1%都不到。作为长江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一旦像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陆续灭绝，将会引发生态环境的蝴蝶效应，破坏生态平衡，甚至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3: 从长时间长河来说，每个物种都可以灭绝，但是在我们这个人类短的这种时间周期里面，一个物种灭绝了以后，是吧，特别是有一些关键节点上的一些，这个物种灭绝了以后，它就会多灭了骨牌样的，这个整个链条就会打乱，生物多样性的话呢，就是必不可少啊。我们中华鲟也就是一个典型的生物多样性的代表啊，因为我们人就是跟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的，那没有生物多样性就没有人类存在呀。
0: 出于中华鲟对于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过去几十年间，人们持续关注着中华鲟的野外生活状态。2004年，卫习委曾在长江里救起过两条被误捕的中华鲟，其中一条是即将产卵的成年雌鱼。当时野生中华鲟在人工环境产卵后几乎都活不下来，可在卫习委的悉心照料下，这条中华鲟不仅活了下来，还恢复了健康。2007年放归长江后，它一路顺流而下，进了大海，后来又成功回游。卫习委通过监测，一直默默关注着这条中华鲟，这让他欣慰不已。可到了第3年，信号却突然消失了。
3: 到宜昌以后，产卵季节我们就没发现这个鱼信号了，消失了，信号消失了，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这么远的路来回的，几年都跟踪到了，就它消失了，啊，然后过了2个多月，在葛洲坝下捕获了一个偷捕团伙，是吧？就在葛洲坝下偷捕中华鲟，几十起。
0: 禁渔之前，捕捞对中华鲟的伤害最直接，但除了捕捞，栖息地的破坏、航运干扰一样在挤压它们的生存空间。想不再伤害它们，就要先摸清它们在野外的生活习性，再有针对性地做好保护措施。长江九江段是中华鲟回游通道上的必经之地，几十年来靠着资源和水运，化工产业在这里快速发展，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大大小小的化工厂也一度造成了水体的严重污染。
4: 化工企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微废啊，污染物处置压力大，甚至还有一些不法企业向长江偷排、直排，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0: 化工围城，九江决心做出改变。2018年起，沿长江、鄱阳湖、修河1公里内的小化工厂陆续关停，当地的龙头石化企业也开始了自己的绿色转型。他们推进绿色智能港口升级，实现油品密闭智能装卸，防范油品泄漏。在污水治理上，坚持源头管控，船舶污水转化为中水循环利用。
5: 这是我们的污水外排的最后一道关，污水水质观察池。我们用荷花、用鱼来验证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形象的称之为这个水生态的 叫检验师，

也为中华鲟途经这里休憩觅食，留出了生存的空间。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中华鲟幼鱼的入海率已经从禁渔前不足1%提升到了约12.2%，增长了大约20倍。人类与自然本就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保护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就是在保护长江的生态系统，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长江禁渔为这些濒危物种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而让它们在野外能够自然繁衍，才是真正的目标。

0: 像这样的懒子蟹吧，也应该还是蛮多吧。看看
1: 江安的全江段一道口。
2: 杜浩，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近年来修复中华鲟、长江鲟等物种的野外产卵场，让它们在野外重新实现自然繁育，是他的不懈追求。
0: 这个比较适合长江鲟它来产卵，因为它们这样你看形成一体，就是可以形成比较好的缝隙，一边卵粘附在这个缝隙里面，这个鱼它吃不到。
2: 长江鲟是长江中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从2000年起就再无发现野外繁殖记录。2023年，杜浩依据团队多年建立起的理论模型，首次在野外开展长江鲟自然繁殖试验。试验结果让杜浩他们看到了希望。看来只要野外条件适合，长江鲟就可以恢复自然繁殖。然而质疑声很快到来，在网箱里做的试验真的能说明问题吗？第二年，他们拆掉了网箱，在开阔水域改造出了一片产卵场。试验开始后，杜浩就一直守在江边。十几天过去了，可水下却迟迟不见长江鲟来产卵。焦虑笼罩着整个团队，一个念头开始在大家心里萦绕：难道去年的成功只是因为有网箱？长江鲟真的已经丧失自然繁衍的本能了吗？
0: 大家也确实很焦虑，是不是真的二三年是因为笼子在那里面，它是被迫的一种繁殖行为？那我们也是产生了怀疑。我下去一看，我就把他们这个实施队员说了一顿，我说你们这铺着什么河床制？
2: 问题出在铺底的鹅卵石上，按长江鲟的习性，只会把卵产在石缝里，来防止被别的鱼吃掉。鹅卵石大小要合适，表面还得光洁，卵才粘得住。有青苔不行，有泥沙也不行。
0: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铺设了以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成功产卵了以后，就看到了这个卵在这个卵石里面缝隙的。
2: 这次试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正确性，也让人们发现了产卵场修复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许多细节。2026年，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由于这里条件比较接近理论要求，第三场试验在这里展开。4月，杜浩他们就在水里采集到受精卵，持续监测发现，卵成功孵出了幼鱼。如今的长江，江豚多了，

0: 中华鲟洄游通道在恢复，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受益于长江禁渔的不只是珍稀濒危物种，长江整体渔业资源量也在明显提升。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 7.1 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种种现象都在证明，江河在复苏，生机在重现。
1: 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实施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川省折罗龟等拯救行动计划，发挥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强化重要栖息地的修复，优化生态流量的调度，推动江湖水系的连通，加强增殖放流的规范管理，加快修复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提升长江禁渔的成效。
0: 如今长江生态正稳步走向全面复苏，多年持续禁止生产性捕捞，让长江一派勃勃生机。曾经沿江密布的码头和厂房已然退场，水变清了，岸线也变回了湿地浅滩，鱼和鸟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久违的生机正一点点回到长江。然而生态的修复从来急不得，物种的回归也远未到达终点，让长江真正恢复元气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只要脚步不停，这条母亲河终将重回它本该有的模样。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重庆，长江上游最大城市，嘉陵江、乌江在这里汇入长江。多年的过度捕捞，曾让这里的渔业资源濒临枯竭。2020年，在十年禁渔全面启动前一年，重庆提前在辖区水生生物保护区实行全面禁捕。
4: 哎，来这耍的小朋友，跟他说下最安全。来，拿起来看一下，拿起来。
3: 卫东。重庆市九龙坡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禁渔期开始后，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沿江巡查，规范垂钓管理。在重庆，垂钓者可以在允许的时间和区域内钓鱼，但必须严格遵守一人一竿、一线双钩的底线。
4: 挑战垂钓，每天一个渔获物，这个不能够超过5斤，还有一个黄了的来，太小了的，低于10公分的，也要把放回去。
3: 如今垂钓者们大多能自觉遵守规定，电鱼、毒鱼、炸鱼这些恶性事件，也已经很难再遇到了。但卫东告诉我们，刚开始禁渔那两年，可不是眼前这番有序的景象。2021年2月的一个晚上，正在出任务的卫东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一名志愿者举报，在九龙坡区与南岸区交界的一段江面上，发现一艘形迹可疑的橡皮艇。
4: 2月5号晚上，当时蹲守地点在江中间塔吊那个位置。晚上10点钟的时候，看到那个船从江中间往这个哑巴洞这边开过来。
3: 当时卫东看到一艘黑色橡皮艇趁着夜色靠岸，接上人后又掉头离开。卫东判断这两人很可能是去江西收网了，就立刻呼叫支援，准备在他们回来时人赃俱获。10分钟后支援赶到了，而那艘橡皮艇也在这时急匆匆地回来了。可出乎意料的是，两人手里空空，什么也没拿。卫东不禁担心起来，他们难道察觉到了什么？怎么忽然变得警惕起来了？
4: 那两个人可能感觉不

0: 个头，就走了。后来我想，我说这个，他这个黑色皮划艇在岸边，然后他我看他们好像在那个江中间哈，离岸边大概有5-6米地方停了几艘这个轻漂船，而且我看他们在轻漂船那里面好像逗留的，我说是轻漂船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1: 卫东和同事们很快找到江上的轻漂船，在船上发现了一个存放活鱼的隔舱。舱盖打开的一刻，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10几条鲟鱼挤在舱里，而其中几条疑似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执法队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在周边扩大搜索，另一路则继续蹲守。直到天色微亮，市总队和专家也来到了现场。经鉴定，共查获12尾鲟鱼，确认其中9尾是长江鲟。随后几天，公安机关根据监控，结合卫东在岸边发现的几个车辆信息，抓获了嫌疑人吴某。审讯发现，他和同伙长期非法捕捞、贩卖和食用长江鲟。
0: 通过查阅他这个微信记录、聊天记录，最后发现他就是当时这个非法捕捞的一个首要人。而且通过那个微信里面还看到他以前邀请其他人一起吃长江鲟的视频和照片。
1: 经过评估，吴某等8人的行为已经对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生态功能造成了严重破坏。法院判决被告除了承担刑事责任，还需要赔偿生态损害损失，承担惩罚性赔偿金合计140万元。这是中国首例非法捕捞、贩卖、食用长江鲟民事公益诉讼案，是近于初期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的一记重拳。据统计，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第一年，沿江各地公安机关共破获非法捕捞刑事案件4900余起，有力震慑了涉渔违法犯罪行为。而相比大案要案，更繁复的工作是散落在千里江岸的巡护任务，这需要的不只是雷霆手段，还要有耐心和坚持。谢兵，重庆市涪陵区渔政协助巡护队队长，几年来的巡护经验告诉他，夜晚才是违规违法行为的高发时段。
2: 把所有的船长注意安全。
1: 所以昼伏夜出是工作常态。
2: 你好，老师。我们是涪陵渔政的哈，警察先生，我跟你讲哈，那个明文规定3颗违法，7颗犯罪。把资料拿下来，
3: 看一下我们重庆市的垂钓管理办法，老师。
2: 你自己看一下，你看到不？需不需要我们读给你听？懂的。如果下次肯定是不得行了。你叫啥名字？
1: 谢兵是重庆涪陵本地人，过去。他和镇子上的许多人一样以捕鱼为生。刚开始长江鱼多，挣的也多，可渐渐的鱼越捕越少，常常忙一整天也捞不上几条。
2: 渔民只要是鱼，不管是什么鱼，他都全部弄上岸，不管什么品种。还有这么鱼小的鱼啊，捕起来又吃不了，你知道了就为什么鸡鸭鹅呀这之类的，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觉得越看越那些心都不舒服嘛，我都干脆出钱买。我说你拿去喂鸡，你能。

0: 给我算两个钱，算两个钱。
1: 一连七年，谢兵每年都会从其他渔民手里买一些小鱼苗放生，可一个人的力量在长江渔业资源衰退的大环境下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转机出现在2016年，长江大保护启动，三年后谢兵带头交了船，恰逢渔政部门要招一批熟悉水情的老渔民协助进补，谢兵考进了巡护队。虽然还是与江水打交道，但他与这条江的关系已经彻底变了。巡江成为他的日常，开始那几年，禁钓水域总有不清楚规定的垂钓者，谢兵就要一遍遍上前劝导讲政策。
0: 地方到哪个地方是不能垂钓的？一人一竿都不能行，
2: 支流也不行，
0: 支流不行
2: 也不行。
0: 哎，从南头到广阳岛。
2: 好，
1: 这里是谢兵的家乡，谁爱在哪儿下网，什么时辰出来，他了然于心。可这些人也是他多年的老街坊、老朋友。当法规对上人情，他先要面对的恰恰就是那些和自己最熟悉的人。
0: 我们同学我都跟他劝了至少十次以上，跟他的钓具收了至少也是十次以上，他不听我的。把我们那个垂钓办法我都给文件，我那个我们的宣传单拿给他，他顺手都给我放在旁边。啊，我说我们拿人读给他听，他就走了，就说不接受嘛，不接受我们这种。还有一次他在说话的时候，哎呀，我钓了这几个鱼嘛，有什么？
1: 没收同学的钓具，拒绝亲戚的说情，挨过骂，也遭过威胁，但谢兵没有退。他知道，口子一旦撕开，他和同事们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法规的底线不容触碰。几年下来，巡护队协助查获了200多起非法捕捞案件，而他也成了乡亲们眼里那个最不讲情面的人。
0: 有些人出去说那是我们什么什么朋友，我就不要出去吹这些了，没有用。我搞的这份工作要么就是你尊重我，要么就是我尊重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说当时我就说，我都把我们所有的镇上那些人呢，街坊朋友亲戚都得罪完了。
1: 谢兵常和同事们说，禁渔这件事让人们都知道是动真格的，这点很重要。谢兵和同事们的坚持慢慢地让禁渔变成了辖区百姓的共识。如今谢兵每天依然在乡上忙碌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偷捕的人明显变少了，而江里的鱼不管是数量还是个头，也和他做渔民的那几年相比大不一样了。江面上的坚守筑牢了禁渔的第一道防线，但要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还得管住市场。禁渔开始后，一张从水面到餐桌的监管大网也在整个长江流域越织越密。
3: 我们来看一点门市吧，买的啥子鱼些？
1: 徐勇，涪陵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队长，巡查水产市场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3: 你是台长啊？
4: 这个台长写的那个嘛，反正
1: 是。通常，渔政部门会与市场监管、公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商户需要建立台账， 鱼从哪儿来的，进了多少，都要一笔笔记清楚。要是发现疑似野生鱼，老板说不清来路的，执法人员有权立即登记保存。
3: 因为从事这个行业嘛，多年了嘛，还是积累有一定的经验。野生鱼就是什么野生鱼啊，肉从肉眼也可以跟他一些判断。如果说发现有这种情况，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会跟他登记保存。
1: 水产市场摊位固定，管理集中，禁渔这几年已经基本看不到野生鱼了。但在监管的另一块，情况就要复杂得多，那就是大大小小的餐馆，他们遍布闹市，也开在乡间。王家有一家，三代都是渔民，退捕前就在江边开了家江鲜馆，手艺好，鱼又鲜，攒了不少回头客。可到了2019年底，为了保护长江渔业资源，重庆开始禁捕，野生江鲜不让卖了，生意一下子受到了巨大冲击。
5: 那个时候生意就完全没有人出来消费，当时那段时间我们其实也很迷茫，禁渔了之后又没有货源，好的货源，其实我们还是挺焦虑的。全家人也一起为这个事情讨论过，就说以后该怎么办。
1: 那段时间店里没什么客人，一家人就坐在店里看着空荡荡的店面发愁。最难的时候，曾有人找上门，神神秘秘地问王家友要不要收点好货。这对于当时快撑不下去的餐馆来说，显然是个巨大的诱惑。
6: 有一次有个人钓的江团，那钓的适当的时间了，他上来问我要不要，我说我不要那个东西，我说我们如果说要了那个东西，这是违法的，而是罚得很重的，也可可反正就为那个罚都要不得啥。
1: 禁渔的政策天天讲，王家友的心里非常明白，生意上有些东西碰不得，凭着一股踏实劲儿，他重新翻修了餐馆，又添了住宿。而作为餐馆的灵魂，招牌菜用到的鱼也找到了新的替代，这就是人放天养的生态鱼。美食加江景，餐馆的生意又慢慢有了起色。2026年7月初，重庆玉滩水库的夏季捕鱼已接近尾声，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7: 目前为止可能有32-23万斤了，
8: 收入大概有好多？
7: 有200多万。
8: 200多万那个？
7: 秋季应该比上半年要好，估计在40万斤以上。
1: 玉滩水库是重庆西部最大的水库，保障着重庆市大足、荣昌两区的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用水需求。可作为饮用水源保护区，养鱼会不会影响水质呢？面对疑问，水库管理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陈奇告诉我们，恰恰相反，这些鱼正是确保水质的关键。
8: 玉滩水库它投放主要是花鲢和白鲢为主，花鲢和白鲢它分别是吃浮游生物和藻类，当时西南大学专门做了一个论证，这种掠食性的鱼类它总体要保有一个量，才能够达到我们水质，就是净化水质的一个作用。
1: 在玉滩水库，浮游生物和藻类是影响水质的主要原因， 而花鲢和白鲢天生就吃这些，这些鱼也就成了水库的净水器。这些鱼不用投饵，不施肥，不用药，在宽阔的水库里以最自然的状态生长。以鱼净水，生态养鱼的模式也养出了高品质的生态鱼，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长江禁捕后野生鱼的市场空缺。
8: 长江禁渔以后，每年的五月到十月，重庆的那个鱼类的需求量比较大，其他外省的鱼又进不来，那么我们整个水库鱼的销量包括销售单价都会有一个增加。
1: 如今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其他城市，很多餐馆都把生态鱼作为卖点吸引顾客。长江沿线的各大市场，生态鱼也全面替代了野生鱼，在高端水产货架上稳稳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对于很多吃惯了江鲜的老饕来说，却总也忘不了记忆里的那种滋味。
9: 啊，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有没有我们朋友没有来过我们涪陵这乌江段的啊？
1: 钓鱼爱好者冉东川常常边钓鱼边做直播。禁渔以来，休闲垂钓成为合法获取野生鱼的唯一途径，但要求也非常严格，时间、地点、钓具等等，每个地区都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9: 哎，等一下，等一下，宝子们，上鱼了，上鱼了！哇，哇，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保护鱼种，宝子们哈，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鱼哈是我们长江的一个二级保护动物啊，叫胭脂鱼啊，看到没？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放回水里的话哈，就会怎么说呢？喜提银手镯的啊，所以说现在我们把它钓起来了，我们过了瘾就行了哈，就不用再去把它拿回家了。今天是你放过我，不是我放过你哦，再见。
1: 钓到保护鱼类必须放生，这是底线。在重庆，对于鱼获物也有严格的限制，没长大的小鱼要放，钓上来的鱼总重不能超过2.5千克。一种情况例外，单条鱼超过2.5千克的可以带走，所以留大放小已经成了钓友之间的默契。重要的一点是，带走的鱼绝对不能买卖。这些常识，冉东川直播时都会主动想一想。以前他也因为不懂规则走过弯路。
9: 十年禁渔才实施的时候哈，对这个政策不太了解啊，也是进行了一些违规垂钓啊，然后多次被我们的执法人员啊劝阻和一些教育和批评。他们也告诉我哈，因为我是一个钓鱼的博主哈，我们一定要去正面的去引导我们的钓友啊，进行一个正规的休闲合规的垂钓啊。他跟我们说了过后，然后我自己哈也会平时在河边钓鱼的时候开个直播给大家宣讲一下。
1: 垂钓一直是监管中力量最吃紧的一环，比起非法捕捞和贩卖，一般情况下违规垂钓虽然情节较轻，但涉及范围广，人数多，合规不合规的都混在一起，难以分辨。光靠执法队员盯，很难达到监督效果。让钓友们自觉遵守规定，一直是禁渔工作努力的方向。
10: 我本身也比较喜欢看短视频，刷到过他，但认识还是因为通过这次的一个案子认识的。专攻钓鱼的博主，他的粉丝群体也是比较对口的嘛，他能不能就是通过他的影响力拍一个视频帮我们宣传一下，就尝试了一下。结果经过他的几天的一个直播就发现呢，确实有一大批人就垂钓就合法合规了。
1: 钓鱼主播用自己的直播间普法，从而减免罚款。 这种以劳代偿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罚从来不是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懂规则，主动守规则。当违规者变成普法者，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法治的种子便真正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长江禁渔的五年是禁渔政策法规日益深入人心的五年，从重庆的实践到整个长江流域的探索，禁渔执法已迈进长效长治护航生态的新局面。
11: 执法监管是长江禁渔取得成效的关键。五年多以来，文明农村部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强化日常监管，排查整治非法捕捞隐患，持续地建强执法队伍，因地制宜地配备现代化的执法装备。2026年的上半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查办的涉渔行政案件5948起，同比下降了32.5%，禁渔秩序总体平稳。
1: 2026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施，禁渔经过五年的法治实践，为新法相关条例的修订提供了依据，违规垂钓首次被纳入法律处罚范围。新法还对各类非法捕捞行为的罚款上限等做了修订，最高可达200万元，违法成本大幅提高。五年法治建设让沿江群众守江护江的理念更加牢固，当规则内化于心，每一个人都成为长江的守护者，这条母亲河的未来便有了最坚实的保障。十年禁渔是一场生态修复的战役，也是一次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未来的长江将在法治的护航下行稳致远，生生不息。
1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2: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慢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7: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您深入解读。
8: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7: 刘新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8: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为了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三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以前我们讲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五颜六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的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 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了。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货物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利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购买全球服务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 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9: 这是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10: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9: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闸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8: 今年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旅行啊，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 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所以旅游策划师呢，他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情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

0: 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三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以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比如说实验结果能否复核验证，工艺记录是否完整准确，各个流程环节能不能有效衔接，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1: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零碳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2: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3: 我们负荷的预测率也达到了90%，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自学习演进，未来这种准确率会更高。
1: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
4: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5: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德。
4: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

0: 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1: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2: 我让我干点儿，不行我有，他。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6: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 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您深入解读。
7: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6: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8: AI 大模型服务也跟随中国装备出海，形成了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中国服务协同出海的新局面。
6: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7: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 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是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也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啊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让我们把目光 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

0: 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舱、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自举办的大学，他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带到了海南。今年开学后，这个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1000人，开设了8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1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 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一天就少一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检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1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 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果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兴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灵儿。今天的下半段的话题啊，和大家说到的是和有老年人的家庭都有一定关系啊，就是老年多重用药安全问题了。人上了年纪啊，常常同时会吃好几种药，那么药吃的越多是不是就越保险呢？那我们今天呢就要和大家说说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和大家邀请到的是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蒲帅帅医生。
6: 蒲帅帅，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主治医师，老年医学科骨干医师，从事老年内科临床工作12年，熟练掌握老年综合评估技术，擅长老年共病、多重用药管理、老年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衰弱、肌少症、老年感染等老年综合征的个体化综合诊疗。
5: 好的，在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老年多重用药安全的问题了。因为人上了年纪嘛，经常会同时吃好几种药，那么药吃的越多是不是越保险呢？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蒲帅帅医生，请大家和大家说一下啊。蒲医生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蒙城县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蒲帅帅。开讲之前先告诉大家一个让人警醒的数字，在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中，全球大约有1/7的老年人不是死于自然衰老或者疾病本身，而是死于不合理用药，这不是危言耸听。很多老年人身上同时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骨关节炎，再加上睡眠不好、便秘这些小毛病，一个药箱常常装有10几20种药物。经常有家属问我，蒲医生，我爸一天要吃10几样药，看着都害怕。其实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很多用药风险正是从药太多开始的。大家先记住一句话，药吃得多不等于病管得好，药和药之间打架才是真正的隐患。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要把这些风险讲清楚，同时再把应对的办法教给大家。
5: 是的，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啊。那什么叫多重用药呢？我们也和大家说一下，就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多重用药。那药吃得多的标准是什么？
7: 好的。医学上呢，把一个人同时使用5种及以上的药物的情况叫做多重用药。如果使用10种以上，就属于过度多重用药。这里要强调的是，同时长期，不是偶尔吃一次感冒药就算。多重用药在老年人中非常普遍。有统计显示呢，我国老年人平均患有6种疾病，平均每天要用药9.1种，这用的多呢，甚至可以达到36种。根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大约有70.8%的存在多重用药，平均呢，每人每天服药用数量可以达到8.6种。上海某个社区的调查也发现，老年人多重用药的发生率呢可以达到75.3%。换句话说，10个老年人中 七八个就存在多重用药。
5: 嗯
7: 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普遍呢？因为老年人共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阻肺，骨关节炎，一种病配一两种药，几种病加起来药自然多了。但是我必须强调的是，药多不等于把病控得好，甚至可能带来新的病。这在医生上叫做药源性疾病，所以多重用药不是目的，安全有效的治病才是目的。
5: 嗯，是啊。那为什么同样吃药啊，可能年轻人就没事儿，但是老年人就更容易出现问题呢？
7: 嗯，这个第一是老年身体代谢能力下降，人老了以后，肝脏代谢的药物的能力减弱，肾脏排泄药物的能力也在下降，药物在体内的停留时间更长，浓度更高。同时老年人白蛋白水平降低，很多药物在血液里游离的比例升高，药效和不良反应都会被放大，再加上脂肪组织增加，一些脂溶性的药物容易在体内蓄积。
5: 嗯，
7: 简单的说，同样一片药，年轻人可能安然无恙，老年人就会出现较高的血液浓度，更容易发生不良反应。第二是多病共存，老年人往往同时存在多种慢性病，各个器官相互牵连，用药选择也比较复杂。第三是各科各开各的药，心血管科开了降压药，骨科开了止痛药，内分泌科开了降糖药，消化科又开了胃药，如果缺乏统筹，就容易出现重复用药和药物打架。临床上还有个词叫做处方瀑布，为了治疗某种药物引起的副作用，又开了另一种药，如果结果呢，副作用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种情况我们在多重用药的老年人并不少见，所以老年人的用药比年轻人更需要精心管理，统一把关。
5: 嗯，就要更注意一点了啊。那多重用药到底它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风险呢？也肯请您给大家归纳一下好吗？
7: 嗯，好的。
5: 嗯
7: 嗯，我把风险主要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个风险是药物不良反应，药物的不良反应有很多种类型，有的是药物本身的毒性，比如有些药伤胃、伤肾。有的是过敏反应，还有的是剂量不当引起的。对老年人来说，最常见的是因为代谢减慢，药物在体内蓄积引起的毒性反应。数据显示，老年人多重用药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高达29%，差不多每三个多重用药的老年人中就有一个出现过药物相关的不良反应。更麻烦的是，老年人的不良反应往往不典型，不是年轻人那样起疹子、恶心、呕吐，而是头晕啊、乏力、跌倒、食欲不振、便秘、排尿困难，甚至意识模糊、说胡话。这些表现很容易被人当成人老了就这样，结果真正的元凶是药物耽误了处理。举个例子，有些老年人吃降压药后出现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一站起来就头晕摔倒，造成骨折。有些老年人长期吃几种伤胃的药，出现黑便、贫血，自己却不知道，等发现时已经很严重。所以我还要提醒一句，老年人起床时动作一定要慢，可以先在床边坐一会儿再站起来，这是一条小习惯，可能避免了一次危险的跌倒。加油老年人，如果突然出现不对劲，一定要把药物因素放在前面想一想，这往往能救命。
5: 嗯，是的。那这第二个风险是什么呢？
7: 第二个风险是药物相互作用，就是药物和药物之间打架。有数据显示，同时使用两种药物潜在的相互作用概率大约是6%，用到五种药物可能剩到50%左右。药用的越多，风险越高。这里我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医学上叫做三重打击。有的老年人关节痛，自己长期吃布洛芬这类非甾体的抗炎止痛药，同时又在吃普利或沙坦类的降压药和利尿剂，这三个药碰在一起就会明显增加急性肾损伤的风险。国际研究提示，风险大约增加到30%。类似的危险组合还有很多，你比如 阿司匹林本来就有抗血板作用，老年人又自行加服了活血化瘀的中成药，两类药机制叠加，消到出血的风险就会显著升高。还有的老年人在多个科室看病，心血管科开了药，骨科开了止痛药，消化科又开了胃药，各个科室互不知情，结果药与药之间相互拆台，甚至叠伤。再比如有些药会相互影响代谢，华法林这类抗凝药如果同时吃某些感冒药、抗菌药、抗凝药的作用可能会突然增强，出血的风险随之升高。所以医生常叮嘱吃华法林的老人加任何新药都要先问过医生，所以看多个科室多位医生，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正在吃什么药，吃了多久，让医生帮你把关。
5: 嗯，这是第二个风险啊。那第三个风险是什么呢？对老人的影响大吗？
7: 第三个风险主要是跌倒和认知损伤，这是老年人最怕的两件事。有一大类的药物要特别警惕，是镇静催眠药，比如我们常说的安定类，包括比如艾司唑仑、地西泮、阿普唑仑，还有一类叫做 Z 药的，比如唑比坦、多匹克隆。这些药物能帮助入睡，但会使人白天昏昏沉沉，反应变慢，肌肉松弛，明显增加了跌倒和骨折的风险。国际标准之所以把 Z 药单独列出来，就是因为它和安定一样，同样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不能因为这个药物不带安定就觉得安全。
5: 嗯，
7: 国际用药标准特别提示，如果同时使用三种及以上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药物，比如安眠药加上抗抑郁药再加上止痛药，它造成的跌倒和骨折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加，所以能少用就少用。另一类要警惕的是抗胆碱能的药物，它藏在很多常见的药物里面，比如我们临床常用的一些感冒药的第一代抗组胺成分，里面包括比如氯苯那米、苯海拉明，一些抗抑郁药、抗精神药物，还有一些治疗尿频尿急的膀胱解痉药。这类药物容易引起人口干、便秘、视物模糊、排尿困难，更严重的可能造成意识模糊，加重认知损伤。有些老人吃了安眠药再吃感冒药，第二天就糊里糊涂，这绝不是人老了，很可能是药物的相互作用，一定要及时找医生评估。另外提醒大家，家有老人的朋友，如果老人起夜频繁，睡前又用了助眠药，夜里起来上厕所就更容易摔倒，卧室到卫生间的路上要清空杂物，留一盏小夜灯。
5: 是的，这说的是第三个风险啊。那第四个风险呢？
7: 第四个风险就是依从性和管理的混乱，药一多就容易出乱子，记不清哪个药吃什么时候吃，漏服、重复服、错服时有发生。有的老年人觉得多吃一次没关系，有的觉得少吃一顿不要紧，药片掰开了吃，胶囊拆开倒着吃，还有些老年人听邻居的推荐自己加药、自己减药。这看起来是小事，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是大事。降压药漏服，血压可能波动；抗凝药漏服，血栓的风险增加；重复吃同类药可能低血糖甚至肝损伤；把缓释片掰开吃，药效一下子释放，可能造成血压那个急剧骤降。所以我常说，多重用药管理的难度和吃药难度是成正比的，药越多就越需要把怎么吃这件事认认真真的管起来。还要提醒一点，很多老年人把保健品当药吃，钙片、鱼油、复合维生素一把一把的来，保健品同样可能和药物存在相互作用，比如钙片会影响某些药物的吸收，所以你吃保健品也要告诉自己的医生，让医生帮你看看有没有冲突。另外要说清楚，多重用药本身不是错误，对确实需要多种药物治疗的老人来说，关键是适宜，该用的药一样不能少，不该用的药一种不多加，科学的评估就是让每一种药都用得其所。
5: 那听了这些风险啊，大家肯定要想清楚哪些药是我们老年朋友要格外小心的，对不对？
7: 是的。 这正是国内外用药标准关注的重点关注的内容。比如国际上常用的有美国老年医学会的比尔兹标准、欧洲的 STOP 和 START 标准，我们国家也有中国老年人潜在不当的用药判断标准，2024年还发布了更新版。这些版本标准反复的一个警示的高风险药物，我给大家列几个重点。第一，苯二氮卓类和 Z 药，老年人应避免长期服用，特别是失眠超过两周还在继续吃，一定要重新评估。第二是抗胆碱能药物，前面说过对人的认知影响很大，能不用尽量不用。第三是非甾体类抗止痛药，比如布洛芬、双氯芬酸，还有去痛片里面含有的氨基比林等成分，老年长期口服这类药物在我国的判断标准里面属于明确警示，容易损伤肝肾、胃肠道和肾脏。原则上是能外用不口服，能短程不长疗程。第四是一些长效的这个黄尿类的降糖药，比如临床常用的格列美尿，容易引起老年人低血糖，对老年人非常危险，可能诱发心脑血管事件。第五，地高辛和某些阿尔法受体的组织抑制药物也需要特别谨慎。我特别要说明，这些药物不是说绝对不能吃，而是要非常谨慎的评估后再用，用了也要密切观察，定期复查，最终判断一定要交给医生和药师，千万不要自己拿主意。我还要教大家一个用药前的一个三问。第一问，这个药治什么病，必须吃吗？第二问，吃了会有什么副作用，我该注意什么？第三问，这个药吃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可以减或者停？问清楚了，心里就有数了。
5: 那古医生，既然风险这么多，那已经吃了很多药的老人他该怎么办呢？
7: 这就说到了核心上，叫科学的做减法，医学上叫做处方精简，就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对用药的方案做系统的梳理，把不必要的、重复的、风险大于获益的药物减下来。处方精简不是简单的停药，它是有规范流程。第一步是全面评估老人的病史和用药史。第二步，识别风险药物，判断干预的轻重缓急。第三步，明确哪些药可以精简，哪些必须保留。第四步，制定并实施精简方案。第五步，全程监测、支持和记录。与它配套的还有是个药物重诊。老年人在住院、转科或者出院时，医生和药师要把新开的药物和原有的药物逐一核对，清除重复和冲突。现在很多医院开设有老年多重用药门诊，由于老年科医生和临床药师由共同把关，一人一方案，效果很好。这里我都要特别强调，处方精简一定要是在医生和药师的指导下进行，不能自己把药一停了之。有些药骤停有风险，如长期吃某些安眠药突然停用，可能失眠焦虑加重；某些降压药、糖皮质类药物骤停，甚至可能反跳。科学减药是慢功夫，要一步步来，减一种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下一步。我想多说一句，现在很多社区也在开展老年人合理用药的干预项目，家庭医生会定期评估老人的用药情况。大家一定要利用好身边的资源，有问题多问家庭医生和药师，让他们做你的用药把关人。
5: 是的，好的。那最后呢，我们请普医生和大家总结几条比较实用的建议吧，也是特别的提醒大家，您说对吧？
7: 是的，好的。我把它总结成五个一和几条硬规则，大家照着做，
5: 照着做就可以，
7: 就能把用药风险降下来。
5: 好，
7: 第一个一，建立一张用药清单，把每种药的名称、剂量、服用时间、管什么病、哪个医生开的 要记清楚，看病的时候主动给医生看，避免多科室重复开药。第二个一是备一个分药盒，按早中晚把药分装好，避免漏服、错服、重复服。第三个一是每三到六个月把正在吃的所有药，包括保健品，装进袋子，备药就诊一次，请医生和药师统一评估，及时清理过期药、重复药、没必要吃的药。第四个一是记一组危险信号：头晕、乏力、跌倒、黑便、皮疹、心慌、意识模糊，出现任何一种都要先想到是不是药的问题，及时就医。第五个一，把好自己动手这一关，不自行加药、不减药、不停药、不吃成分不明的偏方。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吃之前也要告诉医生

0: 再说一句心里话，给老年人最好的照顾不是药越吃越多，而是要越吃越明白。科学管理用药就是给老年人的健康上了一道最实在的保险。在这里，祝愿每一个老年人都能少用药，用好药，安享健康晚年。
1: 嗯，刚刚卜医生最后一句话说得特别的好啊，也就是给老人最好的照顾，不是说要越吃越多，而是越吃越明白，科学管理用药，就是给我们老年朋友的健康上了一道最实在的保险了。好了，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那卜医生在最后和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0: 哦，谢谢大家。
1: 嗯，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卜医生的介绍，我们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本期的名医大问诊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Ich lulette doch noch.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本期采访的医学嘉宾是阜阳市肿瘤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护士长主管护师胡克丽。咱们今天为您介绍的主题是从医院消毒供应中心视角看家用消毒用品该怎么选。首先为您介绍本期嘉宾胡克丽。胡克丽，阜阳市肿瘤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0: 中心护士长主管护师，阜阳市消毒工应质控中心委员，从事消毒工应中心工作11年，熟悉器械回收、清洗、检查包装、灭菌及质量监测全流程，掌握各类灭菌设备操作与生物监测技术，工作严谨细致、责任心强，严格执行消毒工应行业规范，致力于为临床提供安全可靠的无菌物品保障。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胡主任。胡主任您好，您在医院消毒供应中心工作，那是全院最讲究干净的地方。您会不会觉得普通家庭的消毒液、消毒湿巾还有消毒柜很不专业呢？恰恰相反，家庭消毒很值得认真探讨。我们消毒供应中心和家庭消毒本质是不一样的。
1: 用正确方法把有害微生物控制在安全范围，只是医院要求无菌。家庭只需要把致病微生物降到不致病的水平，标准不同，道理也不相通。
0: 那您在家会有职业病吗？
1: 会，比如我会买消毒液，第一反应是看背面的有效成分、含量、适用范围、稀释比例、作用时间，确认后才敢买。 很多人只看正面杀菌90%-99%的宣传，其实这些杀菌效果的检测条件都标注在背面。我今天就是帮大家读懂这些说明。
0: 那我有几个疑问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家里需要天天消毒吗？
1: 不需要，就是要分清清洁、消毒、灭菌三个概念。清洁就是用清水加洗涤剂清除可见污渍和大部分的微生物。日常居家多数场景要做清洁就足够了。消毒是用化学或物理手段把致病微生物杀灭到无害水平，只针对有风险的场景。家人生病、处理生肉后有免疫力低下的成员，在传染病的流行期。灭菌是杀灭包括芽孢在内的一切微生物。
0: 家庭几乎不需要，也做不到真正的灭菌，只是给婴儿奶瓶、高温处理的时候，这些场景是可以用的。市面标注灭菌的家用产品，大多数只是消毒级别。那所以过度的消毒是真的问题吗？
1: 是的，家庭不是手术室，人体需要接触正常微生物维持免疫平衡。长期高频次大面积消毒。 用消毒剂有三个危害：刺激呼吸道皮肤，诱发加重过敏哮喘，残留易被婴幼儿入口；长期低剂量暴露可能筛选出耐受性更强的微生物，所以建议日常以清洁为主，消毒只是在需要时使用。
0: 那咱们去超市选购应该怎样去分辨呢？
1: 第一类呢是含氯消毒剂，就是84消毒液漂白粉。 它性价比比较高，杀菌普最广，对细菌繁殖体、病毒、真菌都有效。高浓度可以杀芽孢，价格便宜，是处理呕吐物、排泄物、血液污染的首选。但有刺激性气味，有漂白性、分射织物要慎用。对金属有腐蚀、预酸释放有毒氯气，使用时必须通风戴手套。作用后要用清水擦拭，尤其是餐桌、玩具。 等儿童可以接触的区域。第二类是醇类，也就是75%的酒精，它快速方便，适用于手、完整皮肤和小物件表面。有三个注意点：浓度70%-80%效果最好，浓度过高反而会阻碍细菌渗透，需要作用1到3分钟。喷完立即擦是没有效果的，对无包膜的病毒效果差，对芽孢无效。此外，酒精易燃，不能大面积的喷洒。
0: 不能在有明火的厨房使用，更不能往身上喷洒。第三类就是碘伏，是家庭皮肤黏膜消毒的首选，刺激性比酒精碘酒要小，可以用于擦伤、割伤。注射前皮肤消毒，要注意的是碘过敏者禁用，不能和红汞通用，会染色，开封后有效期有限，不能长期存放。第四类是双氧水。 医用3%浓度可用于伤口冲洗和环境消毒。分解产物是水和氧气，比较环保，但有漂白性和腐蚀性。
1: 不适用于金属和有色表面，高浓度会灼伤皮肤，家用不要购买工业双氧水。第五类是季铵盐类，是很多母婴消毒湿巾喷雾的主要成分，优点是无味、低刺激、不漂白，对织物友好，可用于擦拭家具、门把手、儿童玩具表面，但属于低效消毒剂，对于诺如病毒、结核杆菌、真菌效果差。 并且会被肥皂、洗衣粉、洗洁精综合失效，因此，洗洁精擦拭后要若要使用季铵盐湿巾消毒，两者需要用清水清理。第六类是粉类，常见的品牌就是滴露和微露士，可用于衣物和家居消毒，性质稳定，受有机物影响较小，但需要按比例稀释。浓度过高会刺激皮肤，养猫。
0: 的家庭是慎用的，猫对粉类化合物代谢能力差，接触或舔底后可能会引起中毒。第七类就是氯乙定，常见于漱口水、皮肤消毒液，术前的沐浴产品，性质温和，持续性好，但杀菌扑宰对芽孢、结核无效，对部分病毒效果有限，不适合作为万能的消毒液。
2: 嗯，或者那咱们买对消毒剂后是喷一喷就可以了吗？
1: 不是的，家庭消毒的效果同样也有四个变量决定。第一是浓度，浓度过低无效，过高浪费且伤人体。含氯消毒剂按瓶身标注的有效氯含量折算配比，常见的八四原液有效率为是50%，日常物体表面消毒配比为500毫克每升，就是一份水原液99份。有明显污染处的呢，要用 1000毫克每升的，呕吐物排泄物处理呢要用2000到5000毫克每升的，需按标签折算，不可随意调配。第二个就是作用时间，消毒需保持湿润，并作用5到30分钟。当然，这具体的还需要看说明书。擦完立即擦干属于无效消毒，喷一下就擦是常见的错误消毒操作。第三个就是清洁程度。 有机物会干扰消毒，因此需要先清洗再消毒。家庭操作也应该是先清洁去污，再消毒，中间用清水清理。第四个是温度与酸碱度，温度降低会削弱消毒效果。含氯消毒剂在偏酸的环境下效果更强，但遇到强酸会释放氯气，因此不可与酸性的清洁剂混用，常温使用更安全。
0: 那请胡主任能否给咱们一个购买清单呢？
1: 那按场景说明一下吧，像厨房的砧板、刀具、台面，生肉处理后属于高风险区域，建议生熟砧板分开，可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后用清水擦净。耐热的砧板也可以用开水浇淋消毒。那木质的砧板开裂后就要立即更换。 餐具奶瓶首选是煮沸消毒，水开后将洗净的餐具完全浸没，保持沸腾15到20分钟，捞出沥干即可。化学消毒剂更安全，也无残留。那不耐高温的塑料餐具呢，可以选用消毒棍。卫生间的马桶，还有马桶的内壁。 和按钮可以用含氯消毒剂，或者是用专用的洁厕产品，但洁厕灵绝对不能和八四混用。地面、台面、洗手台的洗手台面用含氯消毒剂擦拭后清水过一遍。地漏更需要定期加水封清洁，阻断异味和微生物的传播。地面、家具和门把手呢，日常以清洁为主。 有家里有人生病的时候，可以每天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或季铵盐类的消毒剂擦拭，重点擦拭门把手、水龙头、遥控器、开关面板等高频接触点。衣物、毛巾、床单呢，常规洗涤，加充分晾干或者烘干就可以了。有传染性病人或需要加强消毒时呢，可以用含氯消毒剂。 含氯消毒剂呢，只适用于白色的棉织物，或者是粉类衣物消毒液，按说明稀释浸泡。内裤、袜子分开洗，病人的织物要单独处理，洗完务必漂洗干净。果蔬呢，不建议使用消毒剂，流水搓洗，浸泡去皮，加热比消毒更安全，消毒剂的残留风险，大于收益。 手机、钥匙、眼镜这类高频接触且不耐水的物品呢，用70%到75%的酒精棉片擦拭更合适。注意减少液体接触听筒、充电口，擦完自然发挥就可以了。皮肤小的伤口呢，先用流动的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清理脏污，再用碘伏消毒后用无菌敷料覆盖，禁止用酒精冲伤口。 防止往伤口喷撒粉、涂牙膏和酱或者是酱油。手呢优先用流动水加皂液揉搓20秒以上。手上有可见污物、油腻或照顾腹泻病人时必须洗手。外出无水的时候呢，可以选含存量60%以上的免洗手洗手液，取足量揉搓，自干就行了。
0: 那胡主任刚才提到了混用，那说到混用，这是不是最容易出事的地方？
1: 是的，每年都有中毒的案例，给大家列几条红线。第一是含氯消毒剂加洁厕灵或者是任何酸性的清洁剂等于氯气中毒，这是最危险的一条。混合释放的氯气吸入后咳嗽、胸闷、呼吸困难，严重可危及生命。 用完洁厕灵必须用清水冲净，再用8次。第二是8次加酒精，既降低效果，还会产生有害含氯有机物，刺激性更强。第三是不同品牌的消毒剂不可以随意混搭，成分不同，酸碱相冲，可能产生沉淀、失效或有害气体，一次只用一种。第四是禁止用。 饮料瓶分装消毒液，这是儿童误服的主要来源，需用原装瓶或者是专用容器，并贴明显标签，放置在儿童取不到的阴凉避光处。第五是禁止大面积喷洒酒精，对空气喷消毒剂，酒精雾化后遇静电明火可燃烧爆炸，空气喷雾会消毒意义呢也是极小的，还刺激呼吸道。 正确做法就是擦拭。第六是紫外线灯消毒，不能有人在场。家用紫外线灯呢，也会损伤角膜皮肤，引发电光性眼炎。部分灯管产生臭氧，必须人机分离。消毒后，充分的通风，定期擦拭灯管。灯管到期更换，并且对阴影处、物体背面、叠放物品的内部是消毒是无效的。 那我想请问胡主任一个问题哈，咱们家里孩子诺如病毒上吐下泻，这该怎么办呢？这是家庭消，这个时候家庭消毒需要升级的场景。诺如病毒它无包膜，酒精和戒氨盐效果不佳，必须用达标浓度的含氯消毒剂。处理呕吐物、粪便，的时候呢，先开窗通风。 疏散老人、孩子、宠物，操作者要戴上口罩、手套，用一次性吸水材料覆盖后，从外向内清理，装入垃圾袋扎紧。污染的地面、物品表面用高浓度的含氯消毒液覆盖作用足够时间后擦拭，作用完清水去残留，最后摘手套彻底洗手。消毒工具。
0: 被污染衣物、床单单独收集，避免抖动扬尘，尽快用含氯消毒剂浸泡或者是高温洗涤。患者的餐具、毛巾要专人专用。
1: 那这种病人要隔离到什么时候呢？大概有一个期限吗？这个要遵从医生的建议。一般呢，症状消失后，可能短时间的排毒，建议餐具分开，如厕后盖好。
0: 冲水、勤洗手，多为自几天。照顾者也要勤洗手，保护自己。
1: 那胡主任，对于咱们不同的家庭，有没有差异化的一些建议呢？有的，有婴幼儿的家庭优先是物理消毒，奶瓶、牙胶、餐具优先煮沸或者优先煮沸消毒。玩具呢，优先用热水清洗，不耐热的用酒精棉片或戒或者是戒氨盐擦拭后清水。 再擦干，晾干，因为孩子会啃咬。孩子在活动区的地面呢，不要频繁用高浓度的消毒液拖地，清水或低浓度即可。擦完通风带干，再让孩子活动。所有消毒用品必须上锁或高处存放。养宠物的家庭，粉类对猫的毒性大，养猫尽量避免使用。地面消毒后彻底干燥，再让宠物进入，防止填底。含氯消毒剂有刺激性。 用后清水擦洗，宠物的用具窝垫单独清洗，高温或暴晒处理。有过敏体质哮喘患者的家庭，尽量少用喷雾型产品，避免频繁使用有刺激性气味的含氯消毒剂，优先擦拭而非并非是喷洒。消毒时，患者要回避消毒后充分的通风再进入。家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成员呢，消毒要升级。
0: 同时避免刺激性残留，最好呢与你的主管医生沟通，定制一个合理的方案。
2: 嗯，那请问胡主任，咱们有哪些好的习惯，适合咱们家庭直接照搬来呢？
1: 我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方法。第一呢是先清洗后消毒，存在脏污时呢，消毒剂会优先作用于污垢而非细菌。第二个呢是现配现用，不囤积稀释，不囤积含氯消毒液呢，稀释后，有效率会快速下降。配好的溶液需要当天用完。第三呢要看清标签的五个要素、有效成分、含量、适用范围、稀释比例、作用时间，缺少任意要素都不要购买。第四个呢是做好防个人防护，戴手套、开窗通风。消毒液呢会损伤双手与呼吸道。 第五个呢是标识与分区，家中的抹布要分色分区使用，用后呢洗净晾干，定期更换，拖把头、洗碗布也是同样的道理，避免交叉感染。还有一个就是要记录有效期，消毒剂开封后呢会失效，过期要定时更换。 刚刚胡主任给咱们介绍了很多专业的知识，平时不说，咱们可能还真的不知道哈。那最后请胡主任来给咱们来做一下总结，看一看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些正确的步骤。其实消毒呢不是买长效药水，而是老老实实的完成正确步骤。消毒工艺中心的器械呢是从无到结要经过十几个环节，真正保障安全的呢不是某一瓶药剂，而是不跳过任何一个环节。 家庭消毒呢，道理也是相同的，做好每一步的基础步骤才会有好的消毒效果。请记住的是，清洁是日常，消毒是针对性的。做好清洁，把消毒用在需要的地方，才是家庭最健康、最省心的状态。
3: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胡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咱们介绍了关于消毒的很多的知识。那么也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名医大问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

0: 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老婆，你干什么呢？
5: 咋的了？
4: 我问你干啥呢？
5: 我打猎呢。
4: 你还打猎呢？多亏我躲得快，要不然你还把我打死了呢。
5: 我看一个大白肚子跑过去了。
4: 我告诉你，我可不跟你打猎了，我要回家看电视剧去，看《来自地球的你》。
5: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地球都污染到那种程度，还哪有人类了？只有我们火星现在有人类，知道不？
4: 那地球的人要是来咱们火星，咱俩就把他抓住放公园门口，过去的游客就跟他合影，然后咱就收十块钱，是不是咱俩得挣老多钱了？
5: 那钱还都让你挣，你像多少好事都让你想去了。你咱们火星不可能人来地球人，知道不？完了，
4: 咋的了？
5: 真被外星人造访过，看没看着广告都喷这儿来了。3W.com
4: 老公，你看那是啥？
5: 快跑，那是自行车。
4: 啊，
5: 等会儿，
4: 你
5: 等
4: 会儿，老公。

0: 哎，哎，哎呀，哎呀，队长，我们好像到了。能不到吗？方向盘都掉了，想不到也不行啊！上去啊！我们现在在什么方位？
1: 坐标显示我们在249至251之间。
0: 250。250啊？嗯，我问你，现在我们飞船停在什么星球上？
1: 我们走丢了。
0: 你说我就睡会儿觉，你就把飞船给开丢了啊？我就怀疑你的飞船驾照是咋考下来的呢？
1: 也不用考啊，在咱们那儿全是小广告，30块钱什么证都能给你办了。
0: 多少钱？
1: 30。
0: 我咋花60呢？
1: 你跟我咋比呀？我这 VIP。
0: 行了。舱外现在什么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出舱看看？
1: 仪表显示窗外氧气充足，重力小，咱们可以出去玩耍，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0: 真的吗？嗯。哎，刚才是不是有个大黑耗子过去了？什么玩意儿？刷一下子哈！
1: 你又吓人家。讨厌，
0: 不是，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个大黑，
1: 怎么可能？
2: 外星人，
0: 地球能不能连上地球？地球，地球，
3: 杨队长，你们现在在
0: 这咋没信号了呢？
3: 在什么位置？
1: 我们走丢了。
0: 地球刚才好像发现了一个外星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干？请指示。
3: 发现外星人那就抓。
0: 看见没，有任务，地球让我们把他抓住。
1: 抓外星人干嘛呀？
0: 你笨呐，把他抓回咱们地球，往公园门口一放，合张影10块钱，咱俩就发了。
1: 啊，
0: 准备武器出手。
1: 耶、yeah！
3: 我是说抓紧时间回来，太危险了。
1: 队长，我飘了，你飘没？
0: 你废话，这个地方没有引力，谁来都飘。哎
1: 呀，队长，你看我追你啊。哎，我再回去。哎，队长快看，刚才那个大黑耗子在洞里呢。
0: 是他。哎，
1: 队长，他怎么不失踪啊？
0: 他在这待习惯了，别着急，我先稳住他。
1: 队长，你听见没？他说中国话，
0: 好像是。
4: 你会说中国话吗？全宇宙都普及中国话了。
0: 你那个衣服什么牌子的？
4: 比基尼。
0: 你是人类吗？
4: 你看呢？
0: 不像啊。
4: 答对了。
0: 你姓啥呀？
4: UFO。
0: 叫啥呀？
4: X 啊。
0: 你爱吃啥呀？
4: 大米的。
0: 不吃人。
1: 我先来，
4: 你干啥呀？
1: 抓你呀！
4: 哎呀，
1: 想一下，
4: 回去吧。
1: 哎呀，他打人呢！
0: 队长，我来抓他。
4: 干啥呀？
0: 我来抓你。
4: 回去呀！
0: 帮帮我，想想办法，我必须要抓
4: 他。好了吗？
1: 来，
4: 来，
0: 来呀！啊！
4: 去趟地球好吗？
1: 不去。
4: 为什么？
1: 地球污染太严重了， PM 值爆表了。看看，这是我们星球的人类，多么好啊！
4: 我们会改的，你过来呀。
1: 那干啥呀？
4: 咱们照相啊。
1: 照相。
4: 对。
1: 哎，对，起吧，我给你抓俩外星人，拿公园门口照相去。你等着我。

0: 说我呢？
1: 队长，队长，外星人会武术，地球人挡不住啊！放他吧，回去吧。小广告。
2: 老光，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我跟他们玩呢，可好玩了。
2: 是吗？
1: 啊，
2: 就不让我收拾他？
1: 你说他俩长得像人似的呢。
3: 外星人，
1: 啊，
3: 不要对我们产生敌意
1: 啊！
3: 我们向往和平，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1: ？No problem。那既然我们是朋友，那我们就以最热情的方式来迎接你一下，把你们视为最尊贵的客人。
4: 外星人太可爱了，队长，你是不是也舍不得他们？
5: 他把船开走了，咱俩回不去家了。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晶晶，你终于来了。留声音通知你一下，Nancy、Tracy、Anna、Rebecca 已经被我从快乐五仙女的名单里除名了。哎，
8: 不是呀，我们不是说好一起玩的吗？怎么就除名了？
7: 你知道他们三个有多过分吗？啊，他们三个居然谈恋爱了。
8: 我们这个年纪谈恋爱不是很正常的吗
7: ？Oh my God！茵茵，你这个思想很危险啊！你要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是仙女，仙女是不能恋爱的，一旦恋爱就坠入凡间，满身的酸臭味，就不配和我一起玩。
8: 好的，
7: 茵茵啊，现在我们五个，就剩下我们俩了，你可千万不能犯错哦。
8: 这个人嘛，这个总是要犯错的，是吧？
7: 我现在必须要想一个毒誓啊，就是我们两个要是谁先恋爱呢，就怎么死。让我想想，
8: 死不至于吧，是不是？
7: 死不够惨呐。
8: 晶晶
7: 啊，
8: 你把眼睛闭起来。
7: 干什么啊？
8: 你把眼睛闭起来吗？
7: 好不好吧。
8: 噔噔噔噔，啊，
7: 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你肯定有什么阴谋。
8: 我这个今天不是过节吗？
7: 什么节？
8: 重阳节。哦，
7: 哎呦你说我现在有这个包，我要怎么搭配好呢？
8: 巧了，我给你配好了。
7: 那你还在等什么？
8: 来了来了，我的小祖宗，赶紧吧！穿上！我的天哪，这衣服太适合你了，
9: 绝了绝了绝了！
8: 哇，金

0: 啊，我有点不懂。
1: 那你没配上这个包呀？我告诉你，配上这个都是要搭配的。
0: 哇哦，我更不懂了。
1: 你这就是巴黎的走秀款。
0: 刘胜英，别和我提巴黎。
2: 噔噔
1: 又又又又
2: 定点定点画圈圈。
1: 我爱我，我爱我，我就是名人，
3: 超好看。
1: 你开心吗？
4: 我好开心哦。
1: 那我告诉你一个让你更开心的事情吧。我谈恋爱了。晶晶，
0: 你失去我了
1: 啊！
0: 你别碰我。英英
1: 啊，
0: 告辞。
1: 啊，不要嘴啊你！你干嘛把包也拿走啊？就我男朋友要来了，
0: 你男朋友来跟我。
1: 啊，我懂了，
0: 你怕我的美貌抢走你的男朋友，所以把我打扮成这样。
1: 你狠毒，君君，有些事情真的不能乱讲的，好不好？我跟你认识十几年了，你有过美貌吗？
0: 我。对不起，我刚冲动了。
1: 你真的是一点都拎不清，我为什么让你穿成这个样子？当然是假扮我妈了。我妈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我以前的男朋友来一个还一个，来一个还一个，我再下去就要跟你一样变成老姑娘了。你养我啊，拿包办事，你现在包已经捧着了，你事情办不办你就说吧。
0: 我办，我办。哎，你别生气啊。
1: 哎，是的，
0: 你让我坐下来，因为这个事情太突然了。
1: 拎不清，
0: 我怎么突然要办？
1: 我给你甩鸡鸡来，我啊，我办你妈，我怎么好看？
0: 这个怎么解？这个
1: 哎呦，你快点呀！
3: 静静，
1: 就是这个状态。等会我男朋友一来，你就这样子，只要保持住就可以了，好吧？
0: 我不行，我怎么年轻时尚，我做不到。
1: 你可以的。
0: 哎呦，我真不行。
1: 你看看这包，你想一想啊，
0: 甩包也没有用呀、啊，怎么办？哎呦，
1: 来了。
5: 阿姨好，
1: 里边请。走。妈，
0: 广场舞跳多了。来呀来呀，坐呀坐呀。
5: 好，
0: 我是倒茶啊。
5: 英英，
1: 嗯，
5: 你妈终于肯见我了，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她会不会同意啊？
4: 那当然了，你那么优秀。
5: 你优秀，
4: 没你优秀。
5: 你最优秀，
4: 你更优秀呀。
5: 你超优秀，
4: 我不许你这么说，你最优秀了。
0: 好黑哟、
1: 哦！哎，你别把这里当自己家了是吧？哎，没人说话，散会好吗？
5: 阿姨，我太紧张了，我忘自我介绍了。我叫单冠朝，您叫我小单就可以了。
0: 叫什么不重要啊，我问你，你跟英英在一起之后，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最好的朋友金靖？
5: 啊，金靖是谁啊？
0: 最好的朋友忘却了啊。
1: 妈，我们谈恋爱提金靖干嘛？
0: 哦，有道理啊。哎呦，这个发际线没有很靠后啊，不容易不容易。哎，哇，肌肉含量也很高，嗲嗲嗲，哎，弹进弹出，厉害了呀！小夏，你真的很好，刘星配不上你，你走吧。
5: 啊，你。
1: 我妈说的对。你说奇不奇怪，有些人啊就是配不上，草率了。
6: 单身女人的能量好大呀、啊、
0: 阿姨草率了。凡事都要了解一下的嘛。小单同志啊，在什么单位工作呢？
5: 阿姨，我是个创业青年，白手起家。
0: 哦哟，创业嘛阿姨懂的呀，又苦又没得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5: 现在成功了，有两家公司已经快上市了。
0: 几家？
5: 两家
0: 干嘛了？
5: 上市了。
1: 我不答应。
0: 刘声音好啊，你凭什么你可以找到这么好的啊？你有钱了，做阔太太了，你休想！我不答应。
1: 妈，别哭别哭别哭，冷静一下。你想想啊，我要是有钱了，会不会买更多的包送给我的好朋友呢？
0: 我很喜欢你耶。
1: 哇，哦，创业青年就是不一样哎。阿姨刚刚一考验你，你就经受住了。
5: 阿姨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听你这个口音不像本地人哦。
5: 阿姨我其实
0: 阿姨无所谓的呀，阿姨嘛很恶笨的呀，最主要是她爸就这么一个独养女儿嫁到外地去，哦呦舍不得的。小三今天就到这里了，好了再见。
5: 哎，阿姨您说错了，我是本地人，我只不过从小啊在巴黎长大，我本地还有房子呢，以后我跟英英在一起我们肯定会很幸福的。
0: 巴黎我的 dream city。
4: 英英啊，
0: 哎你路倒很粗的啊，你以后跟他结婚你嫁到巴黎去来，我一个人在国内我什么时尚资讯我都不晓得，我孤独终老啊我。哎，
5: 阿姨您多虑了，我跟英英就算出国也会带上您的呀。
0: 你带上我没有用的呀，你要带上金靖呀。
1: 妈别过分了，我们去带金靖干嘛？她会有自己的男朋友的呀。
0: 金靖她找不到男朋友呀。
1: 金靖找不到男朋友的呢？
7: 你很搞笑的，金靖找不找得到男朋友我不晓得了呀。
5: 金靖到底是谁啊？

0: 那么重要。
1: 来，阿姨。
2: 干嘛？
1: 只要您答应我跟英英的事儿，不管金靖是谁，我都带上他。
2: 我答应了。
1: 阿姨，那既然您答应了，我就冒昧一下啊。我们俩的事儿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步？
0: 马上去巴黎了是吧？
1: 不是，我知道国内啊是有规矩的，要准备彩礼，我都准备好了，就在门口，我让他送进来，都给您的，不是，给金靖。
2: 哎呦，你很懂的。
1: 那我叫他进来啊。
2: 下。
1: 小江，直接给阿姨。阿姨，
2: 谢谢啊。
3: 阿姨。哦，阿姨，不好意思，冒犯了，不好意思。
2: 小善真是不错啊，找了个司机，又精壮又机灵。
1: 哎呦，阿姨，您说错了，这是我兄弟。
2: 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了。
3: 没关系，阿姨，阿姨蛮年轻的、
1: 哦。那当然了。江月、哦、你看我马上就要成家了，你也别单着了啊。
2: 阿姨，我问一下，你单身啊？啊，这边请。我刚刚还讲你聪明，刚刚还讲你聪明，你有这个情况你不跟我讲的。
1: 是阿姨，我怎么了？
2: 刘思言啊，你懂吗？啊，懂吗？我懂了。小善、啊、我妈都同意了，我们看电影去吧。
1: 不是刚看过吗？
2: 再看一遍无所谓的了。
1: 那好吧，要不约上金靖吧。
2: 不用了不用了，他现在很繁忙的。
3: 那阿姨啊，那没什么事，我也先走了。
2: 不是，
3: 阿姨你要干什么？
2: 你这个小伙子啊，你一口一个阿姨，一口一个阿姨，你叫谁阿姨呀、啊？
3: 你是？
2: 我是英英的单身姐妹，我叫金靖，可是大家都叫我人间四月天。
3: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在骗小善呢。哎，我说你啊，
2: 好了，别说了。我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纹身，但我是个撒谎的坏女孩。行了，你走吧。
3: 不是，我说你演得太好了吧。
2: 真的、啊、
3: 哎，你刚才这老太太怎么演的，我完全没看出来、
2: 啊、说来就来了呀。
3: 哎，你这么好玩的女孩怎么会单身呢？
2: 我就是太好玩了呀。
3: 那你去参加那个欢乐喜剧人呀。
2: 哦，你也看这个节目啊？
3: 我一直看着。
2: 不行不行，这个节目到后面都要哭的、啊、你看我这个脸我又哭不出来的了。
3: 哭出来吗？不好看了呀。
2: 哦，
3: 那个，那你一直单着，身边人催不催啊？
2: 催，我跟你讲哦，催死了，还叫我什么大龄，什么剩女啊！我不要听这些字眼，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单身的女孩，都是仙女，都是人间四月天。
3: 那小仙女啊、嗯、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啊？
2: 好啊。哎，以后不要叫我小仙女了啊，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下凡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同胞们，各位男同胞们，各位女同胞们，各位男不男女不女的同胞们，
6: 你就别说你自己了。不是，您哪儿的呀？
5: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6: 我光听说意想不到
5: 啊，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啊，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6: 听着都新鲜呀。
5: 具体的说吧，我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二部的二号导游员。哎，你就叫我二吧。
6: 这名字合适。
5: 哎，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开心之旅活动啊？
6: 啊，对呀，
5: 我就是这个活动的全程导游。
6: 我怎么碰这么一导游啊？
5: 怎么了？
6: 哎，不是二啊，
5: 哎，
6: 他答应挺痛快。哎，你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活动可以吗？
5: 好啊。跟你说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那可以都说是空前的。
6: 是啊，
5: 你看我们这个活动跟国家旅游局、国家民政部、国家公安部、国家文化部、中央电视台这些重要部门呢，
6: 怎么样
5: 都没有任何关系。
6: 没关系，您说什么劲儿啊？
5: 哎，抓紧时间，我点名了啊。
6: 哎，
5: 常亮
6: 到，
5: 人齐了，出发。
6: 就我一人儿，
5: 哎呦，多好啊！一对一的服务 ，VIP 服务啊！
6: 我还没享受过这待遇呢。
5: 哎，请大家抓紧时间跟我上飞机。
6: 哎呦，我还头一回坐飞机呢。
5: 真的？
6: 啊，
5: 有什么感受啊？
6: 坐这个飞机呀，感觉跟地下就是不一样。
5: 具体的说说。
6: 哎，您看。您看地下那人了吗？
5: 怎么样？
6: 都跟蚂蚁似的。哎，
5: 真的，实话告诉你吧，你看那就是蚂蚁
6: 啊。
5: 飞机还没飞呢。
6: 嗨，咱赶紧起飞呀、啊！
5: 还有很多安全工作要做呢。
6: 又都有什么呀？
5: 听我指挥啊，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系上安全带。拉起遮阳板，放下遮阳板，松开安全带，放平小桌板，跟我下飞机。
6: 不是，咱怎么刚上来就下去
5: 呀？哟，头一个景点啊，参观完毕。
6: 这飞机算一个景点啊？
5: 是啊，我们大家呀将一块坐中巴前往下一个景点。
6: 哦，咱回来坐飞机？
5: 不是啊，回来坐大巴。
6: 哎，您这合同写呢，这次活动享受单飞呀？
5: 对呀，单。哦，你不懂啊？
6: 懂啊，单飞嘛，就是单程飞行。
5: 嗯，单飞。
6: 怎么个单飞呀？
5: 飞机单飞他的，咱们单走咱们的。鼓掌的都旅游过，
6: 合着飞机跟咱没关系。
5: 是啊，哎，对了，由于今天的游人太多了，
6: 就我一人还多呢，
5: 所以呢，请您注意我手里这旗子，这是我们旅游公司标志性的旗子。
6: 这旗子颜色真特别呀！
5: 啊，对了，您走的时候啊，怕您走丢了，您还得把手举过头顶。哎呦。您误会了，双手举过头顶。走， 家，
7: 对，我们是自己人。
6: 咱跑这投降来了？
5: 不是投降，我跟你说啊，这个呀，我们是为了给您的旅程增加一些乐趣，哎，专门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项目，名字就叫
7: 什么呀？
5: 我想找抽。
6: 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呀？
5: 怎么了？
6: 咱不从这儿走好不好啊？
5: 哎，不行啊，这是去景点的必经之路。
6: 哎，得，还非走不可。
5: 所以美人呢，不好意思，还要再掏500块钱。啊？
6: 怎么又要钱呢？
5: 哎，我们还要雇佣很多人力呢。
6: 动用什么人呢？
5: 是这样的啊，我们请当地的老百姓啊配合您完成这个游戏，哎，特别有意思啊。您经过那个封锁线的时候，他们会啐你几口，骂你几声，捶你几拳，踹你几脚，而且还要高喊着，哎，想挨揍的人来了，别让他跑了啊。
6: 我花钱找揍。
5: 这些项目都是免费的。
6: 那你要我500块钱怎么回事啊？
5: 那不是为了给你买个轮椅吗？
6: 我旅游要什么轮椅呀？
5: 哎，因为接下来呀，会有绊马索、陷马坑、滚钉板、地雷战，
6: 我一样也活不了。
5: 您放心啊，都是象征性的旅游项目，不会对您的身体有大的伤害。
6: 那我就踏实了。
5: 顶多也就是折个胳膊、断个腿，
6: 顶多成植物人。不是二啊，导游，您能弄点安全的活动吗？
5: 安全的有啊，接下来啊，我会带领您参观各式各样风格不同的博物馆。
6: 这博物馆我去多了，像什么天文博物馆、地理博物馆、人文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这些我都去过。这
5: 历代名人珍宝博物馆去过吗？
6: 不，这还真没去过。
5: 还是的，告诉你，我们这儿的宝贝都是历代名人遗留下来的奇珍异宝。
6: 真的？
5: 件件是世界级的文物。哎呦，看见这碗了吗？世界一级文物。
6: 你这不就一破碗吗？
5: 破碗、说出这碗的来历，我能吓死你。
6: 它有什么来历啊？
5: 大家都知道啊，想当初潘金莲王婆是不是用一碗毒药把武大郎害死的？
6: 就是这碗
5: 哟。这事儿里还有你呢。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呀、
6: 我这不是顺着您说的吗？
5: 我们这还有文物呢。
6: 还有什么呀？
5: 有康熙用过的玉玺，
6: 嚯，
5: 乾隆画画的毛笔，雍正玩过的鼓槌，慈禧用过的痰盂。
6: 你说我哪儿找的这些东西？
5: 你不喜欢没关系呀、接下来是认领小动物。
6: 哎呦，这我喜欢，
5: 特别好玩。哎，您要想奉献爱心呢，我们肯定给您组织一个公益活动。
6: 您说这内容是？
5: 就拿你来说吧，只需花800块钱就可以直接认领一头野猪。哎呦，机会难得呀。
6: 这钱我不花。
5: 为什么呀？
6: 冤呢？
5: 怎么会冤呢？
6: 我把钱给你了
5: 啊。
6: 谁知道那野猪是我认领的？你
5: 嗨，我们有办法呀。
6: 有什么主意呀？
5: 绝不让你这钱白花。
6: 您说，
5: 您是不是叫常亮？
6: 是我。
5: 我们把您的名字呀刻在一个小木牌上，把这个木牌戴在野猪的脖子上。到时候大伙儿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6: 野猪叫常亮像话吗？
5: 怎么了？
6: 我叫常亮。
5: 哦，常亮是野猪。
6: 对，那也不对。
5: 你到底认领不认领？
6: 不认领。
5: 不认领就不认领呗。时间不早了，我宣布啊，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哎呦，
6: 所有活动就这最实惠了
5: 啊！请每位游客分别找一块砖头。
6: 好。
5: 哎，我们这个，
6: 你说，咱拍谁？
5: 拍打群架。
6: 不是，你找砖头干嘛呀？
5: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
6: 啊。
5: 那砖头不得垫在屁股底下坐着吗？
6: 不是，您是连椅子都没有啊？
5: 哟，有椅子还叫原生态呀？
6: 那个我站在桌子边吃。
5: 有桌子还叫原生态呀？
6: 那没桌子，餐具放哪儿啊？
5: 有餐具还能叫原生态呀？
6: 没餐具，饭菜放哪儿啊？
5: 有饭菜还叫原生态呀？
6: 什么都没有，我们吃什么呀？
5: 这就是我们公司隆重推出的纯天然、不污染、不增肥、好消化的地地道道的原生态食品。
6: 什么呀？
5: 西北风。
6: 我们就站大街喝风啊。
5: 那你要吃什么呀？
6: 您合同写着是四菜一汤。
5: 哎呦，这人太较真了，不就四菜一汤吗？啊，给你四菜一汤。
6: 这怎么四菜啊？
5: 你不识数啊？啊，这是什么呀？
6: 菠菜，
5: 这个；
6: 芹菜，
5: 这个；
6: 油菜，
5: 这个；
6: 白菜，
5: 这不四菜吗？
6: 啊，对，还有汤呢，那汤呢？
5: 来人，给他倒点水。嚯，就没见过这么不好伺候的旅客，
6: 我就没见过这么糊弄事的人。
5: 行了，最后一项你肯定满意。
6: 什么呀？
5: 集体到沐浴中心沐浴。
6: 哎，合同写的免费洗浴，
5: 啊，不要钱。
6: 真的
5: 洗吧。
6: 哎呦，我真得洗个澡。
5: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像话吗你？哎呀，真是的，洗得怎么样啊？
6: 这水真舒服。
5: 是吗？嗯，
6: 洗完了。哦，哎呀，啊，哎，衣服呢？
5: 哦，衣服啊，啊，对不起，回炉了。
6: 烧了
5: 啊！不是，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们是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村啊，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6: 我这怎么出去？我这个
5: 我们给您考虑了，专门举办了那个跨栏背心大裤衩的展览，您要想买的话，一套才5000元。
6: 你绑票啊你？
5: 便宜的也有啊。
6: 什么呀？透明雨衣。我来这贵的。
5: 你这人太麻烦，这样吧，啊，半个小时之内衣服准送到。
6: 哦，那行，那这会儿干什么呀？
5: 你这会儿这你这不是还没穿衣服呢吗？
6: 哦，对了，
5: 刚好这个时候啊，我们给您进行一下您这个旅游的所有的费用。您
6: 怎么这时候计算呢？

0: 哟，这正符合我们的服务宗旨啊。
1: 什么宗旨啊？
0: 跟所有客人结账的时候啊，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2: 透明度，我合着就是我光着呀。
0: 就是啊，哎，为了给您留一个美好的记忆，我们开心之旅还赠送您一张光盘呢。
2: 不要。
0: 哎呦，才收500块钱，
2: 要钱我更不要了。
0: 我可不是吓唬你，这光盘你绝对得要。
2: 我绝对不要。
0: 你肯定得要。
2: 我肯定不要。
0: 哎呦妈呀，你这光盘照的是什么吗？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朋友们，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孩不容易，常年工作在外地，找了个房子求合租，只为省点人民币。现场有哪位好朋友愿意和我合租的？来点掌声示意示意。哎呀，这位大爷，您就不需要鼓掌了吧。好的，有哪位有想法的，欢迎到我家报到。
5: 嗨，天天上班受尽罪，工资赶不上房价贵，一个人租房太浪费，还是合租最实惠。听说这就有一位，赶紧上门把他会，最好对方是小妹，没事还可以调口味，调口味。
4: 谁呀？
5: 调口味
4: 啊？
5: 呸！租房子，
4: 这就来了。哎，哼，眼睛眯眯一条线，越看越像毕福剑。
5: 长相漂亮不一般，特像我的偶像宋丹丹。
4: 你是来租房的？
5: 嗯呐。
4: 怎么称呼？
5: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杜帅。
4: 嗯。
5: 人送外号马桶盖。
4: 啊。
5: 都说我是小可爱，其实我是
4: 什么呀？
5: 东方不败。
4: 我看他像有点变态。
1: 怎么叫有点变态呢？
4: 我跟你说，你要想和我合租呢，我必须把你祖宗3代都调查清楚。
5: 不用查，我们家祖上8代都是良民。
4: 是吗？
5: 嗯啊，墙上除了奖状就是表扬信呢。
4: 啊，
5: 晚上睡觉我们家都不盖被子。
4: 那盖什么？
5: 盖锦旗。
4: 盖锦旗？
5: 嗯啊，我妈妈盖的身残志坚。
4: 啊。
5: 我爸爸盖的神算半仙，
4: 啊，
5: 我哥哥盖的浪子回头，
4: 啊，
5: 就我爷爷盖的最好。
4: 什么呀？
5: 永垂不朽。
4: 哎呦，这家都什么人呢？行行行，我先带你看房子吧。
5: 嗯，好。
4: 我呢，这是一个小三房。
5: 哦，你是个小三？
4: 对，我是。你是二奶。
5: 不是你说小三吗？
4: 我说的是3个小房间小三房。我跟你说，我可是练过跆拳道的，你要再敢胡说，我就一巴掌踢死你。
5: 不怕美女穿秋裤，就怕美女会武术。
4: 住不住？
5: 住住住，跟美女合租打死也值啊。
4: 就这样，我们俩开始了一段男女合租的生活。
5: 那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冤家不聚首。
4: 我是做艺术的，每天早上我都起来拉我的小提琴。
5: 每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哪个地方狗打架？停！你到底是做艺术的还是做手术的呀？你这个小提琴是坐在救护车上拉的吧？
4: 你什么意思呀？你那么吵的时候我说过你吗？
5: 我什么时候吵了呢？
4: 哼，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刚来的那一会儿，每到晚上10点整，我这边刚熄灯睡觉，他那边就开始鬼哭狼嚎啊。

0: 你是要参加快乐女生吗？
1: 什么快乐女生啊，我是个老爷们儿。
0: 你信不信我把你变成老娘们儿？
1: 你别欺人太甚呐，告诉你我也练过。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过。
1: 好，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纯爷们儿。咏春，好好好，少林，好好好，
2: 峨眉，
1: 好好好，哈，哎呀，
0: 武当，
1: 睡觉。
0: 朋友们，你们说烦不烦呢？啊，自从他搬进来，整个家里就乱得跟狗窝似的，桌上方便面。地上酒瓶子，沙发上废报纸，空调上还挂着他的臭袜子。
1: 哎哎，那怎么是臭袜子的？那可是名牌。
0: 名牌也不能挂空调上吹啊。再说了，你那袜子怕是有半个月没洗了吧？刚一脱下来，随手一甩都能粘墙上。我随手放个鸭蛋进去，俩小时以后拿出来就变成松花皮蛋。
1: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卫生的男的。
1: 好，你说我不讲卫生，那你呢？每次用过的东西乱丢乱放啊，
0: 乱丢乱放怎么了？
1: 怎么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脱毛液落在洗澡间，我还以为是沐浴露啊，就吐的全身都是啊。洗着洗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全身上下直掉毛。
0: 谁让你不看清楚的？我还以为找个男的回来家里能安稳点，谁知道越来越麻烦。
1: 我还以为找个女的合租我的内分泌就会平衡了，谁知道越来越紊乱不说，我还出现了更年期的反应。
0: 嘿，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招进来，
1: 我当初就不该住进你这个小三房。
0: 行，那以后咱就少见面。
1: 不见就不见。可是同在屋檐下哪能不见面呢？
0: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迷迷糊糊就进错了房间。
1: 当时我正在做梦，梦见我真的去参加快乐女生了，而且还得了个一等奖。突然一个不明飞行物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0: 我当时晕晕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还以为谁要抢我的奖杯，睁眼一看是他，当时我就吓坏了。什么情况？难道他想占有我吗？
0: 我眯着眼睛一看，床上好像有个东西。
1: 大姐，你看清楚，我可不是个东西啊。
0: 哦，你不是个东西。哟，阿华，你怎么来了？
1: 这得喝多少酒啊，肯定是拿我当了前男友了。
0: 出卖我的爱，
1: 出卖你，
0: 背着我离开，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1: 你可别哭，我不是阿华。姐，深更半夜你要哭成这个样，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啊，
3: 我要你唱歌歌给我听。
1: 哦耶，唱歌歌，我不会唱。
4: 会，
1: 我会唱。说，你想听什么歌歌？
3: 唱夸我的歌歌。
1: 夸你的歌歌，夸你，夸。有了。我确定你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0: 换一首。
1: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0: 换一首。
1: 你好毒，你好毒，换一首。有一首歌他肯定喜欢。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这个人就是妈，妈咪，你会造小星星吗？ 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小清新。
0: 你是谁？
1: 我是我。
0: 想干嘛？
1: 不干嘛。
0: 滚出去！
1: 哦，滚出去，滚！不对劲啊，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啊，
0: 你的房间？你是怎么把我弄到你房间来的？
1: 我是这么把你弄到我，是你自己跑到我房间来的。
0: 我，流氓！
1: 你才流氓！
0: 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立马把门锁了。
1: 我不但把门锁了。还贴了两个门神在上面啊，生怕他再进来呀。
0: 第二天我酒醒了，看见他总觉得过意不去。
1: 第二天我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0: 昨晚睡得好吧？
1: 睡得好不好你还不清楚啊？
0: 没想到你还挺正人君子的哈。
1: 也还可以了。
0: 其实你平常对我也挺好的。经常买一些外国牌子的零食放在桌上，虽然味道怪怪的，但我还是很喜欢吃。
1: 怪不得我们家的狗粮吃得那么快呀，那可都是进口的呀。
0: 还有一次我晕倒了，还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1: 我做了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他都没反应，再不送医院都来不及了。
0: 对了，和你合作这么久，也没见你有个女朋友哈。
1: 其实也有过啊。他们有的嫌我没车，有的嫌我没房，最后一个还嫌我有点娘，气死我了。哼！
0: 谁说你娘啊？你那叫温柔。没车没房怎么了？我最见不得这种拜金女，贪慕虚荣。
1: 妈呀！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也没个男朋友呢？
0: 别提了，他们都嫌弃我，说我是什么典型的女汉子。
1: 女汉子怎么了？女汉子多好啊！男中有女，女中有男，男女一起，不男不女。不是，可男可女。我就喜欢女汉子。
0: 什么？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我意思是说，我爱北京天安门。不是我是想说我那个。
0: 你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就是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肯定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做你女朋友。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Ich lulette doch la.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哑巴跟着善手礼回来之后，把金子银子都给了哑巴。这哑巴千恩万谢，这意思打算还要走，平时说先别走，你看天降大雨你怎么走啊，把孩子再交着呢。哪知道回头一喊双印，这阵就有点翻白眼儿，把哑巴吓坏了，伸手一摸着脑袋，滚烫滚烫的发高烧啊。孩子不会装病，他该玩玩该乐乐，这不是了，翻白眼了，赶紧放到炕上。这孩子全身上下这个烧啊烧坏，受了外感了，这是，这可怎么办？

哑巴急的之所以呀、这个意思让平氏帮忙，因为你有孩子，你帮着想办法把这孩子给我带好。平氏呢告诉哑巴，你放心，我呢好好伺候他，我想慢慢缓一缓就好了。拿酒前后心都给搓了之后，然后用小太平药，因为自己有孩子嘛，给灌下去，又给发了一身汗。平氏带着这个孩子过了三天之后，孩子的病逐渐减轻，这回能坐起来了，多少的喝两羹茶粥什么的，这还可以了。单说哑巴这心里头前思后想，就在三针当中想的事儿想的太多了。家不能回去了，已经出来了，上黑水关还能不能去？就冲我的小主人双印就这一病，看来不能去了。事情让我想的太也简单了，我年轻大小伙子完全可以能够去，可是他年幼岁数小，禁不住磕碰啊。当真的一路之上他要支撑不了，路途遥远，一旦有个山高水低，我一片诚意化为飞烬，岂不是害了双印吗？他承受不了啊，干脆黑水关不去了。就在这个地方我就存下来，带着我家少爷，等我老爷多子得胜还朝之后了，然后来他要回家，回老家，这离老家路途也不算太远，哎，得到消息我再把他送给老爷。对，最后拿定这么一个主意，他不会写字，不认识字，但是他画图画，把山丘里拽到门口外头，就在地下这土铺了平了之后开始画。画什么？第一个画咱们两个要痛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拜画两个小人在那磕头。这山丘里呢有文化的人，这一看明白了，哦，你是不是想和我痛北磕头八拜结交？点了点头，不错，正是。说那行，哑巴开始又画。总而言之啊，好不容易把它翻译过来了。画的是什么？两个人携手做买卖，就拿我这元宝，拿我的金钱，咱们做买卖，把这个孩子能够养大就行，咱们就在一起，我家什么人没有。善手里完全都理解了之后说行，说这块做买卖这有什么不好的呢？你还有本钱是不是？咱们两个都可以出力，咱们心往一口堆使，劲儿往一口堆拧，这就可以的吧。不过我要问问你，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如果说不义之财，你偷来的抢来的，这个东西我绝然不要，我不能给你口堆做买卖。哑巴连连摆肘，不是，这是我的钱。哦，那我问你，这个孩子是你什么人？当然你不会说了，我问你，你点头为准吧。他是你侄儿，他是你儿子，他是你小弟弟。哑巴听到这儿急忙点头，他是我弟弟。哦，山手里说那好啊，既然他是你弟弟，咱们两个冲北磕头八辈结交，他算是老三，你看这样好不好？咱别管他岁数大小，他辈儿在那个地方呢。两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给哑巴起名字，说我叫手里，干脆你叫手艺，你就姓我的善。这哑巴听完心挺高兴，哑巴心话，我哥哥活的时候我哥哥叫人手里，我叫人手艺，你看偏偏他就差一个善字一个人字，就差这个字，剩下不差，给我起的名字还是我的原名。当时点头说好，说这孩子呢起什么名字呢？这么办吧，我也给起个名，他也姓善，他就是咱的亲弟弟，他叫善守英。就这样哑巴留下来了双印，由平氏来照管着，哥两个做买卖咱们不提，
单说谁？单说李素娘二夫人。哎呀，二夫人呐，早晨起来睡醒觉，突然间发现孩子没了，当时大惊啊！孩子哪儿去了？仔细想了想，昨天晚上我贪了酒了，喝多了，可能秋月给抱走了，孙妈给抱走了，也兴许是有他。起来之后一喊秋月过来，秋月给打上洁面水漱口水。秋月呀，你们公子爷你看着没看着？没有啊，可能孙妈王妈他们抱走了吧，都以为是让下人给抱走了。梳洗一毕，什么都完事，要吃饭了，孩子还没回来。秋月你去看看抱哪儿去了，是不是在后花园玩呢？结果这一找就炸了庙了，哪个妈也没给抱去，人婆子也醒了，知道这个事儿了，假门假事的，什么公子爷没了，不可能，帮找找，甚至连茅房里都掏了，就没他这么积极的，都找到了没有？可是这个消息就传到大夫人那儿去了。大夫人呢，福美玉，一听说孩子丢了，找哪找，找不着了。最后大夫人坐到房中，两只眼睛直了，想起一件事儿来。我回娘家看我的嫂子华氏，华氏让我夺权，人氏让我夺权，风儿让我夺权，他们都是这么说的。后来他们说想害了双晋，二夫人也活不了，到时候大夫人的权自然就归了我了。我没有同意，是不是他们做的呢？哎呀，脑袋往一下子麦斗那么大呀，马上把风儿叫到眼前。风儿，我问你，这双晋是不是你和人婆子动了手脚把他们偷出去了？你要说实话，你要说实话。小姐，您告诉您吧，我是您陪嫁的丫鬟，你是我们家大小姐，我不向着你，我向着谁呀？不错，让人婆给抱走了，抱走了，如果有他，这一辈子你也甭想争过你的权利。第二，如果有这个孩子，家中的财产早晚是这个孩子的，您侄儿啊，两手空空，百屁不是。我是福家的丫鬟，我必须向着福家，现在福氏人少爷就在府上呢，劳勤伺候着他，名义上是个少爷，实际上百屁不是，他住的是亲戚家呀，是不是？双印死了，二夫人这一死，权力立刻到您的手里，高爷回来了，他什么也没有。夫人死了，儿子死了，他回来只拿您一个人知金知玉，最后儿他也没有儿子，全家的财产就算是归您的娘家侄儿了。您娘家侄儿啊，服侍人，他会帮您养老送终，把您抓把土埋埋的，这点您放心吧。服侍听到这个地方，双眉一皱，哎呀，凤儿，你们好大的胆子！是啊，胆小敢干这事儿吗？胆小当然是不敢了。不过，夫人，您还记住。我是您陪嫁的丫鬟，您原来是我们家小姐，现在我称为您是大夫人，我可都是为您所着想。这件事情您还别往外说，您还别觉着哎没什么，我说出去吧，您买个好不要紧，我没好，人婆子没好，您也没有好，说明咱们都定了计了。到了时候了，我不咬您了，人婆子倒咬一口，说是您给出的主意，当奴才的照办，因为您是大夫人，您可推脱不了的责任呐。夫士听得这两眼发直，半晌没有说出话来。哎呦我的妈哟，这可怎么办呢？没主意的人吗？当时也胆小，就害怕了。
件事情要暴露的话，可怎么办呢？我一打将军，我丈夫回来了，还不得掐死我呀？这可怎么办呢？可又一想，这件事情还真不能说。如果要说了，这一战，那素娘要追问起来我，不单是我如何如何，而且人婆子、风儿都不能好。我侄儿呢，在我家也待不下去了。到哪和拖那鞋吧，走一步算一步吧。就这样，福美玉一个字儿也没有提，也张张罗罗的派人私下去找。实际他是真心打算把双印给找回来。不过他心里头这一有愧，知道这个底儿了，这心里挺不得劲儿啊。单说二夫人，孩子正式声明说丢了，府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人也没有见到。人婆子咋咋呼呼的，哎呦，连哭带嚎啊，坐在地下不起来呀。二夫人这一阵可傻了。为什么傻？老高家只有这一点后代香烟，另外有个丫头高梦鸾，是我姐姐杨端娘所生，姐姐死了之后回归了故土，就把这个孩子放到杨家将天不阳府之中，只不过是个女孩吧，男孩只有双印呢。可是这双印突然间为什么能够丢掉？他在我房屋就跟我一个床上躺着，他怎么能丢得了呢？越想是越想不开呀，最后把长府官郑坤给找来了。郑坤呢、啊、你赶紧四下贴告示，如果有知道我儿在哪儿的，肯定在哪儿，赏银1000两。能够通风送个信儿的大妖在什么地方的，百分有70%的把握，咱就赏银500两。我就不信重赏之下没有勇夫，任何家花穷了，把我儿子一定要找回来。这郑坤呐、啊，忙忙叨叨，还瘸着一只腿呀、啊，整个就在这麒麟村四面八方全都贴上了，整个震动了麒麟村。这麒麟村老少爷们们，对于高家都举双手欢迎啊，没有不满意的，东舍棉。下舍丹，有什么事求去，别说一个村子，十里八村来求都好使。怎么能发生这事儿呢？哎呀，这乡里乡亲们都帮着找啊，上哪儿找去？撒下去榜文之后根本就没有，找不到。二夫人一拉串3天不吃不喝呀，这眼边都烂了，鼻子也破了，嘴角也起了泡了。这郑坤呢，一普中农啊，公子爷丢了，与我有没有责任？有啊，我是长府官呢、啊、这府上随便进来人偷人，我不知道。看二夫人这个样子都要急疯了。另外老高家没做缺德的事儿啊，怎么应该出这种事情呢？那个当时又特别迷信，郑坤呢就直接到吕祖庙去抽签去了。哎，抽了个签才真不错，上上签，拿回来赶紧交给二夫人呐、啊！二夫人，您看看，您看看这个签子太好了。二夫人接过来一看。上头有2句话，一月团圆，就说在一月当中就可以团圆，先凶后吉。二夫人看完了，这心里这高兴啊，多少有点安慰。一个月就可以团圆了，我儿你在哪儿呢？你上哪儿去？谁把你弄走了呢？先凶后吉，是先开始都吓得够呛啊。

你回来了可不是好吉利怎么着，多少的心里他有点点放点心。可是这个消息这一传给全府，人婆子可动心了。哟，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着，音乐团员他不死了吗？我告诉哑巴把他埋了啊。不行，我得去看看去。这哑巴可千万千万别把公子爷给藏起来或者送回来，那就糟了，把我整个就出卖出去了。跟大夫人请假，跟二夫人请假，我呢到坟地上看看哑巴去。这三天没去了，哑巴一个人我还不放心。二夫人通情达理，大夫人知道他不是个东西，大夫人惹不起，软而无能吗？人婆子转身走，来到了坟地，到了阴宅。哑巴，我来了，哑巴。平常要这么一喊，这哑巴赶紧痛痛快快就出来了，这回连喊好几声没动静。人婆子一推门进了阴宅，进了屋，到屋一看没人。哟，这个该死的哑巴上哪儿去了？来到外头找了一圈，围着坟地呀转了一大圈。这高家的坟地相当大了，祖辈完全都埋到这里，能说小了吗？没有。嗯，不对呀，你上哪儿去了？我要在阴宅在家，你可以出去溜达溜达，说我不在你怎么能走得了呢？你走也行，门都没锁。哎呦，可了不得了，是不是你抱着孩子跑了？上哪儿藏了？就是我让你害你没害，让你埋你没有埋的。赶紧转身回来，又回到屋里头，什么线索也没看出来。最后发现金元宝没了，炕洞被扒开了，攒的那些散碎的银子全没有了。人婆子往地下一坐，哎呀我的天哪，可坑死我了，你这个该死爱心肠的哑巴，你怎么嘎巴一子给我死了啊？你这不坑我吗？我存这钱我主要不就是为你吗？我为谁呀？我呀，你都给我偷走了。你四外找找，挖新坑的迹象都没有，埋人的那坑没有，一箱这怎么办？就得走一步看一步了。一想哑巴，你肯定不忍心杀害双亲，你把人抱走了跑哪藏着去了？你爱哪藏哪藏着，我是不怕你，你绝不会去告我去。你把我献出来这事儿，我想这事儿你不能，哎，不如如此这般。转身回来了，回来之后先见二夫人。二夫人呢？二夫人呢？人婆，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还别提了，我刚才请假呀，我说到坟地去看看去，结果哑巴见着我了。我说你好好看着家，别东走西走的，绕哪串绕哪走。我这一说他跟我翻了，跟我打起来了，最后一咬牙一跺脚啊，他走了，可能是回我们老家去了，曲阜。看意思他不会回来了，爱回来不回来多他呀，哎，有他也不多，没有他也不少。我离开他更挺好，省得我跟他操心。可是素娘这个人呢，也是曲阜的人士。这些个丫鬟婆子，她最近者就是人婆子，因为是老乡嘛。当时劝了几句，你别往心里去。他呢，那么大小伙子了，啊，他就是走，你又能怎么着？不能怎么的，慢慢就回来了，也别哭，也别难受。另外他走带钱，哎，别说了，把我俩钱都给我带走了。来呀，秋月，取来20两纹银，交给人婆，让他零花。哎呦，二夫人呢，我谢谢您吧，您得谢

0: 现在事情发生了，第一，我对不起二夫人。我算个什么人呢？你们定计偷走了双印，把孩子偷走了，我也是他的大娘啊。另外二夫人对我不薄啊，把他命根子弄走了，这不是害他一样吗？你可把他急都要急死了。人婆一听，什么啊？他对你不薄，你的全让他夺去了，你是怎么还说他对你不薄呢？我是大夫人呢、啊，从此往后你可不要这么软弱无能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我再嘱咐一遍，所发生的事情一个字儿也别提，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你可千万别说，如果要说，将来这罪可要大了。就这样，这一晃已经20多天了，还没有找到。二夫人现在身体是越来越弱呀，面色憔悴，瘦的都缩了腮了，天天盼儿盼的肝肠断，想儿想的两眼红啊。秋月每天长到他这屋里头，和二夫人睡到一个屋里头，看着二夫人，伺候二夫人，劝二夫人。郑坤跑折了腿，各处找公子爷，就是找不着。忽然间有家人进来报，大夫人，京城来人了。哦，谁来了？天伯杨府派来的人，是管家杨忠，求见两位夫人。哦，大夫人吩咐下去来啊，可能是有事儿，有请。一会儿杨忠从外边来到里边，伸手从怀里的掏出来高家的家书。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高福找双印找了20多天并没有找到，突然从京城天不阳府管家杨忠道。干嘛？到这给送家书来了。高廷赞扫北屡次得胜，打回了折本，里头夹着自己的家书，求杨怀玉天不阳府的人把家书转送到麒麟村自己老家，是这么来的。大夫人一听，哎呦，是丈夫来信了，赶紧快快有请。杨忠进来把这封书信献上去了。大夫人看完了心里挺高兴，丈夫得胜能不高兴吗？也恨不得一时盼着丈夫早点回来，这家能够稳当啊。这家里没有男的就是不行啊，全凭着家人们能行吗？再者说我又压不住，明知道这风儿要造反，这人婆子更要造反，这一台一行的自己还惹不起。可是看完了没有说什么，来呀，让杨忠呢好好休息去，郑坤呢你陪着他，郑坤陪着去休息去了。不提单说人婆和风儿，大夫人这信竟写的什么？哎，平安家书什么事儿没有，在前提上得胜了，我看完之后很高兴很高兴。另外呢，这信上还打听家里情况如何。风儿一看，哎，机会到了。夫人，既然打听家里情况如何，就此机会，你马上起身上后来，你去找二夫人。见到二夫人了，你是连哭带闹带嚎啊，你就说你当不了家，你趁早别当这个家，你不拉屎占什么楼啊？孩子你都看不住，把孩子都丢了，现在丈夫来信了，让给回个信儿，家里情况到底什么样，我当大夫人的我没法交代，我没法说呀。实际权力在你的手里，并没有在我的手里，你这才马上可灵活带闹把权给他夺过来，钥匙要过来，这就算是到咱的手里头了。大夫人一听岂有此理，趁人之危啊，我这才又要夺权，我成什么人了？我做不到，我不能做。嗨，你看你这个人，你是这样的啊，为你好的事儿嘛，你还不愿意啊？你还说什么陈志威？拉倒吧！哎，再不这么办吧？你要实在做不到，就马上派人去找二夫人，让二夫人来。你不用说别的，给他看完了这封书信，你就说二夫人，你给回一封信吧，你就让他给回信。孩子是他丢的，而且他是当家人，应该他给回信，看他怎么回这封信。如果他要写没事，他要是不写，我说夫人呢，你跟他连吵带闹，连哭带喊，甚至抓他几把，钥匙我负责能要过来。 老人婆子看，对呀，哎呀，这风儿你真高啊，看着你长得胖乌噜出的不怎么地，你真精明有内秀。这大夫人哼唧半天也没说出什么，风儿说好，那我去找去。风儿一转身来到二夫人的内宅。二夫人我来了。秋月正好在屋陪着二夫人。二夫人躺到床上全身无力的，瘫软如泥呀、啊。想而想的现在就别提了，眼睛都忘穿了。这一喊，二夫人秋月赶紧出来啊，风儿有事吗？有事有事有事，噔噔噔噔噔噔进来了，没经允许自己就进来了。二夫人抬头看看风儿，你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哎呀，京城啊给送来一封家书，是我们高侯爷的家书，请您去看看去，大夫人让我来请您来了。哦，素娘已经是丈夫的书信来了，这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儿啊。孩子丢了，正在自己无依无靠心里没有底儿的时候，丈夫的书信到了，心里格外的欢喜。可但是又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丈夫，高家唯有这么一条后代双进让我给丢了。二夫人被搀着直接来到大夫人房宅之内，身体软得不得了啊。大夫人眼巴巴看着二夫人来了，满身是嘴，一句话说不出来。本来在心底下又有愧，一看二夫人这个样子，谁害的？这不是我们害的吗？这不是吗？啊！嘴唇干颤，一句话说不上来。二夫人站到这儿，脸上微微带笑。大夫人，找我有事吗？快给献个座，给献个座。二夫人坐到那儿了，秋月在身旁边一站。你有什么事啊？这有家书，你看看。把家书递过去了，二夫人看着，一边看一边掉眼泪，一边看一边掉眼泪呀。一是看到完，心里的话，丈夫啊，你在前敌上作战呢、啊，一心不可二用，这个家书怎么给你回呀、啊？如果说儿子双印丢了，你在先帝上作战，一时的不注意就有生命的危险呢、啊。我怕分散你的精力呀、啊。看完了，眼泪下来，什么也没说。这风儿和人婆子，你说冲着大夫人美月连挤鼻带瞪眼儿，这意思你倒说话呀、啊，让他写信呢、啊，那不自杀？这大夫人看见这两个人挤鼻瞪眼，一低头假装看不着。这话也说不出来，嘴巴子乱颤，身上有点发抖。最后方儿上前一步，二夫人，我就替我们大夫人说了得了，我们大夫人呢把您请来呀、啊，让您看看信，这是第一。第二呢，需要回信呢，那王爷问家情况如何，让回封信。这封信您是当家人吗？您说了算吗？您掌握钥匙吗？是不是、啊、再说了，公子爷丢了，谁丢的？不是您丢的吗？这封信就得您写了。二夫人听到这儿飘脸回头看了看方儿，你是心里这个气呀，心里在想，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个下人呢、啊、我是主人呢、啊、怎么你现在变成当家的了？你让我写我就写吗？转过身来要看看大夫人。大夫人，这封信准备怎么写啊？这他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好，懵了，不知道怎么写好。二夫人站起身来，大夫人 这封信我不能写，暂时写不了。秋月，走。说了一声走，主仆两个人转身出去回去了。你说风儿站在门口的喊二夫人，这信你不写谁写呀、啊？我们大夫人不能写，这个责任不是他的。这家伙，二夫人回到自己房中之后，心里又气又恼啊，又是难过。难过的是把孩子丢了，责任在我的身上，我怎么对得起高侯爷？气的是这风儿现在以小反上，喧宾夺主，他成了主人了，难道说就你说了算吗？又想想大夫人，为什么你一语不答，让你的奴才，你手下娘家带了这么个丫鬟，他就可以指手画脚呢？这封信我怎么写呢？写完之后岂不是害了你我共同的丈夫吗？越想越难过，越想越没有路。天气晚了，怎么办？休息吧。这秋月呢，就在旁边放着一面床，人陪着夫人，两个人睡在一个住室里头。夫人看风儿躺在那里，这风儿这些日子连日牢房，爱也累坏了，丫头睡着了。二夫人坐在这儿抽抽搭搭，抽抽搭搭，你说这个哭啊，越想越对不起自己的丈夫。儿啊，你到底上哪儿去了？孩子，你的手心被那个疯老道给盖上两个印，左手是逢凶化吉，右手遇难成祥，你应该没有事啊，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把你找到呢？你坑死为娘了，高王得胜回来了，我可怎么对他说呢？越想越不是滋味，是越想越想想不开，人就这样。你一时不慌，有几个势不临头棒不打腿，到了一定程度上，二夫人最后想了一条的绝路。什么绝路？不活着了，死了，不能再活着了。我本身虽说我掌握钥匙，可是我是二夫人，我的位置站得不正，这是一个。再一个，把孩子丢了，丈夫回来全身是嘴，何话答对？再有，丈夫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个家现在就挤兑我呢，我算看透了。看着秋月睡着了，偷偷的取出来三尺白绫，把吊套拴上了，搬了一把椅子，蹬在椅子上的扒着吊套要往里进，还没等往里进的时候，儿啊，如果你活着，今生今世再不能见面了，想要见面，除非在阴曹地府了。脑袋刚要往里一探，就听秋月那嗷一声：“哎呦，我的公子爷呀，你可想死我了啊！”只是喊了一句梦话，一翻个又睡着了。看来这秋月的心里头挂着双印，跟我一样啊。秋月呀，你在我的房中住，我如果在房中上了吊了，你有不白之冤呢？我岂不是害了你了？想到这儿，把吊套解下来了，归着归着屋里头，把椅子放到旁边，来到秋月的旁边，轻轻推了一推，秋月 丫头，你醒醒，秋月一揉眼睛啊，是夫人，你要用什么？
6: 不，我什么也不用。
5: 秋月，刚才我在睡觉的时候，朦朦胧胧的，我做了个梦，我碰见一位仙人，他告诉我说孩子丢了，在这三天的当中必须让我躲一躲，躲开府，保证孩子能回来，如果要是不躲的话，这孩子就回不来了。可是我醒来仔细想了想，娘家呢在曲阜，挺远，再说家里头也没什么人了，没人了，没有家了，我上哪儿去躲呢？三天呢？最后我想了想，秋月，我想到你家去躲一躲，不知道你看看能不能行，如果能行呢，我就到你家去。哟，二夫人，你要到我家那不太好了吗？我家就住到太平庄，离这还不算太远，那正好。
6: 好，
5: 既这样，天气已经不早了，归是归是东西吧，多带几件好衣裳，另外多带点银子。这秋月给打扫好了两个包，好穿的，另外银子带了不老少。天气蒙蒙亮的时候，二夫人含着眼泪写了一个纸条，放到桌案纸上，咱们走吧，谁也不用惊动他们，告诉他们，因为什么，咱走的也早，省着他们送。实际二夫人有二夫人的打算，秋月可不知道。秋月回头看看这个纸条，他不认得字，瞎子不识，目不识丁啊。挎着两个包，驾着二夫人从角门出来了，一步一步开始往前量。这二夫人强挣扎跟着走啊，最后来到了运粮河边上。顺着河边走出来一咕噜，二夫人看看河水，这一片比较深，也相当宽。秋月，再休息休息再走。哎哎，你看太阳三竿子高了，天都亮了，着什么急呢？是不是？离我们家也不太远了。把俩包放到地下，主仆二人坐到了地上。这阵二夫人把嘴一撇，抿儿一声，放声悲哭。秋月一看，哎呦，夫人你怎么了？夫人您别哭啊，您别哭，您这是做什么？这是二夫人大哭了一阵，最后止泪停悲。秋月，我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仙人让我出来躲一躲，实际不是啊。昨天晚上我要悬梁自尽，你跟我住到一个屋里，我怕连累了你。好丫头，你们家里头也不宽裕，你出来当个丫鬟伺候人挣两钱，也是为了养家糊口。秋月，所以我没有死，来到运粮河这儿了。秋月，你我主仆到此为止吧，包里的银子你拿走，另外我那衣服你都带走吧，你伺候我一回，跟着我一回，多多少少的就这么点补偿吧。二夫人你可别吓我呀，二夫人呐，你可不能死啊！你一把把二夫人给抓住了，两人抱着哭了一阵子，二夫人止泪停悲。秋月呀，我也没说我死啊，你干嘛这么往心里去呢？我还想到你家去呢，因为我心里不痛快，那风儿和人婆子，另外还你家大夫人，其中必定有诈，我多多少少的能够看出了一点，可其中的细腻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 我诚心出来躲避三天，说什么也得到你家。夫人，那好，走吧。秋月把两个包文裙都挎起来，打算搀着二夫人。他挎起来包，刚一扭头的功夫，二夫人一转身，这一头咚，哇，跳入了运粮河。哎呦，夫人呐，你这是怎么着？这是啊，刚才说不死，你不调理我们，把俩包扔到这儿，趴到河边放声大哭，往水里头望看呢，就没看着人影。秋月呢又不会水，下水根本是不可能啊，在这跺足捶胸，拍大腿，急得烂蹦。最后秋月大喊一声，二夫人，您对我不薄啊，我保护您没有保护好，您走了没人伺候您了，我跟您去吧。秋月刚要跳河，没等跳，就听身背后不远有人喊，秋月，爹来了啊。秋月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爹，是渔阳县呢一个狱卒，姓姜，叫姜泰。干嘛？随份子去，起个大早吗？正好走到这个地方。丫头，你干嘛呢你？哎呀，爹呀，快救人呐，救命啊，二夫人呐。你说什么呢？秋月当时说了一遍，赶紧救人。老头往河里头看了看，河水浪花滚滚，根本没有人影，已经掉进去了，两口水就呛死了，上哪儿找去呀？孩子，你别傻呀，说你们夫人死了，你要跟着跳进去，你算什么呢？你死了夫人能活吗？这是不可能的。另外你应该活着，说夫人死了，将来还不一定大夫人那头怎么说呢，咱们编妈造谣胡说八道呢，你应该活着，等高王爷回来之后，你见到高王爷了，你可以把二夫人怎么丢的孩子，不愿意二夫人把这事情，你可以做个证明，你当个证明人，别他死了之后骂名千秋万古，人人都得指他，是不是都得骂他呀？秋月点了点头，爹呀，照这么说我不能死，你不能死，跟爹回家吧。领着回转太平庄去了，这银子不老少，另外还有好衣服，记下他不提，单说大夫人福美玉。到了第二天早晨起了，发现二夫人没了，这人哪儿去了？找吧，扶上扶下都找了个道，没有。把郑坤给急的，说人哪儿去了？二夫人呢？你可千万不要寻短见呐！哎，结果在二夫人的房中，桌上有那么个纸条，把纸条拿着，赶紧递给大夫人福美玉，一看上的写：“我已寻死。”就这四个字儿，底下缀着名字，李素娘。大夫人嗷一声就哭了，哎呦，我可太对不起人家了，这是怎么说的，把人害死了，这不是吗？人婆子一听，什么害死了？他早就该死，你看你还挺仁慈呢，我们大家不都为你吗？大夫人，未免不了你不知道好歹了吧，是不是？大夫人一看，那我也不愿让他死，这还不是我害的吗？哪知道夫士人在旁边说话，谁害谁呀？肯定他跟野汉子逃跑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穿越山林湖泊，乡村城市，滋养着沿江而居的亿万百姓，孕育出了丰饶的物产资源。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的酷渔滥捕，以及日益繁忙的航运，严重的污染，让长江的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白鳍豚、白鲟等长江旗舰物种也在世纪之初的短短几年间相继从江中消失。为了彻底扭转长江水生生物衰退趋势，2017年，原农业部率先在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启动了全面禁捕试点。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10年禁渔全面启动，曾经满目疮痍的母亲河终于迎来了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禁渔给长

0: 江渔业资源恢复创造了条件。但长江三大旗舰物种长江江豚、中华鲟、长江鲟已经属于极度濒危物种。为了避免灭绝的悲剧，人类开始对它们开展科学研究，人工保种。
1: 这就是我们刚刚启用的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
2: 现在养了多少个？
1: 总共是11头。
0: 郝玉江，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主任，20多年来陪伴江豚，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1: 该年龄阶段21岁了，刚才那个是汉堡，汉堡是他这个淘淘的儿子，所以也是我们豚馆第一头二代江豚。他现在瘦了，小的时候汉堡特别胖，网民给他起了个名儿，因为胖得很，像一个大汉堡一样胖胖的。
0: 汉堡今年6岁，是中国全人工环境下成功繁育并存活的第二代长江江豚。他的父亲淘淘，则是全球首头在人工环境下出生的长江江豚，今年已经21岁，相当于人类的80岁左右。这对父子见证了长江江豚人工繁育技术从摸索走向成熟。直到今天，郝玉江还清晰地记得淘淘出生那晚的情形。这是郝玉江和同事们第一次目睹长江江豚分娩，他就守在池边，像个新手父亲一样，怕出意外，又不敢贸然干预，拿不准该怎么办。
1: 小豚呢，到这个基本上它在这露到肚脐的时候，就像一个小炮弹一样就甩出来了，脐带一断，一团血，小豚游到水面呼吸第一口空气，这个场面的第一次见嘛，大家都很兴奋。
0: 淘淘的降生只是个开始，要完整掌握人工繁育技术，就必须确保淘淘安全长大，再成功繁育出下一代。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江江豚在人工干预下真正摆脱了灭绝的风险。这中间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摸索。很快，一场危机又让所有人的心悬了起来。
1: 淘淘出生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喂奶，我们就很急啊，直到第二天中午都没喂奶，结果就小豚就蔫了。最后呢，被水冲到那个岸边，然后赶紧这个把它抱起来，鲜牛奶、酸奶兑了一点，然后呢用这个吸管给它放到嘴里边，它喝了几口，体力稍微恢复了一下。
0: 这场意外令人心有余悸，却也为科研团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伴随淘淘的成长，郝玉江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长江江豚繁育的细节。2020年，淘淘的儿子汉堡顺利降生，长江江豚在全人工环境下首次实现从子一代到子二代的代际繁衍，人工繁育技术渐趋成熟。人工繁育技术在长江江豚种群的延续与灭绝之间，终于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而下一步就是让它们重返长江，恢复野外的种群数量。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开启，捕捞压力随之消失，生态环境也逐步改善，这为江豚重返长江创造了条件。回家之前，他们还需要再经过一番严苛的训练，学会在野外活下去。长江新罗段白暨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湾故道， 独特的水文环境让这里成为长江江豚回归长江前的野化训练场。
2: 开两个船。
0: 2021年，随着两头准备放归的长江江豚迁入这里，梅志刚也开始在这里开展江豚的野化训练。野化训练主要是为了重建长江江豚野外生存的三大能力：适应干流的水温和流速，训练捕食能力，而最复杂的是学会应对航运的噪声与干扰。这直接决定了长江江豚能否在长江中存活。所以训练开始后，梅志刚他们就去模拟航运的噪声，试探江豚的反应。结果从没见过这阵仗的两头江豚很快就出现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3: 一船往前看，它又往前跳了，它开始跑啊，想离开你，到处在跑。实际上这种我们就很怕呀，它长期这么高强度的游动可能导致死亡。
0: 起初江豚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发着噪声的怪物，只会拼命地逃。看来训练还得慢慢来。于是梅志刚就和同事在岸上用绳子牵着船，先让船安静地在水面上走。渐渐地，等江豚习惯了船的存在，才慢慢加强干扰。直到有一天，梅志刚发现聪明的江豚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应对办法。
3: 如果它一直顺着你，它会很长时间一直受到这个噪声的影响，对吧？它在自己找到合适的安全区之后，它这样对着游过去之后，它很快就脱离了这个高强度噪声。
0: 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到后来学会利用船只的航行规律，快速穿越噪声区，江豚在训练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梅志刚和同事们也在一遍遍的尝试中摸索出了一套长江江豚野化训练方法。经过2年训练，2023年，两头学成的江豚顺利毕业，被放归长江。到了2025年，第二批长江江豚也顺利毕业，回到了长江。2025年调查数据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最后一次，也就是2017年的考察数据，增长了414头，增幅超过40%，呈现持续恢复增长趋势。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再到放归长江，长江江豚保护工作已经从抢救性保护向着系统性恢复继续迈进。与长江江豚同为长江珍稀濒危物种的中华鲟，也已实现了人工保种繁育和大规模的增殖放流。作为一种生活在长江中的古老鱼类，理论最大体型可以达到5米长，600千克。长江渔民自古就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千斤辣子万斤象”，辣子就是指代中华鲟。它生于长江，长在大海，成熟后再回到长江产卵，江海之间漫长跋涉，是中华鲟种群延续的生命线。给中华鲟植入信号标记是放流前的固定流程，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摸清它们的踪迹，它们爱在哪个江段停留，在哪儿觅食，人类活动又该怎么减少影响，这些都得靠数据说话。 微奇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

0: 长期从事中华鲟研究。如今虽然已经退休，但他还在为中华鲟而不停奔波着。
1: 这个就是鱼类超声波的接收器，中华鲟身上有这个发射器，发射器它要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接收器就会接收它的信号。
0: 中华鲟的洄游通道是否安全畅通，是这一物种保护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从湖北宜昌的产卵场到入海口有约1800公里，在十年禁渔开启前，这条路对于中华鲟可以说是一条死亡之路。幼鱼的入海比例连1%都不到。作为长江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一旦像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陆续灭绝，将会引发生态环境的蝴蝶效应，破坏生态平衡，甚至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2: 从长时间长河来说，每个物种都可以灭绝，但是在我们这个人类短的这种时间周期里面，一个物种灭绝了以后，是吧，特别是有一些关键节点上的一些这个物种灭绝了以后，它就会多米诺骨牌样的这个整个链条就会打乱，生物多样性的话呢就是必不可少。我们中华鲟也就是一个典型的生物多样性的代表啊，因为我们人就是跟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的，那没有生物多样性就没有人类存在呀。
0: 出于中华鲟对于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过去几十年间，人们持续关注着中华鲟的野外生活状态。2004年，卫习委曾在长江里救起过两条被误捕的中华鲟，其中一条是即将产卵的成年雌鱼。当时野生中华鲟在人工环境产卵后几乎都活不下来，可在卫习委的悉心照料下，这条中华鲟不仅活了下来，还恢复了健康。2007年放归长江后，它一路顺流而下进了大海，后来又成功洄游。卫习委通过监测一直默默关注着这条中华鲟，这让他欣慰不已。可到了第3年，信号却突然消失了。
2: 到宜昌以后产卵季节，我们就没发现这个鱼信号了，消失了，信号消失了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这么远的路来回的几年都跟踪到了，就它消失了啊。然后过了2个多月，在葛洲坝下捕获了一个偷捕团伙，是吧，就在葛洲坝下偷捕中华鲟几十起。
0: 禁渔之前，捕捞对中华鲟的伤害最直接，但除了捕捞，栖息地的破坏、航运干扰一样在挤压它们的生存空间。想不再伤害它们，就要先摸清它们在野外的生活习性，再有针对性地做好保护措施。长江九江段是中华鲟洄游通道上的必经之地，几十年来靠着资源和水运，化工产业在这里快速发展，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大大小小的化工厂也一度造成了水体的严重污染。
3: 化工企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微废啊，污染物啊，处置压力大，甚至还有一些不法企业向长江偷排、直排，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0: 化工围城，九江决心做出改变。2018年起，沿长江、鄱阳湖、修河1公里内的小化工厂陆续关停，当地的龙头石化企业也开始了自己的绿色转型。 们推进绿色智能港口升级，实现油品密闭智能装卸，防范油品泄漏。在污水治理上，坚持源头管控，船舶污水转化为中水循环利用。
4: 这是我们的污水外排的最后一道关，污水水质观察尺。我们用荷花、用鱼来验证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形象的称之为这个水生态的叫检验师。
0: 从污染到环保，这家企业的绿色转型，正是长江岸线整治的一个缩影。
2: 下一步，我们九江市将围绕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将目前的末端减排转变成源头的控碳，全流程的减碳。
0: 如今沿江的高污染企业已难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复绿工程，也为中华鲟途经这里休憩觅食留出了生存的空间。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中华鲟幼鱼的入海率已经从禁渔前不足1%提升到了约12.2%，增长了大约20倍。人类与自然本就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保护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就是在保护长江的生态系统，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长江禁渔为这些濒危物种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而让它们在野外能够自然繁衍，才是真正的目标。

0: 像这样的缆子蟹吧，也应该还是蛮多吧。
1: 看看江岸的全江段一道口。
2: 杜浩，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近年来修复中华鲟、长江鲟等物种的野外产卵场，让它们在野外重新实现自然繁育，是他的不懈追求。
0: 这个比较适合长江鲟它来产卵，因为它们这样你看形成一体，就是可以形成比较好的缝隙，一边卵粘附在这个缝隙里面，这个鱼它吃不到。
2: 长江鲟是长江中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从2000年起就再无发现野外繁殖记录。2023年，杜浩依据团队多年建立起的理论模型，首次在野外开展长江鲟自然繁殖试验。试验结果让杜浩他们看到了希望。看来只要野外条件适合，长江鲟就可以恢复自然繁殖。然而质疑声很快到来，在网箱里做的试验真的能说明问题吗？第二年，他们拆掉了网箱，在开阔水域改造出了一片产卵场。试验开始后，杜浩就一直守在江边。十几天过去了，可水下却迟迟不见长江鲟来产卵。焦虑笼罩着整个团队，一个念头开始在大家心里萦绕：难道去年的成功只是因为有网箱？长江鲟真的已经丧失自然繁衍的本能了吗？
0: 大家也确实很焦虑，是不是真的23年是因为笼子在那里面，它是被迫的一种繁殖行为？那我们也是产生了怀疑。我下去一看，我就把他们这个执事队员说了一顿，我说你们这铺的什么河床制？
2: 问题出在铺底的鹅卵石上，按长江鲟的习性，只会把卵产在石缝里，来防止被别的鱼吃掉。

0: 人们发现了产卵场修复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许多细节。2026年，宜宾市江安县香吴滩水域，由于这里条件比较接近理论要求，第三场试验在这里展开。4月，杜浩他们就在水里采集到受精卵，持续监测发现卵成功孵出了幼鱼。如今的长江江豚多了，中华鲟洄游通道在恢复，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受益于长江禁渔的不只是珍稀濒危物种，长江整体渔业资源量也在明显提升。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4大家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种种现象都在证明，江河在复苏，生机在重现。
1: 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实施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川省折罗龟等拯救行动计划，发挥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强化重要栖息地的修复，优化生态流量的调度，推动江湖水系的连通，加强增殖放流的规范管理，加快修复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提升长江禁渔的成效。
0: 如今长江生态正稳步走向全面复苏，多年持续禁止生产性捕捞，让长江一派勃勃生机。曾经沿江密布的码头和厂房已然退场，水变清了，岸线也变回了湿地浅滩，鱼和鸟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久违的生机正一点点回到长江。然而生态的修复从来急不得，物种的回归也远未到达终点，让长江真正恢复元气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只要脚步不停，这条母亲河终将重回它本该有的模样。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重庆，长江上游最大城市，嘉陵江、乌江在这里汇入长江。多年的过度捕捞，曾让这里的渔业资源濒临枯竭。2020年，在十年禁渔全面启动前一年，重庆提前在辖区水生生物保护区实行全面禁捕。
4: 哎，来这耍的小朋友，该说还最安全。来，拉起来看一下，拉起来。
3: 卫东。重庆市九龙坡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禁渔期开始后，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沿江巡查，规范垂钓管理。在重庆，垂钓者可以在允许的时间和区域内钓鱼，但必须严格遵守一人一竿、一线双钩的底线。
4: 挑战垂钓，每天一个渔获物，这个不能够超过5斤，还有一个黄了的来，太小了的，低于10公分的，也要把放回去。
3: 如今垂钓者们大多能自觉遵守规定，电鱼、毒鱼、炸鱼这些恶性事件，也已经很难再遇到了。但卫东告诉我们，刚开始禁渔那2年，可不是眼前这番有序的景象。2021年2月的一个晚上，正在出任务的卫东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一名志愿者举报，在九龙坡区与南岸区交界的一段江面上，发现一艘形迹可疑的橡皮艇。
4: 2月5号晚上，当时蹲守地点在江中间塔吊那个位置。晚上10点钟的时候，看到那个船从江中间往这个哑巴洞这边开过来。
3: 当时卫东看到一艘黑色橡皮艇趁着夜色靠岸，接上人后又掉头离开。卫东判断这两人很可能是去江心收网了，就立刻呼叫支援，准备在他们回来时人赃俱获。10分钟后支援赶到了，而那艘橡皮艇也在这时急匆匆地回来了。可出乎意料的是，两人手里空空，什么也没拿。卫东不禁担心起来，他们难道察觉到了什么？怎么忽然变得警惕起来了？
4: 然后那两个人可能感觉不对头，就走了。后来我想说，他这个黑色皮划艇在岸边，然后我看他们好像在那个江中间哈，离岸边大概有5-6米地方停了几艘这个轻漂船，而且我看他们在轻漂船那里面好像逗留的，我说是轻漂船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3: 卫东和同事们很快找到江上的轻漂船，在船上发现了一个存放活鱼的隔舱。 舱盖打开的一刻，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
5: 一二三四五六，
3: 十几条鲟鱼挤在舱里，而其中几条疑似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执法队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在周边扩大搜索，另一路则继续蹲守。直到天色微亮，市总队和专家也来到了现场。经鉴定，共查获12尾鲟鱼，确认其中9尾是长江鲟。随后几天，公安机关根据监控，结合卫东在岸边发现的几个车辆信息，抓获了嫌疑人吴某。审讯发现，他和同伙长期非法捕捞、贩卖和食用长江鲟。
4: 通过查阅他这个微信记录、聊天记录，最后发现他就是当时这个非法捕捞的一个首要人。而且通过那个微信里面还看到他以前邀请其他人一起吃长江鲟的视频和照片。
3: 经过评估，吴某等8人的行为已经对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生态功能造成了严重破坏。法院判决被告除了承担刑事责任，还需要赔偿生态损害损失，承担惩罚性赔偿金合计140万元。这是中国首例非法捕捞、贩卖、食用长江鲟民事公益诉讼案，是近于初期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的一记重拳。据统计，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第一年，沿江各地公安机关共破获非法捕捞刑事案件4900余起，有力震慑了涉渔违法犯罪行为。而相比大案要案，更繁复的工作是散落在千里江岸的巡护任务。这需要的不只是雷霆手段，还要有耐心和坚持。
6: 喊水姐，水姐喊北
7: 河
6: 那个是吧？
7: 对
8: 头。哎，我那两
3: 也谢兵，重庆市涪陵区渔政协助巡护队队长。几年来的巡护经验告诉他，夜晚才是违规违法行为的高发时段。
9: 把水的船长注意安全。
3: 所以昼伏夜出是工作常态。
10: 四万港钞，
11: 咱那个航行证还准备的。
12: 航行证还准备。
13: 你好，老师，我们是涪陵渔政的哈。警察，今天我跟你讲哈，那个明文规定3可违法，7可犯罪。把资料拿下来，
14: 看一下我们重庆市的垂钓管理办法那些。
13: 你仔细看一下，你看到不？需不需要我们读给你听？嗯的。如果下车，肯定是不得行了。你叫啥名字？

0: 谢兵是重庆涪陵本地人，过去他和镇子上的许多人一样以捕鱼为生。刚开始长江鱼多，挣的也多，可渐渐的鱼越捕越少，常常忙一整天也捞不上几条。
1: 渔民只要是鱼，不管是什么鱼，他都全部弄上岸，不管什么品种。还有这么鱼，小的鱼啊，捕起来又吃不了，你这呢就为什么鸡鸭鹅呀这之类的，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觉得越看越心都不舒服嘛，我都干脆出钱买。我说你拿去喂鸡，你能给我算两个钱算两个钱。
0: 一连七年，谢兵每年都会从其他渔民手里买一些小鱼苗放生，可一个人的力量在长江渔业资源衰退的大环境下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转机出现在2016年，长江大保护启动。三年后，谢兵带头交了船，恰逢渔政部门要招一批熟悉水情的老渔民协助进捕，谢兵考进了巡护队。虽然还是与江水打交道，但他与这条江的关系已经彻底变了。巡江成为他的日常。开始那几年，禁钓水域总有不清楚规定的垂钓者，谢兵就要一遍遍上前劝导讲政策。
1: 地方到哪个地方是不能垂钓的，一人一杆都不能行，
2: 支流也不行，
1: 支流不行
2: 也不行。
1: 哎，从南头到广阳岛。
2: 好，
0: 这里是谢兵的家乡，谁爱在哪儿下网，什么时辰出来，他了然于心。可这些人也是他多年的老街坊老朋友，当法规对上人情，他先要面对的恰恰就是那些和自己最熟悉的人。
1: 我们同学我都跟他劝了至少十次以上，跟他的钓具收了至少也是十次以上，他不听我的。把我们那个垂钓办法我都给文件，我那个我们的宣传单拿给他，他顺手都给我放在旁边。啊，我说我们拿人读给他听，他就走了，就说不接受嘛，不接受我们这种。还有一次他的说话都是，哎呀，我钓了这几个鱼嘛有什么。
0: 没收同学的钓具，拒绝亲戚的说情，挨过骂也遭过威胁，但谢兵没有退。他知道口子一旦撕开，他和同事们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法规的底线不容触碰。几年下来，巡护队协助查获了200多起非法捕捞案件，而他也成了乡亲们眼里那个最不讲情面的人。
1: 有些人出去说那是我们什么什么朋友，我就不要出去吹这些了，没有用。我搞的这份工作，要么就是你尊重我，要么都是我尊重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说当时我就说，我都把我们所有的镇上那些人呢，街坊朋友亲戚都得罪完了。
0: 谢兵常和同事们说，禁渔这件事让人们都知道是动真格的，这点很重要。谢兵和同事们的坚持，慢慢地让禁渔变成了辖区百姓的共识。如今谢兵每天依然在乡上忙碌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偷捕的人明显变少了，而江里的鱼不管是数量还是个头，也和他做渔民的那几年相比大不一样了。江面上的坚守筑牢了禁渔的第一道防线，但要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还得管住市场。禁渔开始后，一张从

0: 从水面到餐桌的监管大网，也在整个长江流域越织越密。
1: 我们来看一点门市不？卖的啥子鱼些？
0: 徐勇，涪陵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队长，巡查水产市场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1: 你是台长啊？
2: 对，这台长现在台长嘛，反正
0: 是。通常，渔政部门会与市场监管、公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商户需要建立台账，鱼从哪儿来的，进了多少，都要一笔笔记清楚。要是发现疑似野生鱼，老板说不清来路的，执法人员有权立即登记保存。
1: 因为从事这个行业嘛，多年了嘛，还是积累有一定的经验。野生鱼就是什么野生鱼啊，肉从肉眼也可以跟他一些判断。如果说发现有这种情况，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会跟他登记保存。
0: 水产市场摊位固定，管理集中，近于这几年已经基本看不到野生鱼了。但在监管的另一块，情况就要复杂得多，那就是大大小小的餐馆，他们遍布闹市，也开在乡间。王家有一家，三代都是渔民，退捕前就在江边开了家江鲜馆，手艺好，鱼又鲜，攒了不少回头客。可到了2019年底，为了保护长江渔业资源，重庆开始禁捕。
1: 如果说有
0: 野生江鲜不让卖了，生意一下子受到了巨大冲击。
3: 那个时候生意就完全没有人出来消费，当时那段时间我们其实也很迷茫，进鱼了之后又没有货源，好的货源，其实我们还是挺焦虑的。全家人也一起为这个事情讨论过，就说以后该怎么办。
0: 那段时间店里没什么客人，一家人就坐在店里看着空荡荡的店面发愁。最难的时候，曾有人找上门，神神秘秘地问王家友要不要收点好货。这对于当时快撑不下去的餐馆来说，显然是个巨大的诱惑。
4: 有一次有个人钓的江团，你要交流四大的时间了，他上来问我要不要，我说我不要那个东西，我说我们如果说要了那个东西，这是违法的，而是罚得很重的，也可好，反正就违那个法都要不得啥。
0: 禁渔的政策天天讲，王家友的心里非常明白，生意上有些东西碰不得，凭着一股踏实劲儿，他重新翻修了餐馆，又添了住宿。而作为餐馆的灵魂，招牌菜用到的鱼也找到了新的替代，这就是人放天养的生态鱼。美食加江景，餐馆的生意又慢慢有了起色。2026年7月初，重庆玉滩水库的夏季捕鱼已接近尾声，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5: 目前为止可能有32-23万斤了，
6: 收入大概有好多？
5: 有200多万。
6: 200多万那个？
5: 秋季应该比上半年要好，估计在40万斤以上。
0: 玉滩水库是重庆西部最大的水库，保障着重庆市大足、荣昌两区的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用水需求。可作为饮用水源保护区，养鱼会不会影响水质呢？ 面对疑问，水库管理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陈奇告诉我们，恰恰相反，这些鱼正是确保水质的关键。
7: 玉潭水库它投放主要是花鲢和白鲢为主，花鲢和白鲢它分别是吃浮游生物和藻类，当时西南大学专门做了一个论证，这种掠食性的鱼类它总体要保有一个量，才能够达到我们水质，就是净化水质的一个作用。
0: 在玉潭水库，浮游生物和藻类是影响水质的主要原因，而花鲢和白鲢天生就吃这些，这些鱼也就成了水库的净水器。这些鱼不用投饵，不施肥，不用药，在宽阔的水库里以最自然的状态生长，以鱼净水，生态养鱼的模式也养出了高品质的生态鱼，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长江禁捕后野生鱼的市场空缺。
7: 长江禁渔以后，每年的五月到十月，重庆的那个鱼类的需求量比较大，其他外省的鱼又进不来，那么我们整个水库鱼的销量包括销售单价都会有一个增加。
0: 如今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其他城市，很多餐馆都把生态鱼作为卖点吸引顾客，长江沿线的各大市场生态鱼也全面替代了野生鱼，在高端水产货架上稳稳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对于很多吃惯了江鲜的老饕来说，却总也忘不了记忆里的那种滋味。
8: 啊，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有没有我们朋友没有来过我们涪陵这乌江段的啊？
0: 钓鱼爱好者冉东川常常边钓鱼边做直播，禁渔以来，休闲垂钓成为合法获取野生鱼的唯一途径，但要求也非常严格，时间、地点、钓具等等，每个地区都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8: 哎，等一下，等一下，宝子们，上鱼了，上鱼了！哇，哇，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保护鱼种，宝子们哈，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鱼哈是我们长江的一个二级保护动物啊，叫胭脂鱼啊，看到没？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放回水里的话哈，就会怎么说呢？喜提银手镯的啊，所以说现在我们把它钓起来了，我们过了瘾就行了哈，就不用再去把它拿回家了。今天是你放过我，不是我放过你哦，再见。
0: 钓到保护鱼类必须放生，这是底线。在重庆，对于鱼获物也有严格的限制，没长大的小鱼要放，钓上来的鱼总重不能超过2.5千克。一种情况例外，单条鱼超过2.5千克的可以带走，所以留大放小已经成了钓友之间的默契。重要的一点是，带走的鱼绝对不能买卖。这些常识，冉东川直播时都会主动想一想。以前他也因为不懂规则走过弯路。
8: 十年禁渔才实施的时候哈，对这个政策不太了解啊，也是进行了一些违规垂钓啊，然后多次被我们的执法人员啊劝阻和一些教育和批评。他们也告诉我哈，因为我是一个钓鱼的博主哈，我们一定要去正面的去引导我们的钓友啊，进行一个正规的休闲合规的垂钓啊。他跟我说了过后，然后我自己哈也会平时在河边钓鱼的时候开个直播给大家宣讲一下。
0: 垂钓一直是监管中力量最吃紧的一环，比起非法捕捞和贩卖，一般情况下违规垂钓虽然情节较轻，但涉及范围广，人数多，合规不合规的都混在一起，难以分辨。光靠执法队员盯，很难达到监督效果。让钓友们自觉遵守规定， 一直是信鱼工作努力的方向。
9: 我本身也比较喜欢看短视频，刷到过他，但认识还是因为通过这次的一个案子认识的，专攻钓鱼的博主，他的粉丝群体也是比较对口的嘛。他能不能就是通过他的影响力拍一个视频，帮我们宣传一下？就尝试了一下，结果经过他的几天的一个直播，就发现呢，确实有一大批人就垂钓就合法合规了。
0: 让钓鱼主播用自己的直播间普法，从而减免罚款。这种以劳代偿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罚从来不是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懂规则，主动守规则。当违规者变成普法者，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法治的种子便真正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长江禁渔的五年是禁渔政策法规日益深入人心的五年，从重庆的实践到整个长江流域的探索，禁渔执法已迈进长效长治护航生态的新局面。
10: 执法监管是长江禁渔取得成效的关键，五年多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强化日常监管，排查整治非法捕捞隐患，持续的建强执法队伍，因地制宜的配备现代化的执法装备。2026年的上半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查办的涉渔行政案件5948起，同比啊下降了32.5%，禁渔秩序总体平稳。
0: 2026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施。禁渔经过五年的法治实践，为新法相关条例的修订提供了依据。违规垂钓首次被纳入法律处罚范围。新法还对各类非法捕捞行为的罚款上限等做了修订，最高可达200万元，违法成本大幅提高。五年法治建设，让沿江群众守江护江的理念更加牢固。当规则内化于心，每一个人都成为长江的守护者，这条母亲河的未来便有了最坚实的保障。十年禁渔是一场生态修复的战役，也是一次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未来的长江将在法治的护航下行稳致远，生生不息。
1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老公，你干什么呢？
8: 咋的了？
7: 我问你干啥呢？
8: 我打猎呢。
7: 你还打猎呢？多亏我躲得快，要不然你还把我打死了呢。
8: 我看一个大白肚子跑过去了。
7: 我告诉你，我可不跟你打猎了，我要回家看电视剧去，看《来自地球的你》。
8: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地球都污染到那种程度，还哪有人类了？只有我们火星现在有人类，知道吗？
7: 那地球的人要是来咱们火星，咱俩就把他抓住放公园门口，过去的游客就跟他合影，然后咱就收10块钱，是不是咱俩得挣老多钱了？
8: 那钱还都让你挣，你看多少好事都让你想去了。你咱们火星不可能人来地球人，知道不？完了，
7: 咋的了？
8: 真被外星人造访过，看没看着？广告都喷这儿来了。3W.com。
7: 老公，你看那是啥？
8: 快跑！那是自行车。

0: 哎呀，队长，我们好像到了，能不到吗？方向盘都掉了，想不到也不行啊！上去啊！我们现在在什么方位？
1: 坐标显示我们在249至251之间。
0: 250啊！我问你，现在我们飞船停在什么星球上？
1: 我们走丢了。
0: 你说我就睡会儿觉，你就把飞船给开丢了啊？我就怀疑你的飞船驾照是咋考下来的呢？
1: 也不用考啊，在咱们那儿全是小广告，30块钱什么证都能给你办了。
0: 多少钱？
1: 30。
0: 我咋花60呢？
1: 你跟我咋比呀？我这 VIP。
0: 行了。舱外现在什么情况？我们可不可以出舱看看？
1: 仪表显示窗外氧气充足，重力小，咱们可以出去玩耍，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0: 真的吗？哎，刚才是不是有个大黑耗子过去了？什么玩意儿？刷一下子哈！
1: 你又吓人家，讨厌。
0: 不是，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个大黑，
1: 怎么可能？
2: 外星人、啊、
0: 地球能不能连上地球？地球地球
3: 杨队长，你们现在在
0: 这咋没信号呢？
3: 在什么位置？
1: 我们走丢了。
0: 地球刚才好像发现了一个外星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干？请指示。
3: 发现外星人那就抓。
0: 看见没？有任务，地球让我们把他抓住。
1: 抓外星人干嘛呀？
0: 你笨呐，把他抓回咱们地球，往公园门口一放，合张影10块钱，咱俩就发了。
1: 啊，
0: 准备武器，出舱。
1: 耶、yeah ！
3: 我是说抓紧时间回来，太危险了。
1: 队长，我飘了，你飘没？
0: 你废话，这个地方没有引力，谁来都飘。哎
1: 呀，队长，你看我追你啊。哎，我再回去。哎，队长快看，刚才那个大黑耗子在洞里呢。
0: 是他。哎，
1: 队长，他怎么不失踪啊？
0: 他在这待习惯了，别着急，我先稳住他。
1: 队长，你听见没？他说中国话，
0: 好像是。
4: 你会说中国话吗？全宇宙都普及中国话了。
0: 你那个衣服什么牌子的？
4: 比基尼。
0: 你
4: 是人类吗？你看呢？不像啊。答对了。
0: 你姓啥呀？
4: UFO。
0: 叫啥呀？
4: X 啊。
0: 你爱吃啥呀？
4: 大米的。
0: 不吃人。
1: 我先来，
4: 你干啥呀？
1: 抓你呀！
4: 哎呀，
1: 想一下，
4: 回去吧。
1: 哎呀，他打人呢！
0: 队长，
4: 我来抓他。
1: 干啥呀？
0: 我来抓你。
4: 回去。哎呀，
0: 帮帮我，想想办法，我必须要抓
1: 他。好了吗？来，
4: 来，
0: 来呀！啊。
4: 球好吗？
5: 不去。
4: 为什么？
5: 地球污染太严重了 ，PM 值爆表了。看看，这是我们星球的人类，多么好啊！
4: 我们会改的，你过来呀。
5: 那干啥呀？
4: 咱们照相啊！
5: 照相。
4: 对。
5: 哎，对，起吧！我给你抓俩外星人，拿公园门口照相去。你等着我，还俩吗？拿跑啊！哎呀！

0: 长，外星人会武术，地球人挡不住啊！放他吧，回去吧。小广告。
1: 老公，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跟他们玩呢，可好玩了。
1: 是吗？
0: 啊，
1: 你就不让我收拾他？
0: 你说他俩长得像人似的呢。
2: 外星人，
0: 嗯，
2: 不要对我们产生敌意
0: 啊！
2: 我们向往和平，我们能成为朋友吗
0: ？No problem。那既然我们是朋友，那我们就以最热情的方式来迎接你一下，把你们视为最尊贵的客人。
3: 外星人太可爱了，队长，你是不是也舍不得他们？
4: 他把船开走了，咱俩回不去家了。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Rebecca 已经被我从快乐五仙女的名单里除名了。
7: 哎，不是呀，我们不是说好一起玩的吗？怎么就除名了？
6: 你知道他们三个有多过分吗？
7: 啊，
6: 他们三个居然谈恋爱了。
7: 我们这个年纪谈恋爱不是很正常的吗？
6: Oh my god，
7: 英英，
6: 你这个思想好危险啊！你要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是仙女，仙女是不能恋爱的，一旦恋爱就坠入凡间，满身的酸臭味，就不配和我一起玩。
7: 好的，英英
6: 啊，现在我们五个就剩下我们俩了，你可千万不能犯错哦。
7: 这个人嘛，这个总是要犯错的，是吧？
6: 我现在必须要想一个毒誓啊，就是我们两个要是谁先恋爱呢，就怎么死。让我想想，
7: 死不至于吧，是不是？
6: 死不够惨呐。
7: 静静
6: 啊，
7: 你把眼睛闭起来。
6: 干什么啊？
7: 你把眼睛闭起来吗？
6: 好不好棒。
7: 噔噔噔噔。
6: 啊，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你肯定有什么阴谋。
7: 我这个今天不是过节吗？
6: 什么节？
7: 重阳节。哦，
6: 哎呦你说我现在有这个包，我要怎么搭配好呢？
7: 巧了，我给你配好了。
6: 那你还在等什么？
7: 来了来了，我的小祖宗，赶紧吧，穿上了。我的天哪，这衣服太适合你了。绝了绝了绝了。哇，
6: 亲爱

0: 我有点不懂。
1: 那你没配上这个包呀？我告诉你，配上这个都是要搭配的。
0: 哇哦！我更不懂了，
1: 你这就是巴黎的走秀款。
0: 刘顺英，别和我提巴黎。
1: 噔噔噔噔噔噔，定点定点画圈圈。我谈恋爱了，青青，
0: 你失去我了啊！
1: 你别碰我，
0: 英英啊，告辞
1: 啊！不要嘴啊你！你干嘛把包也拿走啊？就我男朋友要来了，
0: 你男朋友来跟我
1: 啊！我懂了，
0: 你怕我的美貌抢走你的男朋友，所以把我打扮成这样。
1: 你混犊！青青，有些事情真的不能乱讲的，好不好？我跟你认识十几年了，你有过美貌吗？
0: 我对不起，我刚冲动了。
1: 你真的是一点都拎不清，我为什么让你穿成这个样子？当然是假扮我妈了。我妈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我以前的男朋友来一个还一个，来一个还一个，我再下去就要跟你一样变成老姑娘了。你养我，拿包办事，你现在包已经捧着了，你事情办不办？你就说吧。
0: 我办。哎，你别生气啊！
1: 是的，
0: 你让我坐下来，因为这个事情太突然了。
1: 拎不清，
0: 我怎么突然要办？
1: 我给你耍进来我啊！我办你妈，我怎么好看？这个怎么解？这个，哎呦，你快点呀！静静，就是这个状态。等会我男朋友一来，你就这样子，只要保持住就可以了，好吧？
0: 我不行，我怎么年轻时尚？我做不到。
1: 你可以的。
0: 哎呦，我真不行。
1: 你看看包，想一想啊，
0: 想包也没有用呀、啊，怎么办？哎呦，
1: 来了。
2: 阿姨好，
1: 里边请。妈，
0: 广场舞跳多了，来呀来呀，坐呀坐呀，我去倒茶啊。
2: 英英，你妈终于肯见我了，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她会不会同意？
3: 那当然了，你那么优秀。
2: 你优秀，
3: 没你优秀。
2: 你最优秀，
3: 你更优秀呀！
2: 你超优秀。
3: 我不许你这么说，你最优秀了。
0: 好黑哟！
1: 哎，你别把这里当自己家了，是吧？哎，没人说话，散会好吗？
2: 阿姨，我太紧张了，我忘自我介绍了。我叫单冠朝，您叫我小单就可以了。
0: 叫什么不重要啊，我问你，你跟英英在一起之后，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最好的朋友金靖？
2: 啊，金靖是谁啊？
0: 最好的朋友忘却了啊。
3: 妈，我们谈恋爱提金靖干嘛？哦，
0: 有道理。哎呦，这个发际线没有很靠后啊，不容易不容易、哎、哇，肌肉含量也很高，嗲嗲嗲，弹进弹出，厉害了呀。小夏你真的很好，刘星配不上你，你走吧。
2: 啊，你
1: 我妈说的对，你说奇不奇怪？有些人啊，就是配不上，
3: 草率了。
4: 单身女人的能量好大呀、
0: 啊！阿姨草率了，凡事都要了解一下的嘛。小单同志啊，在什么单位工作呢？
2: 阿姨，我是个创业青年，白手起家。
0: 哦哟，创业嘛，阿姨懂的呀，又苦又没得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
2: 现在成功了，有两家公司已经快上市了。
0: 几家？
2: 两家
0: 干嘛了？
2: 上市了。
0: 我不答应。刘声音好啊，你凭什么你可以找到这么好的啊？你有钱了，做郭太太了，你休想！我不答应。
3: 妈，别哭，别哭，别哭，冷静一下。你想想啊，我要是有钱了，会不会买更多的包送给我的好朋友呢？
0: 我很喜欢你耶。
3: 哇，哦，创业青年就是不一样哎。阿姨刚刚一考验你，你就经受住了。
2: 阿姨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听你这个口音不像本地人哦。
2: 阿姨我其实
0: 阿姨无所谓的呀，阿姨嘛很urban的呀，最主要是她爸就这么一个独养女儿嫁到外地去，哦哟，舍不得的。小三，今天就到这里了，好了，再见。
2: 哎，阿姨，您说错了，我是本地人，我只不过从小啊在巴黎长大，我本地还有房子呢。以后我跟英英在一起，我们肯定会很幸福的。
0: 巴黎，我的 dream city。
3: 英英啊，哎。
0: 你路倒很粗的啊，你以后跟他结婚，你嫁到巴黎去了，我一个人在国内，我什么时尚资讯我都不晓得，我孤独终老啊我。哎，
2: 阿姨您多虑了，我跟英英就算出国也会带上您的呀。
0: 你带上我没有用的呀，你要带上金靖呀。
3: 妈别过分了，我们去带金靖干嘛？她会有自己的男朋友的呀。
0: 金靖她找不到男朋友呀。
3: 哎，那你怎么知道金靖找不到男朋友的呢？
1: 你很搞笑的，金靖找不找得到男朋友我不晓得了呀。
2: 金靖到底是谁呀？
5: 金靖呢，
0: 她是一个美丽善良大方的女孩，大家都叫她人间四月天。
2: 阿姨听您这么说我还挺想认识认识他哟。
3: 要命了要命了要命了，你这是金靖干什么？
2: 英英你现在一看就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阿姨一进屋就左一个金靖右一个金靖，这个金靖肯定是个关键性的人物，把他搞定没准咱俩事就成了。
3: 你听我说啊，金靖呢他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2: 来，阿姨
0: 干嘛？
2: 只要您答应我跟英英的事儿，不管金靖是谁我都带上他。
0: 我答应了。
2: 阿姨，那既然您答应了，我就冒昧一下啊。我们俩的事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步？
0: 马上去巴黎了是吧？
2: 不是，我知道国内啊是有规矩的，要准备彩礼，我都准备好了，就在门口，我让他送进来，都给您的，不是，给金靖。哎
0: 呦，你很懂的。
2: 那我叫他进来啊。
0: 下。
2: 小江。直接给阿姨。阿姨
0: 谢谢啊。啊，
6: 阿姨哦，阿姨不好意思冒犯了，不好意思。
0: 小善真是不错啊，找了个司机又精壮又机灵。
2: 哎呦，阿姨，您说错了，这是我兄弟。
0: 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了。
6: 没关系，阿姨，阿姨蛮年轻的、
2: 哦。那当然了。江月、哦，你看我马上就要成家了，你也别单着了啊。阿姨，
0: 我问一下，你单身啊？啊，这边请。
1: 我刚刚还讲你聪明，刚刚还讲你聪明，你有这个情况，你不跟我讲的。
2: 是阿姨，我。刘
1: 思言啊，你懂吗？啊，懂吗？我懂了。
3: 小善、啊，我妈都同意了，我们看电影去吧。
2: 不是刚看过吗？
3: 再看一遍无所谓的了。
2: 那好吧，要不。

0: 你是？
1: 我是茵茵的单身姐妹，我叫金靖，可是大家都叫我人间四月天。
0: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在骗小善呢。哎，我说你啊，
1: 好了，别说了。我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纹身，但我是个撒谎的坏女孩。行了，你走吧。
0: 不是，我说你演得太好了吧？
1: 真的、
0: 哎？你刚才这老太太怎么演的？我完全没看出来、
1: 啊。说来就来了呀！
0: 哎，你这么好玩的女孩怎么会单身呢？
1: 我就是太好玩了呀！
0: 那你去参加那个《欢乐喜剧人》呀？
1: 哦，你也看这个节目啊？
0: 我一直看着。
1: 不行不行，这个节目到后面都要哭的。哦、你看我这个脸，我又哭不出来的了。
0: 哭出来吗？不好看了呀。
1: 坐呀。哦。
0: 那个，那你一直单着，身边人催不催啊？
1: 催，我跟你讲哦，催死了，还叫我什么什么大龄什么肾啊！你不要听这些字眼，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单身的女孩都是仙女，都是人间四月天。
0: 那小仙女啊、嗯、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啊？
1: 好啊。哎，以后不要叫我小仙女了啊，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下凡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各位朋友们，各位同胞们，各位男同胞们，各位女同胞们，各位男不男女不女的同胞们，
6: 你就别说你自己了。不是，您哪儿的呀？
5: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6: 我光听说意想不到
5: 啊，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啊，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6: 听着都新鲜呀。
5: 具体的说吧，我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二部的二号导游员。哎，你就叫我二吧。
6: 这名字合适。
5: 哎，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开心之旅活动啊？
6: 对呀，
5: 我就是这个活动的全程导游。
6: 我怎么碰这么一导游啊？
5: 怎么了？
6: 哎，不是二啊，
5: 哎，
6: 答应挺痛快。哎，您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活动可以吗？
5: 好啊，跟你说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那可以都说是空前的。
6: 是啊，
5: 你看我们这个活动跟国家旅游局、国家民政部、国家公安部、国家文化部、中央电视台这些重要部门呢，
6: 怎么样，
5: 都没有任何关系。
6: 没关系，您说什么劲儿啊？
5: 抓紧时间，我点名了啊！
6: 哎，
5: 常亮
6: 到，
5: 人齐了，出发。
6: 就我一人啊！
5: 哎呦，多好啊！一对一的服务 ，VIP 服务啊！
6: 我还没享受过这待遇呢。
5: 哎，请大家抓紧时间跟我上飞机。
6: 哎呦，我还头一回坐飞机呢。
5: 真的？
6: 啊，
5: 有什么感受啊？
6: 坐这个飞机呀，感觉跟地下就是不一样。
5: 具体的说说。
6: 哎，您看，您看地下那人了吗？
5: 怎么样？
6: 都跟蚂蚁似的。哎，
5: 真的。实话告诉你吧，你看那就是蚂蚁
6: 啊。
5: 飞机还没飞呢。
6: 嗨，咱赶紧起飞呀！
5: 还有很多安全工作要做呢。
6: 又都有什么呀？
5: 听我指挥啊！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系上安全带，拉起遮阳板，放下遮阳板，松开安全带，放平小桌板，跟我下飞机。
6: 不是，咱怎么刚上来就下去
5: 啊？哟，头一个景点啊，参观完毕。
6: 这飞机算一个景点
5: 啊。是啊，我们大家呀将一块坐中巴前往下一个景点。
6: 哦，咱回来坐飞机。
5: 不是啊，回来坐大巴。
6: 哎，您这活动险呢，这次活动享受单飞。

0: 飞呀？
1: 对呀，单啊、哦，你不懂啊？
0: 懂啊，单飞嘛，就是单程飞行。
1: 嗯，单飞。
0: 怎么个单飞呀、啊？
1: 飞机单飞他的，
0: 嗯，
1: 咱们单走咱们的。
2: 这鼓掌的都旅游过。
0: 合着飞机跟咱没关系。
1: 是啊，哎，对了，由于今天的游人太多了，
0: 就我一人还多呢，
1: 所以呢，请您注意我手里这旗子，这是我们旅游公司标志性的旗子。
0: 这旗子颜色真特别呀！
1: 啊，对了，您走的时候啊，怕您走丢了，您还得把手举过头顶。哎呦，您误会了，双手举过头顶。
3: 是自己人，
0: 咱跑这投降来了，
1: 不是投降。我跟你说啊，这个呀、
0: 啊，
1: 我们是为了给您的旅程增加一些乐趣，哎，专门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项目，名字就叫、
0: 什么呀？
1: 我想找抽。
0: 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呀？
1: 怎么了？
0: 咱不从这儿走好不好啊？
1: 哎，不行啊，这是去景点的必经之路。
0: 哎，得，还非走不可。
1: 所以每人呢，不好意思，还要再掏500块钱。
0: 啊？哎，你又要钱呢？
1: 哎，我们还要雇佣很多人力呢。
0: 动用什么人呢？
1: 是这样的啊，我们请当地的老百姓啊配合您完成这个游戏，哎，特别有意思啊。您经过这个封锁线的时候，他们会啐你几口，骂你几声，捶你几拳，踹你几脚，而且还要高喊着，哎，想挨揍的人来了，别让他跑了啊。
0: 我花钱找揍啊。
1: 这些项目都是免费的。
0: 那你要我500块钱怎么回事啊？
1: 那不是为了给你买个轮椅吗？
0: 我旅游要什么轮椅呀？
1: 哎，因为接下来呀、会有绊马索、陷马坑、滚钉板、地雷战，
0: 我一样也活不了。
1: 您放心啊，都是象征性的旅游项目，不会对您的身体有大的伤害。
0: 那我就踏实了。
1: 顶多也就是折个胳膊、断个腿，顶多成植物人。
0: 不是二啊，导游，您能弄点安全的活动吗？
1: 安全的有啊，接下来啊，我会带领您参观各式各样风格不同的博物馆。
0: 这博物馆我去多了，像什么天文博物馆、地理博物馆、人文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这些我都去过。这
1: 历代名人珍宝博物馆去过吗？
0: 不，这还真没去过。
1: 还是的，告诉你，我们这儿的宝贝都是历代名人遗留下来的奇珍异宝。
0: 真的？
1: 件件是世界级的文物。
0: 哎呦，
1: 看的这碗了吗？世界一级文物。
0: 你这不就一破碗吗？
1: 破碗、说出这碗的来历，我能吓死你。
0: 它有能什么来历啊？
1: 大家都知道 想当初潘金莲王婆是不是用一碗毒药把武大郎害死的？
0: 就是这碗
1: 哟。这事儿里还有你呢。没有你，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呀、
0: 我这不是顺着您说的吗？
1: 我们这还有文物呢。
0: 还有什么呀？
1: 有康熙用过的玉玺，
0: 嚯，
1: 乾隆画画的毛笔，雍正玩过的鼓槌，慈禧用过的痰盂。
0: 你说我哪儿找的这些东西？
1: 你不喜欢没关系呀、接下来是认领小动物。
0: 哎呦，这我喜欢，
1: 特别好玩。哎，您要想奉献爱心呢，我们肯定给您组织一个公益活动。
0: 您说这内容是？
1: 就拿你来说吧，只需花800块钱就可以直接认领一头野猪。哎呦，机会难得呀。
0: 这钱我不花。
1: 为什么呀？
0: 冤呢？
1: 怎么会冤呢？
0: 我把钱给你了
1: 啊。
0: 谁知道那野猪是我认领的？
1: 嗨，我们有办法呀。
0: 有什么主意呀？
1: 绝不让你这钱白花。
0: 您说，
1: 您是不是叫常亮？
0: 是我。
1: 我们把您的名字呀刻在一个小木牌上，把这个木牌戴在野猪的脖子上。到时候大伙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0: 野猪叫常亮像话吗？
1: 怎么了？
0: 我叫常亮。
1: 哦，常亮是野猪。
0: 对，那也不对。
1: 你到底认领不认领？
0: 不认领。
1: 不认领就不认领呗。时间不早了，我宣布啊，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
0: 哎呦，所有活动就这最实惠了
1: 啊！请每位游客分别找一块砖头。
0: 哎，好。

0: 哎，我们这个，
1: 你说，咱拍谁？哎，
0: 打群架呀！
2: 不是你找砖头干嘛呀？
0: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啊！那砖头，不得垫在屁股底下坐着吗？
1: 不是您是连椅子都没有啊？
0: 哟，有椅子，还叫原生态呀？
1: 我站在桌子边吃，
0: 有桌子还叫原生态呀？
1: 那没桌子餐具放哪儿啊？
0: 有餐具还能叫原生态呀？
1: 没餐具饭菜放哪儿啊？
0: 有饭菜还叫原生态呀？
1: 什么都没有我们吃什么呀？
0: 这就是我们公司隆重推出的纯天然不污染不增肥好消化的地地道道的原生态食品。
1: 什么呀？
0: 西北风。
1: 我们就站大街喝风啊。
0: 那你要吃什么呀？
1: 您合同写着是四菜一汤。
0: 哎呦，这人太较真了，不就四菜一汤吗？给你四菜一汤。
1: 这怎么四菜啊？
0: 你不识数啊？这是什么呀？
1: 菠菜，
0: 这个；
1: 芹菜，
0: 这个；
1: 油菜，
0: 这个；
1: 白菜，
0: 这不四菜吗？
1: 啊，对，还有汤呢。那汤呢？
0: 来人，给他倒点水。
1: 嚯，
0: 我就没见过这么不好伺候的旅客，
1: 我就没见过这么糊弄事的人。
0: 行了，最后一项你肯定满意。
1: 什么呀？
0: 集体到沐浴中心沐浴。
1: 合同写的免费洗浴，
0: 不要钱，
1: 真的
0: 洗吧。
1: 哎呦，我真得洗个澡。
0: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像话吗你？哎呀，真是的，洗得怎么样啊？
1: 这水真舒服，
0: 是吗？
1: 洗完了。衣服呢？
0: 衣服啊？对不起，回炉了。
1: 烧了
0: 啊！不是，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们是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村啊，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1: 我这怎么出去？我这个
0: 我们给您考虑了，专门举办了那个跨栏背心大裤衩的展览，您要想买的话，一套才5000元。
1: 你绑票啊你？
0: 便宜的也有啊。
1: 什么呀？透明雨衣。我来这贵的。
0: 你这人太麻烦，这样吧，半个小时之内衣服准送到。
1: 哦，那行，那这会儿干什么呀？
0: 你这会儿这你这不是还没穿衣服呢吗？
1: 对了，
0: 刚好这个时候啊，我们给您进行一下您这个旅游的所有的费用。您
1: 怎么这时候计算呢？
0: 哟，这正符合我们的服务宗旨啊。
1: 什么宗旨啊？
0: 跟所有客人结账的时候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1: 透明度，我合着就是我光着呀。
0: 就是啊。哎，为了给您留一个美好的记忆，我们开心之旅还赠送您一张光盘呢。
1: 不要。
0: 哎呦，才收500块钱。
1: 要钱我更不要了。
0: 我可不是吓唬你，这光盘你绝对得要。
1: 我绝对不要。
0: 你肯定得要。
1: 我肯定不要。
0: 哎呦妈呀，你这光盘照的是什么吗？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朋友们，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孩不容易，常年工作在外地，找了个房子求合租，只为省点人民币。现场有哪位好朋友愿意和我合租的？来点掌声示意示意。哎呀，这位大爷，您就不需要鼓掌了吧。好的，有哪位有想法的，欢迎到我家报到。
5: 嗨，天天上班受尽罪，工资赶不上房价贵，一个人租房太浪费，还是合租最实惠。听说这就有一位，赶紧上门把他会，最好对方是小妹，没事还可以调口味，调口味。
4: 谁呀？
5: 调口味
4: 啊？
5: 租房子。
4: 这就来了。眼睛眯眯一条线，越看越像毕福剑。
5: 长相漂亮不一般，特像我的偶像宋丹丹。
4: 你是来租房的？
5: 嗯呐。
4: 怎么称呼？
5: 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杜帅。
4: 嗯。
5: 人送外号马桶盖。都说我是小可爱，其实

0: 款是
1: 什么呀？
0: 东方不败。
1: 我看他像有点变态。
0: 怎么叫有点变态呢？
1: 我跟你说，你要想和我合租呢，我必须把你祖宗三代都调查清楚。
0: 不用查，我们家祖上八代都是良民。
1: 是吗？
0: 嗯啊，墙上除了奖状就是表扬信呢。晚上睡觉我们家都不盖被子。
1: 那盖什么？
0: 盖锦旗。
1: 盖锦旗？
0: 嗯啊，我妈妈盖的身残志坚。我爸爸盖的神算半仙。我哥哥盖的浪子回头。就我爷爷盖的最好。
1: 什么呀？
0: 永垂不朽。
1: 这家都什么人呢？行行行，我先带你看房子吧。
0: 好。
1: 我呢，这是一个小三房。哦，
0: 你是个小三？
1: 对，我是。你是二奶。
0: 不是你说小三吗？
1: 我说的是三个小房间小三房。我跟你说，我可是练过跆拳道的，你要再敢胡说，我就一巴掌踢死你。
0: 不怕美女穿秋裤，就怕美女会武术。
1: 住不住？
0: 住住住，跟美女合租打死也值啊。
1: 就这样，我们俩开始了一段男女合租的生活。
0: 那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冤家不聚首。
1: 我是做艺术的，每天早上我都起来拉我的小提琴。
0: 每天早上我睡得正香的时候，哪个地方狗打架？停！你到底是做艺术的还是做手术的呀？你这个小提琴是坐在救护车上拉的吧？
1: 你什么意思呀？你那么吵的时候我说过你吗？
0: 我什么时候吵了呢？哼，
1: 朋友们，你们是不知道啊，他刚来的那一会儿，每到晚上十点整，我这边刚熄灯睡觉，他那边就开始鬼哭狼嚎啊。

0: 你是要参加快乐女生吗？
1: 什么快乐女生啊，我是个老爷们儿。
0: 你信不信我把你变成老娘们儿？
1: 你别欺人太甚啊，告诉你我也练过。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练过。
1: 好，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纯爷们儿。咏春，好好好哎，少林，好好好哎，
2: 峨眉，
1: 好好好哎，哈哎呀，
0: 武当，
1: 睡觉。
0: 朋友们，你们说烦不烦呢？啊，自从他搬进来，整个家里就乱得跟狗窝似的，桌上方便面。地上酒瓶子，沙发上废报纸，空调上还挂着他的臭袜子。
1: 哎哎，那怎么是臭袜子的？那可是名牌。
0: 名牌也不能挂空调上吹啊。再说了，你那袜子怕是有半个月没洗了吧？刚一脱下来，随手一甩都能粘墙上。我随手放个鸭蛋进去，俩小时以后拿出来就变成松花皮蛋。
1: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讲卫生的男的。
1: 好，你说我不讲卫生，那你呢？每次用过的东西乱丢乱放啊，朋友。
0: 乱丢乱放怎么了？
1: 怎么了？有一次他把自己的脱毛液落在洗澡间，我还以为是沐浴露啊，就涂得全身都是啊。洗着洗着我就发现不对劲儿啊，全身上下直掉毛。

0: 谁让你不看清楚的？我还以为找个男的回来家里能安稳点，谁知道越来越麻烦。
1: 我还以为找个女的合租，我的内分泌就会平衡了，谁知道越来越紊乱不说，我还出现了更年期的反应。
0: 我当初就不应该把你招进来，
1: 我当初就不该住进你这个小三房。
0: 行，那以后咱就少见面。
1: 不见就不见。可是同在屋檐下哪能不见面呢？
0: 有一天晚上我喝多了，迷迷糊糊就进错了房间。
1: 当时我正在做梦，梦见我真的去参加快乐女生了，而且还得了个一等奖。突然一个不明飞行物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0: 我当时晕晕乎乎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还以为谁要抢我的奖杯，睁眼一看是他，当时我就吓坏了。什么情况？难道他想占有我吗？
0: 我眯着眼睛一看，床上好像有个东西。
1: 大姐，你看清楚，我可不是个东西啊。
0: 哦，你不是个东西。哟，阿华，你怎么来了？
1: 这得喝多少酒啊？肯定是拿我当了前男友了。
0: 出卖我的爱，
1: 出卖你，
0: 背着我离开，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
1: 你可别哭，我不是阿华。姐，深更半夜你要哭成这个样，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
2: 我要你唱歌歌给我听。
1: 哦耶，唱歌歌，我不会唱。
3: 会，
1: 我会唱。说，你想听什么歌歌？
2: 唱夸我的歌歌。
1: 夸你的歌歌，夸你，夸。有了。我确定你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0: 换一首。
1: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
0: 换一首。
1: 你好毒，你好毒，换一首。换。有一首歌他肯定喜欢。
3: 啊哈，这个人就是娘，啊哈，这个人就是妈。妈咪，你会造小星星吗？小星星，小星星，小星星，小星星。
0: 你是谁？
1: 我是我。
0: 想干嘛？
1: 不干嘛。
0: 滚出去！
1: 哦，滚出去，滚。不对劲啊，这好像是我的房间吧？啊，
0: 你的房间。你是怎么把我弄到你房间来的？
1: 我是这么把你弄到我，是你自己跑到我房间来的。
0: 我，流氓！
1: 你才流氓！
0: 我赶紧跑回自己的房间，立马把门锁了。
1: 我不但把门锁了，还贴了两个门神在上面啊，生怕他再进来呀。
0: 第二天我酒醒了，看见他，总觉得过意不去。
3: 第二天我看见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0: 昨晚睡得好吧？
1: 睡得好不好你还不清楚啊？
0: 没想到你还挺正人君子的哈。
3: 也还可以了。
0: 其实你平常对我也挺好的，经常买一些外国牌子的零食放在桌上，虽然味道怪怪的，但我还是很喜欢吃。
1: 怪不得我们家的狗粮吃得那么快呀，那个都是进口的呀。
0: 还有一次我晕倒了，还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的。
3: 我做了半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他都没反应，再不送医院都来不及了。
0: 对了，和你合作这么久，也没见你有个女朋友哈。
3: 其实也有过啊。他们有的嫌我没车，有的嫌我没房，最后一个还嫌我有点娘，气死我了。
0: 谁说你娘啊？你那叫温柔。没车没房怎么了？我最见不得这种拜金女，贪慕虚荣。
3: 妈呀，
1: 你这么好的女孩怎么也没个男朋友呢？
0: 别提了，他们都嫌弃我，说我是什么典型的女汉子。
1: 女汉子怎么了？女汉子多好啊，男中有女，女中有男，男女一起，不男不女啊。啊，不是不是，可男可女啊。我就喜欢女汉子。
0: 什么？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那您什么意思呀？
1: 我意思是说，我爱北京天安门啊。不是，我是想说我那个。
0: 你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就是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你肯定想做我男朋友？
1: 不是。
0: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做你女朋友。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借过来。
1: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2: 再见。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4: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5: 人家都说打游戏是为了放松，你打游戏最放松的是什么时候呢？系统维护的时候吧。我们宿舍好吓人，晚上睡觉，老大磨牙还在颤抖，老二扣床板，老三说梦话，时不时还带着阴森森的呵呵。就我正常，就喜欢在半夜2点半坐起来看着他们。
6: 你走啥？瞅你咋的？
5: 把你最值钱的东西交出来！面对劫匪的恐吓，男人条件反射似的把女人给推了出去。一时间，女人竟不知道应该感动还是生气。他是学霸，他是学渣，他爱他，于是他向他表白，我喜欢你认真学习的样子。他笑了，缓缓地说，第一次有人向我表白，先让我做份卷子冷静一下。心眼儿这东西很难懂，想多了小心眼儿，想少了没心眼儿，一直想吧死心眼儿，不想了吧缺心眼儿。好吃的饭太贵，便宜的饭难吃，只有垃圾食品又好吃又便宜。想起当年高考，早上没人给我做饭，我自个儿下厨煮了2鸡蛋，买了一根油条，预祝考试顺利。我爸起床后问我，爷，你起那么早去哪玩啊？我说我今天高考呀。然后我爸沉默了一会儿，说他要上班，还没吃饭就把我的早饭带走了。女同事让我帮她取下快递，我就说，你用和你老公说话的语气再跟我说一遍呗。女同事愣了一下，啪一拍桌子，还不下去给老娘拿快递，磨蹭什么找屎啊。一饮，作者冯唐。公元2051年，医生被打被虐到实在挺不下去了，慢慢都改行了，散落在各个角落。他们从事各种手艺活，有的卖麻辣烫，有的当裁缝，有的做铁匠，有的写小说。有一天， 有个熟人病了，我偷偷地告诉他，指点你一条生路，你走到前面巷子左拐，有一家裁缝铺，找那个戴着眼镜撅着嘴慢吞吞的一针一线缝衣服的大妈，她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啊。哎呦，我说你这病啊，病灶啊已经转移了啊，浸润不浅呢、啊、这刀估计隔壁铁匠开不了，你得去南门找那个卖风筝的才行，他师傅在青城山前卖羊肉串，实在不行呢只能请他出山了。诚意要足，记得多带上好的孜然啊，还有记得请十六铺卖麻袋的光头做麻醉。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不是，
0: 感觉。
2: 听说男生做饭会加分，于是我在高考考场做起了鱼香肉丝、毛血旺、大柱干丝、盐水鹅、东坡肉等美味佳肴。高考不用太紧张，一回生二回熟嘛。名词解释：焚书坑儒。每年高考之后，一大批学生烧掉书，才发现需要复读，自己坑自己呀。又是一年高考时，回想当年我差五分就考上清华，往事不堪回首，说多了都是泪。那年清华的录取线是695分，我考了69。一中国高考学生问科比：“科比先生，请问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科比说：“你知道早晨4点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吗？”“
3: 知道啊，一般那个时候我还没睡呢。”“怎么了？”“
4: 没什么。”
2: 数学老师说过，这个年纪喜欢一个人很正常，但是最好把他藏在心里，不要太高调。想起他的时候，做一道数学题，高考后把写满数学题的本子放在他面前，他就会知道你有多想他，多喜欢他了。我尝试了一下，做到第二题的时候，我发现已经不喜欢他了。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天
1: 我来，
0: 我来，
1: 我来
0: 说笑话。
2: 我是谁？
3: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2: 那你再回答我另一个问题，我是谁？
3: 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了。
2: 不，我刚才问的是本末，现在问的是自我。我生从何来，死往何处？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世界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世界？够了，我和宇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宇宙是否有尽头？时间是否有长短？过去的时间在哪里消失？未来的时间又在何处停止？我在这一刻提出的问题，还是你刚才听到的问题吗？
3: 我杀了你，是谁杀了我？而我又杀了谁？
4: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5: 河桥木作三首·其一，作者杨万里。桥剪荷花两段开，荷花留我不容回。不胜好处何桥作，正是良时闻自来。
6: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他一生作诗有20000多首，传世作品有4200首，被誉为一代诗宗。他创造了语言浅近明白、活泼自然、富有幽默情趣的成斋体。荷桥木作三首是杨万里的代表作品之一。荷花阵艳，接天莲叶的荷塘是夏天最好的去处。小桥横亘荷塘，置身其中，喜不自胜。莲叶甜甜，留我不许回去。夏季的景象就是那么清新自然。
7: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8: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9: 你知道吗？你知道折耳品种的猫其实是有基因缺陷的吗？嗨，我是范范。在各个不同品种的猫中，有一种耳朵天生折起来的猫特别招人喜欢，因为看起来更加呆萌。可你知道吗？这些折耳品种的猫是天生有基因缺陷的。之所以会有折耳的品种，是因为软骨基因变异产生了骨骼畸形成长，而这种变异通常都是有害的。折耳猫虽然会有自然向前弯折的可爱耳朵，但是它身上的其他骨骼组织也会发生病变。在病变到来之后，猫咪会承受很大的肉体痛苦，但是猫本身是对疼痛忍耐度极强的一种动物，所以一般折耳猫的主人也不会察觉他们的爱宠所遭受的疼痛。其实现在很多宠物协会已经呼吁大家停止繁育折耳猫了，而那些已经拥有折耳猫的爱宠人士也请多关怀一下自己家里可爱而又脆弱的喵星人吧。
10: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1: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名词解释，尬对白。指广播电视节目和晚会上有两位以上主持人出现时，为了串场而刻意组织承上启下的无意义对白。小雨啊，我先考考你，你知道嗯吗？
2: 哦，那你可是问对人了，这不他们来了，
1: 还等什么呢，赶快来看一下吧。以上这种以智商下限面目出现的尬聊盛典，上个世纪最令人费解的文化遗产。名词解释 half and half， 半半套餐，通常只花一份钱享受两种口味，催生了诸如一份便当半面半饭，一份饮料半咖啡半豆奶，一件衣服半裤子半裙子。名词解释大餐，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恋爱前插蜡烛铺花瓣叫不出菜名的晚餐，另一种是相处久了两人在家不看剧吃的那一餐。名词解释化简为繁消费，只想买一个榨汁机，清洗太烦还要买一个洗碗机，只想整理一下衣柜，没曾想还要买一堆收纳盒，盒中有盒。名词解释计划性赖床，是闹钟还没响但已经醒了的那一段等待闹钟的假睡时间。名词解释内向者换季危机，天气一热手就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昨晚去看电影，电影院里坐满了一对一对的情侣，我这个单身狗独自坐在第一排。就在开始放映前，工作人员在广播里说，哪位观众是 A888888 的宾利车主，请去车库挪一下车。我果断地起身，并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走出了放映厅，到厕所抽了一根烟。
3: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4: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1: 老公今天神秘的对老婆说，
2: 亲爱的，给我200块，我给你买东西。
1: 想到老公平时也没零花钱，马上情人节要到了，老公还惦记着自个儿，于是老婆就给了他200块。然后老婆渐渐地问，
5: 给我买什么呀？
1: 老公一脸严肃认真地回答，
2: 给你买个教训，不要随便给人钱。
1: 他回到家中，望着自己的父亲，终于大哭起来。
2: 爸，他离开我了，原来他同时和好多男人有关系，他从来没有爱过我，我不活了。
1: 父亲脸色阴晴不定，最终还是说道，儿子，你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看着慈祥的父亲，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2: 什么事儿啊，爸？
1: 我不是让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包烟吗？聊天时喜欢把一段话切成一行一行打的，都是急脾气的任性宝宝。认真加句号、逗号、引号的，都是可信赖的带头大哥。满屏红红火火、恍恍惚惚、二二三三三三三，外加表情包的，都是申景兵小公举。对方写一大段，自己只回一个哦的，都是高颜值的男神女神。正在街上走着，突然前女友打来电话，接通之后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5: 你最近过得好吗？
1: 为了不让他看扁，我冲着旁边的老板说，
6: 好啊，当然很好了，老板，这个还有这个全部打包。
1: 老板一愣，
6: 小伙子，你确定吗？
1: 我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怎么这么多废话，怎么着还怕我钱不够啊？挂了电话，回家的路上，我吃着韭菜、大葱、南瓜馅的包子，边吃边哭。我有时会想，如果人类的尾巴没有退化掉就好了，多出一只手可以做好多事儿啊！手机、平板再也不愁没有支架了。东西掉在地上不用弯腰捡了，打架的时候出其不意后边就是一鞭子，遛狗的时候直接拿尾巴当狗绳，画眉毛、上腮红、涂口红可以同步进行，洗澡的时候仿佛有人帮你搓背，上厕所也……
6: 哇哦！不过遇到暗恋的人可能会控制不住摇尾巴，从而暴露自己。
1: 你整天说西瓜真好吃，你有没有想过，西瓜可能根本就不想被吃，西瓜很累了，西瓜也有家，西瓜只想开心地长在藤上，不想被残忍地吃掉，你想过吗？你没有，你只关心你自己啊。所谓稳定的工作，就是你一直有工作，但却稳定的赚不了什么钱。窑子配上小龙虾，媳妇儿老公早回家。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4: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15: 女儿不听话，被母亲教训了，自己跑出家门，一会儿姥姥回来了，没看见孙女，于是问道，
16: 我的孙女呢？
15: 母亲淡定地说，哼，和我生气，自己跑出去了。我用我小时候你教我的方法告诉她，有能耐别回来，估计她一会儿就回来了。姥姥打了一下母亲，
16: 你是不是傻？赶紧给我把孙女找回来，你小时候老娘都是跟在你身后的。
15: 出租车师傅刚要开车离开，刚才打车的女士就跑了回来，
17: 师傅等一等，我包忘拿了。
15: 师傅把包拿给了女士，等师傅再次开车要离开的时候，女士又追了上来，
17: 是师傅再等一下。
15: 师傅不耐烦地说，又怎么了？
17: 对不起，我的行李还在后备箱呢。
15: 等女士离开之后，师傅终于松了一口气，准备再次开车离开。这时坐在后面的小女孩说了，
18: 叔叔能再等一下吗？妈妈马上就要发现我不见了。
15: 同学聚会，有一个女同学喝醉酒了，大家都说打她老公的号码来接，于是把她的电话翻出来，找到备注老公，打了过去叫她来接。她老公来之后，有一位女同学问，
18: 哎，你怎么证明你是她老公啊？
15: 她老公想了想，她左胸上有个痣啊。那就对了，你把她接回去吧。几个男同学同时说道，
19: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15: 你现在做什么？
1: 我自己做生意。
15: 都做哪块儿？
1: 涉猎范围很广，木材、钢材、纸材、塑料和电器等等等等。
15: 以前看不出来啊，现在能耐很大呀。
20: 烧书本包子就瓶子。
15: 刘备找了一个很有名的铁匠打造武器，铁匠不同意说，
1: 你有剑用啊。
15: 关羽知道了也去找铁匠，铁匠说，
1: 你有刀用啊。
15: 张飞听后也去找铁匠，刘备和关羽立马把他拦住。
1: 三弟，以你的脾气还是别去了。

出差提前回来，保安看见我，高高兴兴地跟我打招呼。大哥，回来了，你等等啊，小区好像车位满了，没事儿，我给你想想办法。保安拿手机发了一条信息，一会儿开出辆奥迪，快进去吧，大哥，还是你经常停车的位置啊。怪不得老婆总是给小区保安送烟送酒的，和小区保安混得熟，就是好啊。

一群游客在大巴上看老虎，一大款说：“谁下车跑一圈还能活着，我就给他100万。”话音刚落，一人扑通跳下了车，拼命地跑了一圈，被老虎追得喘不上气来，好不容易才爬上车。大家忙着向他道喜，祝贺他获得了100万。但是，只见那人怒火冲冲地问：“是谁？是谁刚才把我推下车的？”回头一看，只见他老婆在笑。哼，你回来了我就收钱，你回不来我就换人。大学时候，一舍友被女友甩了，绝望地站在阳台上抽着烟，突然转身一嗓子：“谁能给我一个不自杀的理由？”角落里传来了一个声音：“明天该你打扫宿舍了。”

0: 女人带着3岁女儿在儿童乐园玩，遇到初恋男友带他儿子也在儿童乐园玩，于是他俩让孩子自己玩，坐在旁边聊着天儿。由于很多年没见面，也没什么话题，气氛一度很尴尬。最终还是初恋男友率先打破了沉默。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死了。朋友结婚的时候，让我们5、6个要好的人一起去接亲。到了新娘子那边，伴娘团百般刁难，朋友也是脾气暴，喊了一声：“今天我结婚，哥几个还得随礼。这么的啊，礼尚往来，伴娘团里有谁喜欢的，直接扛走，算是我们两口子点心意。”于是，场面反转了，对，伴娘把伴郎扛走了。QQ 密码丢失了，申诉密码。申诉时有个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已经过去十几年了，怎么记得清楚当初写的是什么呢？于是我随便填了一个钱，答案错误。于是我填了女人，答案又错误。于是我又填了车子、房子、工作，都错了。后来我输入了快乐，答案正确。哎，如今收获唯一的快乐却是
1: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
0: 女人下班刚进家门，鞋还没有换，就接到了另一个陌生女人打来的电话：“你老公在你家对面的宾馆几几号房和一个女人。别问我是谁，我只是一个看不惯这种事情的人。”挂了电话，女人马上冲向了对方指定的宾馆，结果发现根本没人。这人也太无聊了，搞这种恶作剧。于是女人回了家，看到老公，开始准备晚饭。成语：调虎离山、金蝉脱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我来，
1: 我来，
2: 我来
1: 说笑话。
3: 月光宝盒，使用手擦，
4: 使用手擦。
3: 怎么样？我还请回去我的火焰扇，
4: 我的火焰扇。嗯，
5: 火焰扇，真旺还可以的，
3: 受不了。
5: 那我的普通话一点都不普通。
6: 呵护你心中的七色云彩，
7: 呵护你心中的痴心云彩。
8: 只要幻想新开发的节能轮胎，同样多的油量，却能比以前跑得更远。想节能，轮胎能，
9: 不傻傻傻，节能傻。
5: 自创的，
10: 自创，
11: 自痔疮，贴重齐，不疼不脏不尴尬。
5: 不是痔疮，是自创的。
10: 好呀。
1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3: 《桥夜泊》作者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12: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不少文人也纷纷前往局势相对稳定的江南，到如今的江浙一带前去避祸，这其中就包括了张继。漂泊在外的年轻文人张继，泊州苏州城外的枫桥，在途经寒山寺时，于长夜漫漫之中无心睡眠，却在夜深人静之时感到了江南深秋的一番夜景，写下了这首吟唱千古的《枫桥夜泊》。诗中以诸多意境诉说着寂寞无助的思绪，千百年来在阵阵古寺的钟声里唤起了人们的共鸣，跨越了千年的忧伤，真正做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
14: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星火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跟着诗词去旅行，一起出发吧。
15: 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16: 你知道吗？你知道奥斯卡奖杯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嗨，我是范范。每到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简直是全世界电影人共同的盛大 party。不过你有想过奥斯卡奖杯是怎么来的吗？事实上，奥斯卡奖杯的名字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通过大范围征集，或是为了纪念哪个牛气的电影人。它的来源啊，纯属偶然，跟所有高大上的想象没有一毛钱关系。1931年，奥斯卡奖杯的雏形已经热热乎乎地出炉了。电影与科学学院图书馆的女管理员在仔细端详了金像奖之后大吃一惊，对身边的人说，她看上去真像我的叔叔奥斯卡。结果这句话被隔壁的新闻记者听到了，于是她在报道中写道，艺术与科学院的工作人员深情地称呼他们的金塑像为奥斯卡。于是这个全球最著名的电影盛会的名字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诞生了。 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7: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自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偷着去网吧包夜，被老爸逮着了，揪住耳朵，连拖带拽的回到家。老爸说：“上了一夜了，闻闻你身上的那味儿吧，赶紧去洗澡，多洗洗，我给你热饭去。”嗯，没想到老爸内心如此温柔，我立刻跑到卫生间，脱完衣服准备洗澡。这个时候，老爸一脚把门踹开，拿着皮带走了进来。脱光了是吧？这次非得揍得你长记性。刚谈了异地恋，我妈死活不同意，女友飞了2个小时特意来见我，被我妈挡在门外。阿姨，求求您了，放过我们吧。我妈哭道。小侄子回到家，扯着大嫂的衣服兴奋地说：“妈妈，今天我的数学作业全都做对了，老师给了我一朵小红花。”大嫂斜了他一眼：“那语文作业呢？”小侄子收回手，想了想：“妈妈，爸爸前天打麻将输了500多，让我别告诉你。”当我打完一盘王者荣耀的时候，别人已经看完了50页的书，或者做完了半套试题，或者欣赏完了1/6的电影，或者查出了出国游玩的攻略。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他们王者荣耀没我打得好了吧？那年高三，跟班上的另一个学霸同学在成绩上不相上下，比成绩已经没啥意思了，于是开始比谁更聪明。高考前2个月相约不复习，一有空就约去网吧玩游戏。直到高考前几天，那同学请我喝酒，半醉的时候对我说：“不想害你了，即使我已经保送浙大了，你赶紧复习吧。”我不好意思地掏出了哈佛的录取通知书。女孩做完双眼皮手术被老妈发现了，结果被骂个狗血淋头：“你还学会整容了啊？后患无穷，你知道吗？以后生个丑孩子要被人家退货的，还会被怀疑是偷汉子搞破鞋，花一大笔钱去做亲子鉴定，万一真不是，真不是就被发现了。”
2: 爹，都是你的亲爹。
1: 一哥们儿要结婚了，媳妇儿家彩礼要15万，哥们儿拿不出来，恨恨地对准丈母娘说：“以后你家俩儿子结婚，对方要是一家要15万，你拿不出来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准丈母娘想了半天，把彩礼提到了30万。朋友跟我说过一招如何发现奸情。拿对方的手机在微信里搜索晚安，出来的结果按照条数顺序依次往下，就是奸情的浓稠程度。

0: 爷爷经常和我说他年轻时候的光荣事。
1: 那年，一个社会青年请我帮他打架，我冲上去揪住带头大哥，就打个半死。他们十几个人愣是一动都不敢动。
0: 我内心膜拜，又不敢相信，就问老爸是不是真的。老爸狠吸了一口烟说：那年我高中和别人约架，对方把你爷爷叫来了。乘电梯，一下进来五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美女，都很高兴，头快碰到电梯顶了。其中一个人拿出一瓶口香糖，沙沙的摇了摇，另外四个人纷纷伸手去拿。他们这一系列动作全在我头顶上完成的。高二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女生怀孕了，女孩说孩子她爸是我们班上的，班主任找每个男生去办公室谈话。轮到我的时候，班主任淡定地说：你回去吧，我相信你。

和兄弟一起吃河豚，和老板很熟悉了，就问了一句：“哎，老板，万一吃中毒了，有解吗？”老板认真地说：“感觉有中毒症状，就赶紧出去跑步，跑得越快越好，把毒尽量散出去。”我们听完纷纷称赞。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

0: 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5: 上次我们说到寇准下边关访查，到在了碧晨寺，见到了这个碧晨寺的主持，他是当年杨继业手下的副将王贵，出了家了，法号真空。这个王贵呢，把当年两狼山上这场恶战整个的情况都给他讲清楚了。寇准听完了之后，心中颇为震动啊，心想两狼山之战是一场恶战，潘仁美作为元帅，他有着指挥失误的责任，所以寇准听完了之后心里就全懂了，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寇准当时跟着王贵就说了，王贵将军呐，我是为了潘杨两家争案来到这里，请问你这张断供能不能给我，让我作为正品回到御史府好审问潘洪。他想要这断供，折弓断箭呢、啊、当年杨继业是折弓断箭弃甲丢盔，碰死在李陵碑前，所以寇准要这个折弓，这个断的弓。当然了，王贵非常高兴，愿意把这东西给你，就作为凭证好审问潘洪。寇准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交给张超、刘盖拿着收存。寇准准备要告辞了，寇准说，老人家，别的不用多了，我也不在你这个寺庙里边多加叨扰了，那么我就告辞了。本来今天我们是有缘相会，这个缘分呐、啊、应该依赖那个刺客，这个刺客他要不行刺我，我要不追他，他也不跑到你这里来，我们两个就见不到面了。我们两个见不到面，我就不会知道两狼山之战的真实情况啊。寇准说到这儿，这王贵就说了，大人，您不是要找这刺客吗？
6: 对呀、啊、我找了半天没找着。
5: 大人，这刺客我可以帮您找到。
6: 啊，你能帮我找到？
5: 那可不，那个刺客就在我旁边这个禅房里的立柜里，我把他藏起来了。他说他是侠义，他刺杀一个赃官，但是刺杀不成跑到我这里来了。我当时想到了，这大宋国朝如此昏暗，需要有侠义呀，所以我把这个侠义就藏在我的立柜里了。现在你们可以跟着我到我那个禅房那个立柜里，就把他捉获。哎呦，寇准一听，我说找了半天没找着呢，他藏在立柜里了，那怎么能找着？
6: 好吧，
5: 如此说来，这是傻小子杨兴拿大铁铲，好，在哪呢？他们这几个人就来到旁边这个禅房，大堂柜在那盖着，杨兴把这大铁铲手中一端，出来，出来，跑不了了。王贵在这站着就说了，哎，你这个刺客，你作恶多端，必当天报啊！没想到吧，今天我把你藏在这柜里，就给你抓了个正着，出来吧。

外边把你都管住了，都封住了，没地儿跑了，出来被绑受缚吧。没动静，傻小子杨兴把这个大铁铲这个铲头过来往前一掀，这柜盖，这个柜盖外边有个外沿，出来吧，咔，这柜盖掀起来了，柜盖一掀起来，大伙往里边一瞧，哎，空空如也，这柜里边没人。寇准一看，老人家，这里没人呢，他跑了。王贵马上就想到，刚才我跟寇准在这大殿里边谈论两狼山之战这个过程，可能就被他听着了。他听完了这个过程之后，就知道了我的身份，也知道他的处境危险，他跑了。他跑哪去了呢？啊，他怎么没走过这个大殿呢？一看那窗户，窗户呼的着，把窗户里跑的。怎么办？接着找，大家伙就在这寺院里边第二次搜查 ，A 间 A 屋，所有的地方都找了。问外边，外边还有打着火把给关照的呢。见到有人出去没有？外边回答没有，没有出来的。奇了怪了，他跑了，你也跑不出这个院儿去啊！啊，那你能上寺院里外院外面去吗？你要出去，别人寺庙里的人在打着火把看着，那你多大本事？这个时候，大伙纷纷议论，他跑哪去了呢？甚至有的把他耗子窟窿都看了，他不能跑到耗子窟窿里去。寇准心想，这可真是奇了怪了，这个刺客居然就找不着了。好吧，找不着就找不着了，不要在这个庙里边多待误时间，我们回去吧，老人家，我们就告辞了。王贵说，好吧，如此说来，请你们登城上路。傻小子杨兴啊，在这个庙里边转悠了半天，跑了大半晚上，也觉得渴了，特别渴，没喝水的功夫啊，所以杨兴就说：“哎，我说老师傅，你这个庙里边有凉水吗？凉水给我来一口。”“哦，凉水有啊。”“你为什么喝凉水呢？”“大殿里边有清茶，我不喝茶，我也不喝热水，在少林寺里边学艺，喝凉水喝惯了，有凉水给来一碗。”不用一碗，我给你有一个水缸，你到这来看吧。老和尚领着他就到前面靠东侧有一个禅房，小和尚住的那个地方，这个屋里边有这么大一个水缸，这是玄庙里的几个和尚喝水的地方。和尚就说了，看见没有，这个水缸里边的水是我们这附近的一个清泉水，非常干净，来吧，你喝吧。好，把这水缸盖一打开，他这手拿着缸盖往旁边一立，然后一看，这水缸是满满的一缸水，上面有一个瓢在那扣着，傻小子把这瓢就拿起来了，拿起这个瓢来一舀水，哎呀，有人！他喊了一声有人，怎么回事？感情水缸里边有个人，谁？潘松。这潘松正像王贵所说的那样，刚才在那个听见大殿里边王贵跟寇准讲述两狼山之战，这潘松就知道了。潘松一听，坏了，我今天是倒霉了，我跑到这个地方来了，跑到这个地方，这是杨家将的人呐，啊，我不能在此久待，我得快跑。所以他从这躺柜里边出来，轻轻的，没有动静，不敢走正门，不敢穿大殿，旁边这个窗户这儿，他轻轻的开个窗户钻出来了。钻出来之后，他拿眼睛一撒嘛，这个院墙外边周边都有灯光闪烁，那就说明外边有人。所以潘松就想，我得上哪个地方藏身呢？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一看有个大水缸。他真想的这个招儿挺好，于是把这刀拿。

就上这缸里头了。这缸挺大呀，他往这水里边一藏，这水缸上面有一个瓢在那飘着，他就把这个瓢顶在脑袋上了。为什么顶着这瓢呢？顶着瓢他可以喘身喘气儿啊。如果说人没来的时候，他顶着瓢，这脑袋把鼻子露出来，在水里边可以喘气儿。只要人一来，他嘣儿往起一缩，憋一口气，把这个瓢就在上面扶着了。潘宗是想着，你们大概一般的查不到这水缸吧，你们不会想到喝水吧，啊？但是他没想到这个傻小子要喝水，这个线儿就漏了。这个杨兴一说要喝水，过着一拿这瓢，他一看，他人虽然脑袋缩下去了，杨兴那不看他看不着吗？那杨兴哎，有人，这时候有人。潘松对这个杨兴那简直是恨透了，为什么？潘松心想啊，这个小子，这个黑小子，去不老黑的，傻了吧唧的，我倒霉就倒他身上了。今天要不是他跑到店房里边跟那个寇准非要要求住在一个铺上，我一刀把寇准就杀了，啊，我要把寇准杀了，我的事情就成功了。结果他非要跟寇准在一个铺上睡，我在这床底下一出来，他把我搅了局了。我一出来，他跟我一动手，他还把我打败了。我还真不是他的对手，不但打败了，打伤了，胯骨拍的，股骨头拍裂了，他自个儿不知道。所以那一个铁屁股垫铁上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藏起来了，到水缸里了，他要喝水，爸爸又喝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潘松一肚子气，听见杨兴这一喊缸里有人，潘松由打里边一动身就出来了，拿着刀呢，拿着刀出在缸里边一出来，照着杨兴夸就是一刀劈下来了。他这一刀往下一劈，杨兴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场没劈着他，他没劈着杨兴，一抬腿，嘡的一下子，正踢他手上，噔，刀就给他踢飞了。潘聪刚想再转身，杨兴过来一掐他脖子，底下拿脚一绊，扑通，把他摁地下了。为什么潘聪当时一摁就摁地下呢？潘聪受了伤了，咱不说了吗？铁屁股垫儿，这一下子给他糊上了。他拿刀尽管躺了一下子，真打上了，他瘸着腿进来的。所以潘松自个儿觉得，我不能再跑了，我再跑容易被人捉住，我负了重伤了。其实我们知道啊，他这一下子股骨头这个地方是最严重的，骨头裂了，所以他不能跑了。杨兴过来把他摁在这儿，一拧胳膊，拉跑，旁边大伙人都过来了，有拿着绳子的过来把这小子马肩头龙二背绳捆锁绑，捆上了。杨兴把他捆起来之后，哎，这还跑吗？不跑了吧？跑不动了吧？把大铁铲手中一拿，寇准说，我问你，你姓字名谁，来自哪里，为什么要刺杀本官？从实说来。在庙里这么问他，潘松这是奔绑上了，心里想，完，我这个刺客呀失败了，这个事儿没办成。潘松不说话，一句话不说。为什么？他自个儿心里在想啊，我不能说话呀，我能跟寇准说我是受西宫娘娘的差派专门来刺杀西台御史寇准的吗？啊，那还得了了，西宫娘娘那不得怪罪下来啊。再者说了，我这罪就大了。潘聪这阵背了绑了，脑子里边很乱，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寇准吩咐把此人带到店房之中。带到店房，寇准告辞，辞别了和尚，离开了碧神寺，来到了三交镇的店房之中。到在店房里边，寇准也想了，
这个店房也不是审问这个罪犯的地方。寇准看着潘聪，就跟他说了：“我来问你，刚才我问你来自哪里，为什么你不回答我？”潘聪身高膀胱看着他，不说话，整个一个无言答对。我告诉你，你就是无言答对，我有办法治你。这个地方是代州地界，我可以把你带到代州知州的大堂之上，那个地方就审问。代州知州的大堂上有各种的刑法。不然的话，我让你尝一尝代州知州大堂的刑具。张朝刘该，上代州知州，跟他讲，就说御史府来人了，我要在大堂上借堂问案。张朝刘该两个人马上到代州知州这儿，跟代州的知州一讲，说是西泰御史老爷寇准，边关查访，入住此地。在三交镇住在店房里了，因为是微服私访，没敢惊动地方官员，没住你们的金厅医馆。但是现在有刺客行刺，被我们的御史老爷逮住了，准备借你的代州知州的大堂审问此人。代州知州一听，这得了啊！西泰御史四品官老爷到我这儿了，我还不知道。万代的许氏老爷了，马上派了一帮差人，请寇准到代州知州的大堂。到在他大堂上，就把潘聪也带来了。潘聪这是被绑以后老久的时间没说话了，但是潘聪一直在想啊，潘聪在想什么呀？潘聪在想自己，我这个事儿办的，光想好的一面了。没想不好的一面。娘娘找我的时候，跟我当面演讲，说我如果把此事办成，赏黄金百两，纹银千两，让我到老家或其他隐蔽的地方，置一片宅院，买一块土地，娶妻生子，当儿子长大以后，上学念书。完了之后，再到东京汴梁找娘娘，再给找工作。娘娘准备给她安排到宫中，做一个很出色的工作。我一想，娘娘把我这三辈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啊，这多好啊！可是我光想这好事了，就是没想到，万一要是刺杀不成呢？刺杀不成，我会什么结果呢？潘松这个时候也想了。我现在是刺杀不成啊！我刺杀不成，身遭绑绳，人家要问我，我得怎么说？我就说我是西宫娘娘派过来的，来专门刺杀御史大人。我要这么一说，这寇准得怎么对待我呀？寇准不能把我怎么样，得要回到朝中，跟西宫娘娘去当面对质。西宫娘娘能替我担待责任吗？能替我担待罪名吗？哎呀，到这个份上啊，我想那娘娘不会为我担罪呀，那娘娘肯定得说呀，不认识我呀。她要说不认识我，完了，啊，我从小在潘府里边给他们保管家护院，给他们出力报效，但是寇准这个寇老心儿。坏主意很多呀，他一了解，这潘府里边就有这么一个管家，这么看家护院的，从小就在这儿，30多岁了，派我去行刺，这不又是给潘国璋带来了罪名吗？啊，寇准要明白了这个事儿之后，对我得怎么办？这何止是杀呀，刺杀朝廷命官，这得是。诛灭九族啊，牵连我大家，我的家中啊，我还有爹呢，我还有娘呢，我爹我娘还活得挺壮实呢，我这一招怎么就没想呢？我就没想刺杀不成给我带来的多少大祸呀！哎呀，
潘总啊，潘总，早知今日，你当初别接这活，后悔来不及了。他当初没想这事儿，现在潘总就想了，我就只有什么也不说。他也想到了，这是代州知州的大堂，这大堂上板子、夹棍、铁锁，各种的刑具齐备。潘松一想，我不说，我要不说的话，他就得给我动刑，板子打，夹棍夹，暂止暂。我还不说，那个刑具可太厉害了，我知道啊。我如果要是受不了的时候，我说了呢？我说什么？我没得说。他前思后想，怎么也不对，自个儿给自个儿想了一个主意，怎么办？我就自己不说。所以把潘松往大堂一压的时候，就看潘松这嘴里边一动弹，牙一咬，心一横，舌头咬掉一块，嘴里血出来。站堂的衙役一看，这个小子，回大人，这个罪犯自己嚼舌了。寇准在这一听，那个舌头咬掉了没有？咬掉了一个尖儿，还连着一点儿，给他治伤，告诉代州知州，把此人打在木笼，压在囚车，借往东京汴梁御史府，到御史府的衙门看管。当我回去之后，我找一个名医给他治舌头，把舌头治好了，我再审问。这潘松一听，他妈这小子坏透了，还等着给我治舌头呢，这是。所以这潘松马上被打在了木笼，压在囚车，把他借往东京。潘松借往东京御史府，寇准这等于在代州这个地方处理了这么一件事。然后寇准带着杨兴这一干人等就继续前进，到了雁门关边关军营。潘仁美被带到京城里边去了，听候羁押审问。这个潘仁美走了以后呢，边关又叫杨振邦的一个人代理边关的军师。寇准呢，作为西台御史来到这个地方，到军营之中一见杨振邦，一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杨振邦听后，哎呀，说觉得这个事儿很重要啊。这个潘国璋被带到东京汴梁，就是因为潘杨两家的案子。既然如此，就请大人在营中居住。寇准这一住在营中啊，寇准的工作做法跟别人不一样，他善于深入群众，了解时机。他到这军营之中怎么了解呢？他挨个营房里边串，跟他们闲聊。其中这一闲聊，寇准就聊出来杨六郎的两个朋友，一个叫陈林，一个叫柴干，这是边关将。寇准跟这个陈林、柴干两个人闲聊当中，就听出来了，陈林、柴干两个人对杨六郎是颇有好感。寇准就跟他们说了，而且在说的过程当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寇准就说，潘国璋他就说两郎山之败他没有责任，他就说杨继业被辽军国走了，他就说杨七郎没有死，一块国走了。一说这个事儿，陈林、柴干两人就急了，当时跟寇准就说，杨七郎是已经被死了，射死了。寇准说，怎么射死的你们知道吗？寇大人，这个事儿跟您讲，我们两个人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们两个人可是看到杨七郎搬兵进了大营了。当时杨七郎搬兵的时候进来，见到潘元帅，指着潘元帅的鼻子破口大骂，就说潘元帅为什么按兵不举，不去救这5000宋军。但是潘元帅当时，我觉得潘元帅就那么骂他，他还面带微笑，还说戚将军，你远路而来，征途劳苦，休息休息吧，款待你。

晚上，杨七郎中了潘仁美的蒙汗药酒了，喝醉了之后躺在床上就不能动了。最后潘仁美把杨七郎绑在百尺竿头，乱箭射死啊！我得看得明明白白的。那杨七郎在那瞪着眼珠子，冲着潘仁美骂，骂一句他射一箭，骂一句他射一箭，射了100多箭呢、啊。最后他不骂了，人死了。100多箭，70多颗穿透前胸啊！所以大人，您要不来，我不能跟你说这件事情。您来了，所以我才跟你以实相告。寇准一听，潘仁美，你这个老贼，做出这种事情。所以寇准立即又在这里打点行囊，告诉回朝审问潘洪。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1: 上次我们说到寇准在边关听了陈琳、柴干这两位边关将讲说了杨七郎被害的过程，听完这个过程，寇准那是义愤填膺。为什么这样？寇准那是一个忠臣呐，对大宋国朝没有说的赤胆忠心，但是一听到大宋国朝的虎将杨七郎没有战死疆场，而是被自个儿内部人绑在白纸杆头乱箭射死，寇准心想：还有这种事儿吗？这个大宋国朝照这样的话，还能够保得住江山吗？所以他立即准备回朝，审问办公。的的确确，杨七郎这个人在杨家将里边是最武勇的一种将官。寇准回朝之后，先找到杨六郎，因为杨六郎说过，他把杨七郎的尸体在这个黑水河畔有一个地方捞上来，埋下了。所以寇准派官差跟着杨六郎去起杨七郎的尸体。杨七郎的尸体在那原来的地方，杨六郎有标记，按着那个地方挖掘出来了。挖掘出来之后，身上还有很多的箭伤，而且还带着凋零箭呢，有几十支箭也带回来了。箭带回来以后，把这个尸体没送到天波杨府。寇准说了，把这个尸体就给我送在我的御史大堂的侧厅，在那儿好好听吧，拿芦席盖上。为什么？他要审问潘宏。寇准心想：潘仁美，这回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所以这天，寇准马上命令杨六郎到大堂上听传，另外让潘仁美到大堂上听审。潘仁美来了，寇准这一回朝啊，可把西宫娘娘给惊动了。西宫娘娘就没什么知道了，西宫娘娘知道寇准在边关查访过程当中没让潘松给杀死，活着回来了。西宫娘娘就知道此事不妙，怎么办？她就想到了这个事儿，寇准要是回来，边关查访肯定是查找了很多的依据，回来跟我爹爹这一问，我爹怎么办呢？西宫娘娘派心腹之人给潘仁美的羁押监房送去信儿，就告诉他了，说娘娘跟您说了，让您就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招认，他寇准就没有办法给你定罪。这个事儿是这样，潘仁美听到这里心里想，寇准要再开庭审问的话，我潘仁美就得多加小心呐。他怎么问我呢？他取来了什么证据呢？现在他心里没底，没有数。所以这天忽然寇准升堂，要把潘仁美传到大堂之上审问。潘仁美来到大堂之上了，这个时候的潘仁美可就不像第一次见寇准那个样子了，他倒在大堂之上对寇准称为御史大人，还给一个见礼。他知道上面有圣旨，奉旨审问，他不能不见礼。见完了礼，潘仁美站在那里：御史大人，这次把本帅选上你的大堂之上，不知有何吩咐？寇准看了看潘仁美：潘国丈，本帅在。我这回上边关查访，走了边关一路啊，到了你所驻军的领地呀，我见了那么多的人呐，大家都说潘国丈你在边关身为元帅，出力报效， 为国尽忠啊。潘仁美一听，哎，这寇准这句话说的不错，还都说我问过为国尽忠，出力报效，这说明边关将官对我的印象不错呀。啊，岂敢岂敢，本帅十王禄当思报王恩。潘国璋，我这回回来呀，这个我的这个御史府的侧厅那个地方停着一个尸首，这个尸首请潘国璋去看看，你认识不认识，此人是谁？潘仁美一听，这脑袋懵的一下子，心里想，有个尸首，谁呀？站堂的阿姨马上陪着潘仁美，走走走走走走，你往下边看。来到侧厅，到这个侧厅里边一看，芦席盖着，有这么芦席掀开。潘国璋，您看。潘仁美往这一看，哪能不认识吗？杨七郎啊。潘仁美当时心想，哎呀，这寇准厉害呀，边关查访走这么一圈，怎么能把杨七郎的尸首查出来了啊？潘仁美当时就想，想什么？想这段往事啊。杨七郎当天晚上我把他绑在百尺竿头，乱箭射死，我射一箭他骂一句，射一箭骂一句，直到我射死他了他不骂了，我还在射，可是最后把他射死了。我告诉潘龙潘虎好生把他处理掉，他告诉我回来说把杨七郎的尸体扔到了黑水河里了。我说扔到河里边他会浮上来的。潘龙潘虎跟我说身上用绳子拴着坠了两个大石头把他沉到河底呀。不说沉到河底了吗？沉到河底了怎么还让炮主弄出来了啊？见到杨七郎的尸首，这寇准不有的说了吗？潘仁美想了很多，心想潘龙潘虎你这两个畜生，事儿办得不利索，你那个石头怎么拴的？是不是扣开了他又飘上来了？潘仁美不知道怎么想了，想了半天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回来了，来到大堂上，寇大人，本帅往侧厅看了一下，我往侧厅一看，那是边关大将军杨延思、杨七郎。潘仁美，杨七郎是怎么死的？大人，杨七郎怎么死的我不知道，他跟随杨继业到在疆场之上与辽军作战，一去不回，至今我才见到他的尸体。戚将军十有八九是战死疆场吧？战死疆场。潘仁美，杨七郎他曾经回营对不对？什么时候回营了？你的边关将官陈林、柴干两个人就跟我说了，他回过营，见着他了。那是什么时候啊？本帅我怎么不知道啊？不记得他回过营啊。杨继业被困以后，我就始终没有得到消息呀。大人，他没回过营。没回过营怎么射死的？大人，马贯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忙啊。杨七郎是武勇之将，奋战疆场，可能是在和杨继业突围之时被乱箭射死，也是有的。乱箭射死？潘仁美胡说八道。我跟你说，杨七郎身上射的那个箭现在还残存着有二三十颗，103箭，72颗透心灵，那个几十颗箭我看了，那不是敌人的箭，那是你大宋营的箭，那个箭杆上 都有字。
2: 潘仁美一听，
1: 哎呀，这御史挺厉害呀，这事儿他都明白啊。那箭杆上有字，是宋营箭射的箭。
2: 潘仁美说，
1: 御史大人，那个箭杆上有字，那一群乱军之中，敌军我军一起发箭，戚将军冲锋陷阵，也中了我方的箭了，也是有的。
2: 哎呀，寇准心想，这个老家伙可够那矫情的啊，
1: 他就能那么说。好，潘仁美，此时既然你不招认，我再问你，杨继业是战死疆场啊，还是被敌人掳去呢？
2: 啊，
1: 杨继业十有八九被敌方掳去。胡说！
2: 我告诉你，本官
1: 此次到在边关查访，在碧晨寺见到了一个老方丈，此人姓王明贵。
2: 潘仁美，
1: 王贵这个人你认识吗？潘仁美一听，
2: 啊，
1: 王贵，王贵我认识，我认识。此人在哪里？可能已经死了吧。大人，你怎么见到了？
2: 我见到了，
1: 两狼山那场恶战，最后王贵是躲在了一个山洞之中，躲开辽军的搜查，最后他出了家当了和尚了，在碧晨寺出家。
2: 潘美，
1: 知道王贵这个人吗？
2: 啊，我知道知道，他是杨继业的副将。
1: 王贵这个人，他亲眼所见，在突围之时，五千宋军全力以赴，舍利突围，往外突围之中，宋军遗憾的是没有一个突出来的，全军覆没，无一生还。杨继业突围不成，回到苏武庙前李陵碑下，三头碰死，血染黄沙。
2: 潘仁美，
1: 是王贵亲眼所见。杨继业在碰杯之前，他是断剑折弓，摘盔卸甲，金刀扔在高堂之内，三头碰死，血染黄沙。你可知此事？
2: 啊，
1: 本帅不知。王贵还活着，那也许他说的就对。什么叫那也许他说的就对？你看这个，这残弓啊，在桌子上放着呢，啪，扔下去了。让潘仁美看，潘仁美把这半截残弓捡起来一看，果然上面有两个字儿：继业。
2: 潘仁美心想：
1: 呵，这寇老心儿有你的，你这趟边关查访把这玩意儿都能查着，怎么查的？他哪知道啊？寇准非常认真。说完了之后，寇准又问：潘仁美，证据皆在，杨继业之死你有责任，
2: 本帅有什么责任？
1: 当时敌众我寡，敌军有十万大军，你让杨继业带领五千宋军孤军深入，岂不是让杨继业去送死？
2: 哎呀，最初的时候我曾劝过他，他非要去呀。
1: 我知道敌众我寡，众寡宣出，不可出征，可是杨继业他贪功太盛啊，想贪功立功，受皇帝的封赠啊，所以我屡劝不听，最后他孤军深入，他孤军深入进去，打在哪里，辽军仰败，他最后真追，追来追去，追到两狼山虎口焦阳峪，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非常偏远，把他包围了，困了，后来十几天以后全军覆没了，我才知道，可惜呀，可叹呐，杨老将军死得好苦啊。
2: 假慈悲，
1: 寇准一看坏了，他还悲伤起来了，

0: 潘仁美，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你跟杨继业出征之前，你们两个有一番争论。我有什么争论？我告诉你讲，那王贵就跟我说了，本来是不想出征的，是你非让杨继业出征。原来你说有重兵包围，里应外合，最后你重兵不发，让杨继业困死两狼山，有此事没有？没有这个事情，寇大人绝无此事。杨继业金刀杨无敌，乃是我方的名将，辽军惧怕他三分，我怎么能让杨继业困死里边不救呢？大胆！寇准一看坏了，潘仁美现在是有意而来，就是不承认。你说什么，我什么都不承认。我要这么问他，我怎么问你也问不出来。潘仁美，本官一切都调查清楚，人证物证俱在。你还不认罪的话，那对不起了，潘元帅。虽然你是北路都招讨使，但是我寇准是奉旨问案，我不得不对你用刑了。寇准真气坏了，说："我得给你动刑了。"潘仁美一听这个，怎么？我北路都招讨使、边关大元帅、为国尽忠、功高爵衔，你寇准敢对我潘洪用刑吗？你给我用刑，凭什么给我用刑？我罪在何处？罪在哪里？就你取得这么点东西回来就问我吗？杨七郎怎么死的？我怎么能知道？这半截残弓能给我定罪吗？他这一说这话，寇准的脾气也上来了。来，三指。三指。寇准也想了，对潘仁美呀，不能说打板子、打棍子、上夹棍，那个刑太重了。但是要用那个最重的刑，还最轻的用法。什么就暂止？暂止就是那个手指头这样，就里边夹个棍儿，这里边都这个手指头这样，缝里边再加上棍儿。这棍儿有皮条穿着，皮条穿着尽头呢有一个小脚棍儿，这个脚棍儿那么一搅，这个手指头就给夹住了。肉手指头加上这个铁棍儿，这个东西那是很厉害的，这一夹。上的劲儿越足，你就疼得钻心。潘仁美没受过这个，那是潘国璋。这家伙一说暂止，暂止加上了，旁边把这脚棍子拿着。堂上的人说了："大人，怎么样？国璋，你有招无招？"寇准。我身无犯罪，我招的什么？动刑！说声动刑，这一脚脚到一定时候，潘仁美就受不了，潘仁美心想呢，我不能招啊，我女儿告诉我了，我现在就给她一个不招认，寇准对我无计奈何。我要是一招了，我一说，我两军阵上5000宋军，杨继业、杨七郎都是我给弄死的，那我就是掉脑袋的罪，我还罪欠全家呀，包括我的女儿、娘娘也得受牵连呐。我就咬着牙，就是一个不招。这一啊，这潘仁美这一疼，寇准问。潘洪，你招不招？老夫无招。寇准，你贪腐了杨家8000王的多少银钱？给老夫用刑！寇准一听，我贪的不多。我告诉你，潘仁美。你就只给我1尺多长的大金马驹子， 我也得对得住良心。这一句话把潘仁美问的没词儿了。为什么？这娘娘给送这一尺多长的大金马驹子，寇准说了，你就给我一尺多长的大金马驹子，我也得对得住良心。所以潘仁美听到这里不说了。潘仁美心想：哎呀，孩儿啊，你给他送的金马驹子也不起作用啊。这金马驹子送完了之后，就不给我上这玩意儿，攒纸啊，这我受得了吗？寇准继续一拍桌案，继续用刑。寇准一想，我就夹你这手指头，我让你出价。又一咬，潘荣美受不了了，啊！60多岁了，又是岁数大了。再讲身体平素当中养尊处优，也缺少锻炼，完了倒在这个羁押监房里头，一般来讲看管着他自个儿也没有什么保养药，所以这一动刑，这刑一加，他这种也不知是血压的问题呀，还是心脏的问题，这一下子到了一定时候，潘仁美昏过去了，休克，咣当倒了，人死那儿了。寇准一看潘宏死了，心中暗想，这个事儿比较严重，我不能把这个人给闷死啊。凉水喷醒，旁边有人拿过一瓢水凉水来，喷两口没醒，岁数太大了，晕了，休克状态。寇准当时心里边还真有点紧张，寇准心想，这个坏了醋了，这个人要是真正就死在这里，缓不过来了，这我怎么跟皇上交代呀？我还没有口供啊！哎呀，寇准，你不该给他用这种刑具，这个潘仁美的身体状况我觉得都差不多呀，能经得住这个刑罚呀，怎么就经不住了呢？再喷凉水，刚说喷凉水，外边有人进来禀报，大人，西宫娘娘上太庙降香，路经此地，要当咱们御史府，当场听您问案。娘娘的放假就在御史府的门前，道队在那儿呢，请您快点往外迎接。是吗？寇准心想：嘿，来的是时候，我把你爹刚弄死，你来要听堂啊？寇准一看，这回可麻烦了，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哦，娘娘千岁到了。是啊，大人，全部的奉驾都在门口，鲁布都在那列着队呢，等您去迎接呢。好，快点把这个庞仁美跟那个杨七郎拉到一个厅里去，把他放在那儿，我这就去迎接娘娘。寇准迈步出来往外走，到外边一看，娘娘倒队在那列着。寇准一看娘娘来了，心想，你怎么太庙将相回来上我这儿找谁来啊？你上这儿来干什么？没办法，来到凤辇跟前，一个凤辇的前面有几门各种道队，知善长范迎风扇，公蒸沙灯龙凤灯，娘娘坐在金凤辇上，这凤辇的帘儿挑着，娘娘在里边坐着，说还有宫灯纱灯龙凤灯挂着灯笼，白天来干嘛？不是白天呐，白天来了那个灯笼得打着，那是一种气势，那叫仪仗队。文的武的都在这太监宫娥的那个祠里两旁，寇准到跟前，娘娘千岁千岁，寇准寇平中迎接奉驾来迟，忙去赎罪。娘娘在里边坐着，潘月英问了一句：“寇准呢？今天哀家去太庙降香，回来正好路过御史府。我听说御史府御史大人正在问案，哀家准备在这里暂时歇歇脚。 我到这里边看看御史大堂如何问案，让我也开开眼界。寇准怎么样啊？娘娘千岁，这个我这头一趟案子已经问过了，第二趟还没有开始，恐怕得明天了。娘娘如要看本案，请您明天早临。娘娘一听，头一案问完了还明第二案明天。寇准，既然如此，哀家就借你这御史府暂时歇歇脚，休息片刻。说着话，娘娘站起来，又打这个金凤辇里边走出来了。寇准一看，坏了，他要在这歇歇脚，到里边一歇脚，就看着他爹让我冻醒给冻死了，这怎么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金鲳鱼味美，养殖过程却易受台风侵袭。科技升级，养鱼新装备。深海巨无霸，抵抗强劲风浪。还能巧妙发电，智慧化管理，这是如何实现的？大洋牧场。这是个收获的时节，每年的8月到11月，珠海大支洲岛海域的金鲳鱼养殖基地已进入捕鱼季。一声声劳动的号子，鲜活的金鲳鱼陆续捕捞上市，这也是鱼商最忙碌最高兴的时候。这里是珠海万山群岛中心地带，距离大陆30千米的一片海域，平均水深20米左右，充足的水流带来了丰富的海洋生物，一直是垂钓者的天堂。星罗棋布的无人岛礁为养殖基地提供了良好的避风港湾和水质，因此生长在这里的金鲳鱼品质更为上乘。金鲳鱼学名卵形鲳身，是一种生活在暖水性中上层的海鱼。它的肉质细嫩，用各种方式烹饪，味道都会非常鲜美。此外，金鲳鱼除了中间的一根脊椎骨，体内没有小刺，食用起来非常方便，老幼皆宜。无论鲜食还是进行食品加工，都很受欢迎。
5: 所以这条鱼是可以说是在南方地区，尤其是广东、广西、海南，那个是作为大规模养殖的一个品种，甚至是国内市场还有国外市场都是很受欢迎的。
4: 李祖福是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30多年来，他带领的团队一直从事海洋经济鱼类种苗繁育、养殖技术和渔业环境的研究。并长期驻扎于海岛上的养殖基地，为企业和渔民提供技术支持。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产量不高的金鲳鱼变成了可以规模化养殖的经济鱼种。10年间，金鲳鱼也成为南方沿海渔民养殖热点，市场价格从以往的每斤80多元钱降到了20元左右，走上了寻常百姓的餐桌。
6: 我们现在的这个深水网箱一口的话大概有4万斤，那么产值大概在50万人民币左右。
4: 几年前，黄春仁所在的养殖企业选择了在大支洲岛海域安家落户，开始金鲳鱼的规模化养殖。优质的种苗、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中山大学的技术支持，让高品质的金鲳鱼销量猛增。目前，在这片170多万平方米的海域，有木排养殖网箱182口，胶排养殖网箱112口，预计金鲳鱼的总产值为6500万元。木排是渔业最早使用的海水养殖网箱，起源于19世纪末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引入中国。木排是由木材和浮子制作的方形框架，可漂浮于海面上，便于渔民工作时行走。网衣则固定在框架之下，给海水养殖的鱼儿提供固定的生活空间。木排也可称为海水养殖的第一代网箱。而这种圆形网箱是目前海水养殖最成熟且环保的养殖网箱，被称为胶排网箱。热塑性树脂替代了容易腐烂的木质材料，漂浮的性能更好。固定在圆形框架结构上的网箱更大更深。

0: 给鱼儿提供的生活空间更宽敞，是海水养殖的第二代网箱。
1: 这个网箱它有一定的抗台风能力，但是在一些飓风啊，比如说达到十二级以上的台风的话，这安全系数的话还是存在一定的隐患。
0: 对于渔业养殖，尤其是南方沿海渔业养殖来说，最怕的就是遭遇台风。然而当黄春仁刚开始在珠海大致洲岛海域大规模投入金鲳鱼网箱养殖时，他就曾遭遇过珠江三角洲地区影响很大的超强台风。当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形成了一个热带气旋，被命名为山竹。

0: 山竹在广东省登陆时，黄春仁负责的养殖基地所处海域最大风力已达到17级，风速每小时200千米，破坏力惊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黄春仁毫无招架之力。
1: 因为它整体的架构是礁排，它礁排的话，它的整个也是，如果遇到台风大一点的话，也是容易扭曲，因为它毕竟容易扭曲扭折。
0: 实际上，礁排网箱是柔性材料设计的主体结构，一般能够抵御最大12级的风浪。但是，由于台风山竹一度形成17级风力，这也让黄春仁始料未及。尽管当地政府提前发布了预警信息，但强劲的风力还是不可避免横扫一切，使得几个月前刚投放不久的礁排养殖网箱被大面积摧毁。即便有的礁排网箱在台风下幸存下来，但是它面积巨大的柔性网衣却成为金昌鱼的第二个致命武器。
1: 现在我们这种网箱应该是属于2.0的时代，那么它有一定的抗风浪性，但是现在的话，您看它的这个面上面的话，它是个圆形的这个网箱，但是它下面的话，它是一个漏斗形的，啊，漏斗形的网箱的话，如果说遇到风浪大一点的话，或者流水急一点的话，它下面的话难免会有一些扭曲的情况。那么如果你养殖密度如果比较大的话，那鱼的话难免会去摩擦损伤。
0: 无论是木排网箱还是胶排网箱，网衣只能固定在露出水面的浮筏上，而水面下因为没有固定点，网衣下垂飘在海中。而此时一旦遇到急流，在水流和风浪的冲击下，网箱的变形翻转会造成鱼儿们拥挤擦伤，防治不当也会造成死亡。相对胶排而言，木排网箱的抗风浪能力更差，台风过后基本全军覆没。眼看就要上市的金昌鱼，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损失惨重。
1: 对于未来的养殖，那么这个的话肯定需要再去改进，还需要更成熟的装备来支撑我们这个养殖的扩张。
0: 升级装备，提高抗风险性，扩大养殖规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技术难度很高的系统性工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装备升级成为困扰黄春仁的一个难题，同样也困扰着一直从事海洋渔业研究的黎教授。
2: 这个一代二代产品呢，它是个油性结构，那你知道了，海上呢经常是有风有浪还有海流，那这个油性结构呢受风浪海流的影响呢，它会变形，所以它的养殖空间是受影响的。
0: 实际上，受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影响，每年7月到9月是我国南方沿海城市台风频发的季节。而近年来因拉尼娜现象更是增加了台风的次数和周期，台风正严重制约着海水养殖业的发展。那么应该如何升级现有装备应对台风带来的危害呢？现如今长期从事海上波浪能发电装置研究的盛松伟团队正在帮助养殖基地摆脱困境。
3: 我觉得目前渔业真正的生产的网箱它的落后还是比较落后的，它的现代化程度啊，它这个抗风浪能力也是比较差的。
0: 盛松伟，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海洋能研究室研究员，在他们团队的努力下，一座新型养殖装备应运而生，它叫澎湖号。历经6个月设计， 七个月的建造调试，八个小时的海上转运，这座巨大的养殖装备正式交付，开始试运行。
4: 是吗？
3: 对，这就是我们的半潜式波浪能养殖旅游平台。
4: 那鱼养在哪儿呢？
3: 鱼就养在这里面。
4: 在这里头。
3: 对，你看这有很大的一个水体啊，这有两个网箱，这边其中一个，那边一个，一个网箱大概是在7000个立方水体。
4: 等于能养多少鱼呢？
3: 按照渔场的规划的话，这一个网箱可以养20万条鱼。
4: 20万条。
3: 对对对。哇，
4: 这么多。
3: 是的。
0: 以此计算，这样的养殖体积是第二代胶排网箱养殖体积的10倍，是第一代木排养殖网箱的30倍。不仅如此，澎湖号还能利用波浪发电，让智能化养殖成为可能。巨大的养殖平台，又能为生产生活提供充足的空间。那么，这样一个漂浮在海面上的钢铁侠，能否抵御台风？它是否能满足黄春仁对养殖装备升级的要求呢？一座名为澎湖号的新型海水养殖装备被拖航到大支洲岛养殖基地，正式投入运行。这是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研发的，目前中国第一座集波浪能发电、养殖网箱于一体的半潜式波浪能养殖装备。它长66米，宽28米，高16米，重达1600吨。中间的渔网和围挡形成两个深水养殖网箱，给鱼儿提供了充足的生活空间。澎湖号之所以被称为半潜式养殖平台，是因为整个装置类似潜艇，可以半潜进水深12米的地方。在半潜式结构的四个立柱上安装网衣后，就形成了结构固定的养殖网箱。那么，这样一个完全由钢铁制成的大家伙，能否帮助养鱼户对抗他们担心的强劲台风呢？实际上，这种随时可上可下的设计被称为半潜式结构设计。它不仅能减轻渔工们捕鱼时的辛苦劳作，而且还能让这座钢铁大侠在遭遇飓风大浪时保持稳定不受损的秘密所在。
3: 半潜式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说，稳定，姿态比较好，在大浪下姿态很好。
0: 简单来说，半潜式结构就是一个可以漂在水面的浮体结构。我们用四个矿泉水瓶和一块平板，模仿半潜式结构，制作了一个简易模型。

0: 波浪来了，我们看到在这么大的浪下，它虽然摇晃的角度比较大，但是它不会发生倾覆的危险。那么在拖航的时候，它是非常安全的。其实，在我国，半潜式结构在深海中有非常成熟的应用，普遍用于深海钻井平台或运输海上大型构建的装备。
1: 例如，蓝鲸一号是一座海上半潜式钻井平台，它长117米，宽92.7米，高118米，重达43000吨。这个相当于75架空客 A380的庞然大物，正是利用半潜式结构实现海上漂浮和拖航任务的。 曾经就在蓝鲸一号开采可燃冰连续产气进入第31天时，遭遇了强热带风暴秒摆，最大风力达到12级，而蓝鲸一号正处在风暴眼上。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是蓝鲸一号的半潜式结构和它强大的动力系统保持了平台稳定，创造了可燃冰连续试采60天的世界纪录。 基于这样的思路，团队设计出了一座全新的养殖装备。他们将两端的发电装置相向拉开，扩大半潜式结构的空间，在扩大的空间加上网衣，潜入水下，形成固定的养殖水体。新的养殖装备就诞生了。那么，这样的装备真的适合养鱼吗？
2: 这是一座科研人员专门设计的深海养殖装备，澎湖号。它像一艘庞大的工业装备，但其实这是用来进行科技养鱼的。这个其实就是那个自动投喂饵料的一个区域，那白色的方框就是自动投喂饵区。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那个是一个钓机，然后饲料船一靠岸的话，我们就把饲料给它吊在这个平台上面。
1: 那个有个口的话，就是饲料仓的入口啊。那个入口的话，就是饲料直接装下去，那么有个喷口出来的话，饲料就可以定量的喷出来。在澎湖号工作平台右侧中间位置，设计了一个鱼饲料仓入口。随着入口向下，是一个容积为300立方米的鱼饲料储存室，连接上投饵机。
2: 可以自动进行喂养鱼饵的工作。它的空间非常大，因为它本身有1万多立方，所以说你可以放各种各样的鱼，啊，只要适合这个海域，啊，你就可以有很多可以挑选的品种，你到时候根据市场需求。相对传统网箱，澎湖号的养殖水体有了成倍的增加。
3: 这大大拓宽了养殖鱼种的领域，因为养殖水体越大越深，就越能适应更多的海洋鱼类的生活习性，从而增加养殖品种。那这样子的话呢，很多种一些游泳性很强的鱼类，像我们讲的，像鲟鳌，其实我们讲的金枪鱼啊，那种游泳性很强的鱼啊，这些。
1: 大型的鱼类呢，就可以搞那个深海养殖了。澎湖号还能搭载多种现代化养殖设备，这些都能通过中枢系统连接，实现智能化的生产和管理。澎湖号上这些搭载的生产装备，以及智能化的管理，都离不开持续稳定的电力。然而，在记者登上澎湖号的这段时间， 海面上一直风平浪静，这茫茫大海上的一叶扁舟是如何做到从波浪中获得能量来完成发电的呢？
3: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轻重的浮力板，这个板在波浪中向运动，它能不能带动更重的物体运动呢？来，我们放几块砖，看它波浪能不能把这些砖推动起来。 同样能够运动，这就说明波浪是可以驱动重物、 上山运动，有动能，有势能，可以积极能量。
1: 实际上，海洋中时刻蕴藏着这些巨大的能量。如果将这些能量转换成电能，将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据估计，世界波浪能储量总功率可以达到5亿千瓦，而我国海岸线波浪能总功率应在1600万千瓦左右。那么，该如何捕获这些大自然创造的能量，为我所用呢？
3: 这其实就是一个吸波的浮体，你看这个泡沫板就是吸波浮体，然后推动重物，重物其实就是个负载，哎，然后我们怎么把它提出来，然后把怎么的转化出来，这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需要做。我们的实验室，包括我们的一些理论研究啊，一些计算，主要就是处理这些事儿。
1: 波浪中的能量既有垂直向上的势能，又有水平向前的动能。一般情况下，技巧娴熟的冲浪者都能熟练利用这两股能量，轻松地在狂风巨浪中潇洒行进。如同泡沫板一样，冲浪者脚下的冲浪板就是一个完美的吸波浮体。历经9年的优化设计，新型捕浪能手在盛松伟团队手中诞生了。因其外形酷似老鹰的头部，故起名为鹰头。
3: 我们的鹰头，它前端的鹰丝，鹰波面是经过优化设计的，它既兼顾了水平运动，又兼顾了垂直运动，它是用的是波浪的合力，所以它的作用力是比较大的，它的运动也比较敏捷。
1: 实际上，当我们第一步踏上澎湖号时，脚下的平台就是捕获波浪能的两个鹰头，它们如同栈桥一样安装在澎湖号的一侧。当有一定的风浪时，这两个鹰头就会像滑板一样上下起伏开始工作。鹰头会和主体结构之间不断发生相对运动，推动液压缸完成波浪运动向机械运动的转化。转换的能量最后进入发电系统发电，风浪越大，产生的能量就越多，发电量也就越多。而此时，海上风平浪静，我们却看不到鹰头在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澎湖号还能获得持续稳定的电力吗？为了应对晴空万里、无风缺浪的状况，盛松伟团队充分考虑到各种天气变化的因素，在澎湖号顶部架装了太阳能电池板。在风和日丽时，澎湖号就自动启用太阳能电池板，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个多能互补的供电体系。目前澎湖号可实现每天发电400千瓦时，而用不上的电还可以统一输送到机舱内部的储能系统，整个电力系统能够储存电量500千瓦时，这是一个正常家庭2个月的用电量。基于波浪能、太阳能多能互补的发电技术，远离陆地的澎湖号完全拥有了持续而稳定的电力保障，为未来基地进入深海养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为澎湖号设计的超大平台，也为搭载更多智能养殖设施提供了场地。实际上，澎湖号养殖平台还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根据不同鱼类的生活习性，选择不同海域进行迁移。夏季在养殖喜温的金鲳鱼时，可以选择相对水深不高的近岸；而到了冬天，可以选择比较耐寒的鱼种，到远离陆地的深海海域养殖。夏季养殖金鲳鱼，冬季养殖石斑鱼等大型鱼类，如此。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气候变暖，海洋酸化，全球珊瑚礁退化严重，海洋生物面临生存威胁，科技助力把珊瑚种进海底，能否再现海洋热带雨林？海底造林，初秋时节，广西涠洲岛的气温还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海面风平浪静，正是出海的好天气。黄文和团队需要抓住机会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
5: 这个是我们准备投这个

0: 子那个地方，准备在这里预先避一避苗。哎呀！
1: 黄文是广西大学珊瑚保育与珊瑚礁修复团队的负责人。此次出海的目的是进行珊瑚移植。这项工作已经持续八年了。

珊瑚，在地球上已经存在数亿年了，有几千种。其中一类叫藻礁珊瑚，就是珊瑚虫在生长过程中吸收海水中的钙和二氧化碳，分泌出质地坚硬的碳酸钙骨骼。珊瑚虫只有米粒大小，它们聚居在一起生长繁衍，不断分泌出碳酸钙，年深日久便形成了珊瑚礁。珊瑚礁虽然仅占据不到0.25%的海洋面积，却为30%的海洋生物提供栖身之所。因此，珊瑚礁也被称为海底热带雨林。

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短短几十年间，全球珊瑚礁一度退化50%左右，海洋生态面临着严重威胁。如果珊瑚礁大量减少甚至灭绝，无数的鱼类会逐渐消失，海洋生物群落结构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给海洋生态带来灾难。中国珊瑚礁主要分布在华南沿岸、台湾岛、海南岛以及南海的部分群岛等。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以及更频繁的人类活动，中国海域的珊瑚礁退化也非常严重。从8年前投身于珊瑚礁保护与修复工作以来，黄文和团队一刻不敢懈怠。通过反复考察，他们决定在广西的涠洲岛建立珊瑚礁保护与修复基地。
1: 南方太热了，咱们涠洲岛呢刚好就在这个相对高纬度地区，属于珊瑚礁分布的北缘，所以这里的话我们认为它在未来是珊瑚的一个避难所，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去研究它。
0: 仅有24平方千米的涠洲岛位于广西南部，是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之一。几十年前，涠洲岛拥有着色彩斑斓的珊瑚礁，构成了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
1: 那个时候，那个珊瑚长得那可是一层一层的，跟个高楼大厦似的，一层一层长的，比人还要高啊！那个鹭礁珊瑚长得非常好。
0: 如今，涠洲岛的珊瑚礁所剩无几，曾经壮丽的景象已不复存在。那么，涠洲岛的珊瑚礁还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吗？珊瑚生长速度缓慢，要再现涠洲岛海底的珊瑚礁盛况，这将是一个漫长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历选种、育苗、选址、移植、维护等十几个步骤。黄文和团队选择了8种珊瑚进行生长试验对比，
1: 那这长太棒了，
0: 定期查看其长度、体积和重量，目的在于观察各自的生长速度，最终确定以哪种珊瑚作为主要培育和修复品种。
2: 你看那牡丹已经展开花了，
1: 哇塞！
2: 你看牡丹长得都漂亮，
1: 真漂亮，真漂亮，
2: 对啊。也不想到长得那么快
1: 呀、啊！没想到长得那么快，
2: 30个月哪里知道长得那么好的？
3: 起码有50个分叉了都。
2: 真的长得可能长得什么呢？
3: 速度太快了。
2: 超过。

0: 通过生长试验的对比，团队最终选择鹿角珊瑚作为主要修复品种，每年可以生长15厘米左右，远高于其他珊瑚。
1: 我们想要拿到比较准确的数据的话，咱们就要去培育不同的种类。你看，其中又这个美丽鹿角呢，又是长得最快的类型，所以我们这个选它。
0: 在选定了珊瑚修复品种后，黄文和团队第一步需要在实验室里完成珊瑚苗的培育和驯化，然后才能走向大海。由于涠洲岛的珊瑚退化严重，黄文和团队要再次潜入海底，寻找那些散落生长的鹿角珊瑚，带回实验室作为种苗。珊瑚的碳酸钙骨骼非常坚硬，黄文和团队要用力把它们一一分解，并绑扎在小棒上。每一个分支都能够作为独立个体生长，这就是珊瑚的无性繁殖，不需要精卵结合便可以实现快速增长。把分解好的珊瑚放入水缸中，黄文和团队即将开启人工养珊瑚的旅程，但这绝不像养鱼那么简单。珊瑚的食物是黄文和团队面临的最大难题，要让珊瑚快速生长，就必须给珊瑚虫提供充足的食物和能量。那么养珊瑚要给它们喂什么食物呢？
1: 它体内有一个那个叫做虫环藻的东西，很小很小，才几个微米大小。
0: 虫环藻是一种微型海藻，生活在珊瑚体内，珊瑚为它提供稳定的住所，而虫环藻则利用阳光进行光合作用产生有机物，为珊瑚提供营养和能量，两者互惠互利。那么在实验室内如何获得充足的阳光呢？黄文和团队放弃了成本过高的人工模拟阳光，而是巧妙地利用屋顶结构获取最优质的自然光。有了阳光就能解决珊瑚的所有食物问题吗？生活在海底的珊瑚虽然主要食物来自虫环藻，但是还有一部分需要依赖海洋中的浮游生物。珊瑚要快速繁殖并分泌碳酸钙骨骼，就要有充足的动物性食物。那么珊瑚离开大海后，在实验室的水缸中该如何获取这些动物性食物呢？这些直径不足一毫米的棕色颗粒是一种神奇的虫卵，它们将在珊瑚培育中发挥重要作用。24小时后，微小的丰年虫已经完全孵化，
2: 全部都过去了。
0: 丰年虫又叫丰年虾，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等营养成分，大部分水产养殖动物的育苗都以丰年虫作为饵料。
1: 那这个孵的差不多，我们就全部把它收了吧。这个我们是把这个丰年虫的幼虫给它孵集起来，我们准备去喂珊瑚。还没小地方。

0: 你先吃吧。
1: 好。
2: 这个再喂一下，你看这个吃的饱饱的，以后你看这鼓鼓的啊，看，你看的是饱饱的。
0: 吃饱了。
2: 他吃饱了。

0: 成了珊瑚的培育和驯化试验后，科研团队即将在海底大规模种植珊瑚苗。但在此之前，他们还需要解决另一个难题：选址。茫茫海底，到底什么地方最适合珊瑚生长呢？
1: 往那边方向。那我们测一下这个水深是多少？量一下。
2: 好，再完全这一量。
1: 这里是多少米？
2: 会有
3: 啊，这两万米啊。
1: 哦，那，哎，那这个位置还可以。
4: 小心手。
1: 就咱们选的这个地方要适合它的生长，然后还有等等一些、这个人为的因素啊，还有一些自然环境条件、水深、水流啊，这些条件我们都需要综合去考虑的。所以它的这个水深，我们一般在8米、6米以内啊，可能5米左右的这么个水深的样子。因为咱们是做珊瑚礁修复嘛，咱们选择区域一定是，哎，它原来。就是在退化之前，它原来长得还不错，长得挺好。然后呢，它原来的这个硬质的这个珊瑚礁的基底啊，还在的情况下，我们是比较容易去进行恢复的。
0: 考虑了水质、水流、水深以及风浪等多重因素，黄文和团队初步选定了珊瑚礁种植和修复区。不过，在大规模移植珊瑚之前，科研团队还要完成一个重要工作——海底育苗。
5: 如果你想要做修复的话，肯定是要大量的苗圃，有大量的苗的供应才能做修复。所以我们这第一步，这个就是做无性繁殖，做大量的苗圃。
0: 未来要修复2000平方米面积的珊瑚礁，至少需要数万株珊瑚种苗，但是海底育苗和实验室育苗差别还是非常大的。在实验室里育苗，水流相对平缓，珊瑚苗也容易固定。可是，看似平静的大海，水面下却暗流涌动，尤其遇到恶劣天气时，海底的暗涌力量非常惊人。这些细小的珊瑚在海底会不会被浪涌冲走呢？
1: 这个就是我们用来在海里作为苗船用来种珊瑚的那个苗船。然后这它不是有这么多眼吗？有这么点，我们拿扎在一板就可以了。
0: 眼前这个钢结构和铁丝网制作的苗床，就是科研团队用来在海底固定珊瑚苗的工具。看起来甚至有些简陋，但却能在暗流涌动的海底帮助珊瑚苗抵御强劲的涌浪冲击。今天黄文和团队要把新制作的苗床投进大海，开始新一批的育苗。
1: 这个是我们准备投这个架子这个地方，准备在这里育一批苗。好。好，可以下了。
0: 这个长2米、宽1.5米的苗床，一次能够培育上百株珊瑚苗。珊瑚苗被整齐绑扎在苗床上，它们能够顺利成长吗？一上午的忙碌，黄文和团队完成了新一批珊瑚的育苗工作，但这并非可以高枕无忧了。海底的珊瑚苗还面临来自同类物种的竞争，一 以及人类活动的威胁，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黄文和团队平均每周要潜水一次，打理苗床，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工作。这天，黄文发现珊瑚苗床上出现了一种危险的生物——水螅，经常出现在珊瑚苗附近，会与珊瑚争抢空间、阳光和食物。
5: 它们相互之间是会打架的，会影响我珊瑚生长，所以我们在我们苗架上看到的话，我们就要把它除了。
0: 除了来自海洋生物的危害，珊瑚还面临另一种更为致命的威胁，那就是人类的捕鱼活动。
5: 啊，这个渔网，我们也是深受其害。就是我们种下去苗吧，我们好不容易种了那么一点，那个渔网它往那一拖，就能拖掉一大片，所以那个我们就很痛心。
0: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维护，黄文和团队培育的珊瑚苗生长茂盛，曾经的一个个分支已是枝蔓纵横，每枝又能分解成十几株新的珊瑚苗。至此，珊瑚礁修复工作也到了最令人期待的时刻，大规模移植到海底。不过，黄文和团队此时又面临一个新的难题。初步确定的珊瑚礁修复范围是2000平方米，大约需要种植数万株珊瑚苗。工作人员需要将它们分散固定在海底，自由生长。但这么多珊瑚苗，如何才能固定在海底呢？
5: 礁石上面，我们最开始的做的是直接在上面打钉，就进行绑上去。我们做了实验，但是它成功率不高，打钉也不是很稳，苗也小了哈。
0: 黄文和团队苦思冥想，决定在苗床上增加一个载体，让珊瑚依附在载体上扎根生长。只是用什么样的载体，既能固定珊瑚苗，又便于其生长呢？如何把珊瑚苗分散固定在海底，是珊瑚成功移植的关键。一种不起眼的厨余垃圾生蚝壳，引起了团队的注意。
5: 生蚝壳是贝类产生的，是属于生物质的碳酸钙，这个珊瑚它也是生物质的，它是生物，所以它更容易长上去。
0: 这个造型独特的载体就是黄文和团队打造的苗托，生蚝壳为珊瑚苗提供生长的基础，而底部的水泥柱更为关键，直径4厘米，长度8厘米，重达1000克左右，能够在海底起到很好的稳固作用。
5: 现在我们把它绑在这个托上先。这个绑啊，一定要绑紧，然后这个底部一定要靠着这个托。
0: 这天到了珊瑚大规模移植海底的日子，用电钻在海底的礁石上钻出与水泥柱大小一致的孔洞，严丝合缝的尺寸能最大限度地把珊瑚苗固定在海底。看似简单的苗托解决了珊瑚苗在海底生长和稳固的难题。7-8年时间，黄文和团队在涠洲岛快速恢复了2000平方米的珊瑚礁区，海底的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5: 哦，那太明显了，非常明显的。 就是你有珊瑚跟没珊瑚的地方差别非常大。没珊瑚地方就是那基本上也看不到什么鱼，你有那个珊瑚的地方，特别是我们那个鹿角的珊瑚啊，它上面喜欢那个小雀鲷鱼群，哇，一丛一丛的，那上万条。
0: 虽然珊瑚修复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对于黄文和团队来说，却还有另一层隐忧。此前，为了快速恢复珊瑚礁，团队选择了无性繁殖的方式培育珊瑚，但这种方式却可能让珊瑚礁面临新的威胁。
5: 无性繁殖它存在一个问题，它全部都是同一个，就是或者是，这几个母体出来的，那么它的这个基因型，它是比较单一的，那就可能，会碰到这种一笼聚笼、一损聚损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基因型，它根本就不适合这个高温环境，那高温一来，它就全部都死亡，这样子可能会把我们的努力付之一炬。
0: 因此，科研人员希望，珊瑚礁恢复到一定规模后，最终还要回归精卵结合的有性繁殖。不过，有性繁殖不仅有季节性，还需要一定的规模。那么，黄文和团队的希望能够实现吗？
1: 看一下吧，在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卵啊。这个月的话，应该是会排卵的。
0: 8年时间，黄文和团队首次记录到种植的珊瑚排卵，这让整个团队激动不已。
5: 我们这个有自然排卵了以后呢，它就会有这个精卵结合，产生很多的配子，非常多的基因型。那未来气候怎么样变化，它都有足够的基因库去应对它。
0: 如今，黄文和团队修复的珊瑚礁实现了有性繁殖，不同的精卵结合将诞生不同的个体。在不久的将来，涠洲岛海域的珊瑚礁或许不再需要人工修复，开始自然繁育。珊瑚礁的逐步恢复，不仅再现了海底花园的盛景，也吸引无数的海洋生物回归海底热带雨林。为保护全球的生态平衡做出一份贡献。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3: 哑巴跟着善手里回来之后，把金子银子都给了哑巴。这哑巴千恩万谢，这意思打算还要走，平时说先别走，你看天降大雨你怎么走啊？把孩子再教着呢。哪知道回头一看双剑，这阵就有点翻白眼儿，把哑巴吓坏了，伸手一摸着脑袋，滚烫滚烫的，发高烧啊！孩子不会装病，他该玩玩，该乐乐，这不是了，翻白眼了，赶紧放到炕上。这孩子全身上下这个烧啊，烧坏了，受了外感了，这是，这可怎么办？哑巴急得直作揖呀，这个意思让平氏帮忙，因为你有孩子，你帮着想办法把这孩子给我带好。平氏呢，告诉哑巴，你放心，我呢，好好伺候他，我想慢慢缓一缓就好了。拿酒前后心都给搓了之后，然后用小太平药，因为自己有孩子嘛，给灌下去，又给发了一身汗。平时带着这个孩子过了3天之后，孩子的病逐渐减轻，这回能坐起来了，多少的喝两羹匙粥什么的，这还可以了。单说哑巴这心里头前思后想，就在3天当中想的事儿想的太多了。家不能回去了，已经出来了，上黑水关还能不能去？就冲我的小主人双印就这一病，看来不能去了。事情让我想的太也简单了，我年轻大小伙子完全可以能够去，可是他年幼岁数小，禁不住磕碰啊。当真这一路之上他要支撑不了，路途遥远，一旦有个山高水低，我一片诚意化为飞烬，岂不是害了双印吗？他承受不了啊，干脆黑水关不去了。就在这个地方我就存下来，带着我家少爷，等我老爷独自得胜还朝之后了，然后来他要回家，回老家，这离老家路途也不算太远，哎，得到消息我再把他送给老爷。对，最后拿定这么一个主意，他不会写字儿，不认识字儿，但是他画图画，把山丘里拽到门口外头，就在地下这土铺了平了之后开始画。画什么？第一个画咱们两个要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拜画两个小人在那磕头。 这汕州里呢有文化的人，这一看明白了，哦，你是不是想和我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点了点头，不错，正是。说那行，哑巴开始又夸。总而言之啊，好不容易把他翻译过来了，画的是什么？两个人携手做买卖，就拿我这元宝，拿我的金钱，咱们做买卖，把这个孩子能够养大就行，咱们就在一起，我家什么人没有。单手里完全都理解了之后说行，说这货做买卖这有什么不好的呢？你还有本钱是不是？咱们两个都可以出力，咱们心往一口堆使，劲儿往一口堆拧，这就可以的吧。不过我要问问你，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如果是不义之财，你偷来的抢来的，这个东西我绝然不要，我不能给你一口堆做买卖。哑巴连连摆肘，不是，这是我的钱。哦，那我问你，这个孩子是你什么人？当然你不会说了，我问你，你点头为准吧。他是你侄儿，他是你儿子，他是你小弟弟。哑巴听到这儿急忙点头，他是我弟弟。哦，单少李说那好啊，既然他是你弟弟，咱们两个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他算是老三，你看这样好不好？咱别管他岁数大小，他辈儿在那个地方呢。两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给哑巴起名字，说我叫手里，干脆你叫手艺，你就姓我的善。这哑巴听完心挺高兴。哑巴心话，我哥哥活的时候我哥哥叫人手里，我叫人手艺，你看偏偏他就差一个善字一个人字，就差这个字，剩下不差，给我起的名字还是我的原名。当时点头说好，说是孩子呢，起什么名字呢？这么办吧，我也给起个名，他也姓单，他就是咱的亲弟弟，他叫单守英。

哑巴留下来了，双弟由平时来照管着，哥两个做买卖咱们不提。单说谁？单说李素娘二夫人。哎呀，二夫人呐，早晨起来睡醒觉，突然间发现孩子没了，当时大惊啊，孩子哪儿去了？仔细想了想，昨天晚上我贪了酒了，喝多了，可能秋月给抱走了，孙妈给抱走了，也兴许是有他。起来之后一喊秋月过来，秋月给打上净面水漱口水。秋月呀，你们公子爷你看着没看着？没有啊，可能孙妈王妈他们抱走了吧，都以为是让下人给抱走了。梳洗一毕，什么都完事，要吃饭了，孩子还没回来。秋月你去看看抱哪儿去了，是不是在后花园玩呢？结果这一找就炸了庙了，哪个妈也没给抱去。人婆子也醒了，知道这个事儿了，假门假事的，什么公子爷没了，不可能，帮找找，甚至连茅房里都套了，就没他这么积极的。都找到了没有？可是这个消息就传到大夫人那儿去了。大夫人呢，福美玉一听说孩子丢了，找哪找找不着了。最后大夫人坐到房中，两只眼睛直了，想起一件事儿来。我回娘家看我的嫂子华氏，华氏让我夺权，人氏让我夺权，风儿让我夺权，他们都是这么说的。后来他们说想害了双进，二夫人也活不了，到时候大夫人的权自然就归了我了。我没有同意，是不是他们做的呢？哎呀，脑袋往一下子麦斗那么大呀，马上把风儿叫到眼前。风儿，我问你，这双进是不是你和人婆子动了手脚把他们偷出去了？你要说实话，你要说实话。小姐，您告诉您吧，我是您陪嫁的丫鬟，你是我们家大小姐，我不向着你，我向着谁呀？不错，让人婆给抱走了，抱走了。如果有他，这一辈子你也甭想争过你的权利。第二，如果有这个孩子，家中的财产早晚是这个孩子的。您侄儿啊，两手空空，百屁不是。我是福家的丫鬟，我必须向着福家。现在福氏人少爷就在府上了，劳勤伺候着他，名义上是个少爷，实际上百屁不是。他住的是亲戚家呀，是不是？双印死了，二夫人这一死，权力立刻到您的手里，高爷回来了，他什么也没有。夫人死了，儿子死了，他回来只拿您一个人，知金知玉。最后儿他也没有儿子，全家的财产就算是归您的娘家侄儿了。您娘家侄儿啊，服侍人，他会把您养老送终，把您抓把土埋卖的，这点您放心吧。服侍听到这个地方双眉一皱，哎呀，凤儿，你们好大的胆子。是啊，胆小敢干这事吗？大小当然是不敢了，不过夫人您还记住，我是您陪嫁的丫鬟，您原来是我们家小姐，现在我称为您是大夫人，我可都是为您所着想。这件事情您还别往外说，您还别觉着哎呀没什么，我说出去吧，您买个好不要紧，我没好，人婆子没好，您也没有好，说明咱们都定了计了。到了时候了，我不咬您了，人婆子倒咬一口，说是您给出的主意，当奴才的照办，因为您是大夫人，您可推脱不了的责任呐。
傅世平在这两眼发直，半晌没有说出话来。哎呦我的妈哟，这可怎么办呢？没主意的人吗？当时也胆小，就害怕了。将来这件事情要暴露的话，可怎么办呢？我一大将军，我丈夫回来了，还得掐死我呀！这可怎么办呢？可又一想，这件事情还真不能说。如果要说了，这一阵，那素娘要追问起来我，不单是我如何如何，而且人婆子、风儿都不能好。我侄儿呢，在我家也待不下去了。到哪和拖那鞋吧，走一步算一步吧。就这样，福美玉一个字儿也没有提，也张张罗罗的派人私下去找。实际他是真心打算把双印给找回来，不过他心里头这一有愧，知道这个底儿了，这心里挺不得劲儿啊。单说二夫人，孩子正式声明说丢了，府上根本就没有，任何人也没有见到。人婆子咋咋呼呼的，哎呦，连哭带嚎啊，坐在地下不起来呀。二夫人这一阵可傻了。为什么傻？老高家只有这一点后代香烟，另外有个丫头高梦鸾，是我姐姐杨端娘所生，姐姐死了之后回归了故土，就把这个孩子放到杨家将天不阳府之中，只不过是个女孩吧，男孩只有双印呢。可是这双印突然间为什么能够丢掉？他在我房屋就跟我一个床上躺着，他怎么能丢得了呢？越想是越想不开呀，最后把长府官郑坤给找来了。郑坤呐、啊，你赶紧四下贴告示，如果有知道我儿在哪儿的，肯定在哪儿，赏银1000两。能够通风送个信儿的大妖在什么地方的，百分有70%的把握，咱就赏银500两。我就不信重赏之下没有勇夫。任何家花穷了，抱我儿子一定要找回来。这郑坤呐、啊，忙忙叨叨，还瘸着一只腿呀、啊，整个就在这麒麟村四面八方全都贴上了，整个震动了麒麟村。这麒麟村老少爷们们，对于高家都举双手欢迎啊，没有不满意的，东舍免。下舍丹，有什么事求去，别说一个村子，十里八村来求都好使。怎么能发生这事儿呢？哎呀，这乡里乡亲们都帮着找啊，上哪儿找去？撒下去网文之后根本就没有，找不到。二夫人一拉串3天不吃不喝呀，这眼边都烂了，鼻子也破了，嘴角也起了泡了。这郑坤呢，一普中农啊，公子爷丢了，与我有没有责任？有啊，我是张府官呢、啊、这府上随便进来人偷人，我不知道。看二夫人这个样子都要急疯了。另外老高家没做缺德的事儿啊，怎么应该出这种事情呢？那个当时又特别迷信，郑坤呢就直接到吕祖庙去抽签去了。哎，抽了个签才真不错，上上签拿回来赶紧交给二夫人呢、啊、二夫人您看看，您看看这个签子太好了。二夫人接过来一看，上头有2句话，一月团圆，就说在一月当中就可以团圆，先凶后吉。二夫人看完了这心里这高兴啊，多少
有点安慰。一个月就可以团圆了，我儿你在哪儿呢？你上哪儿去？谁把你弄走了呢？心胸好急，是啊，先开始都吓得够呛啊，后来你回来了，可不是好吉利怎么着？多少的心里头有点点放点心。可是这个消息这一传给全府，人婆子可动心了。哟，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着？一月团圆？他不死了吗？我告诉哑巴把他埋了啊。不行，我得去看看去。这哑巴可千万千万别把公子爷给藏起来或者送回来，那就糟了，把我整个就出卖出去了。跟大夫人请假，跟二夫人请假，我呢到坟地上看看哑巴去。这三天没去了，哑巴一个人我还不放心。二夫人通情达理，大夫人知道他不是个东西，大夫人惹不起，软而无能吗？人婆子转身走，来到了坟地，到了阴宅。哑巴，我来了，哑巴。平常要这么一喊，这哑巴赶紧痛痛快快就出来了，这会连喊好几声没动静。人婆子一推门进了阴宅，进了屋，到屋一看没人。哟，这个该死的哑巴上哪儿去了？来到外头找了一圈，围着坟地也转了一大圈。这高家的坟地相当大了，祖辈完全都埋到这里，能说小了吗？没有。嗯，不对呀，你上哪儿去了？我要在阴宅在家，你可以出去溜达溜达，说我不在你怎么能走得了呢？你走也行，门儿没锁。哎呦，可了不得了，是不是你抱着孩子跑了？上哪儿藏了？就是我让你害你没害，让你埋你没有埋的。赶紧转身回来，又回到屋里头，什么线索也没看出来。最后发现金元宝没了，炕洞被扒开了，攒的那些散碎的银子全没有了。人婆子往地下一坐，哎呀我的天嘞，可坑死我了，你这个该死爱心大的哑巴，你怎么嘎巴一子给我死了我啊？你这不坑我吗？我存这钱我主要不就是为你吗？我为谁呀我呀？哎，你都给我偷走了你！四外找找，挖新坑的迹象都没有，埋人的那坑没有。一想这怎么办？就得走一步看一步了。一想哑巴，你肯定不忍心杀害双亲，你把人抱走了，跑哪藏着去了？你爱哪藏哪藏着，我是不怕你，你绝不会去告我去。你把我献出来这事儿，我想这事儿你不能，哎，不如如此这般。转身回来了，回来之后先见二夫人。二夫人呢？二夫人呢？人婆，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还别提了，我刚才请假呀，我说到坟地去看看去。结果哑巴见着我了，我说你好好看着家，别东走西走的，绕哪串绕哪走。我这一说他跟我翻了，跟我打起来了，最后一咬牙一跺脚啊，他走了，可能是回我们老家去了，屈服。看意思他不会回来了，爱回来不回来多他呀，哎，有他也不多，没有他也不少，我离开他更挺好，省得我跟他操心。可是素娘这个人呢，也是曲阜的人士。这些个丫鬟婆子，她最近者就是人婆子，因为是老乡嘛。当时劝了几句，你别往心里去。他呢，那么大小伙子了，啊，他就是走，你又能怎么着？不能怎么的，慢慢就回来了，也别哭，也别难受。
另外他走带钱，哎，别说了，把我俩钱都给我带走了。来呀，秋月。

0: 取来20两纹银交给人婆让她零花。哎呦，二夫人呢，我谢谢您吧，您的心眼简直也太好使了您呢。把银子得到手了，转身出去，又见大夫人实话实说呀。大夫人呢，了不得了，我兄给他跑了，这孩子不单是没有害，而且他抱着孩子跑了，把我的元宝也偷走了，把我所有的银子都弄走了。大夫人听完之后两眼发直啊，人婆人婆，当初我就不同意这么做，你说什么也不听我的话，现在事情发生了，第一我对不起二夫人，我算个什么人呢？你们定计偷走了双印，把孩子偷走了，我也是他的大娘啊。另外二夫人对我不薄啊，把他命根子弄走了，这不是害他一样吗？你看把他急都要急死了。人婆一听，什么啊，他对你不薄，你的全让他夺去了，你是怎么还说他对你不薄呢？我是大夫人呢、啊、从此往后你可不要这么软弱无能了。另外我还要告诉您，我再嘱咐一遍，所发生的事情一个字也别提，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你可千万别说，如果要说，将来这罪可要大了。就这样，这一晃已经20多天了，还没有找到。二夫人现在身体是越来越弱呀，面色憔悴，瘦的都缩了腮了，天天盼儿盼的肝肠断，想儿想的两眼红啊。秋月每天长到他这屋里头，和二夫人睡到一个屋里头，看着二夫人，伺候二夫人，劝二夫人。郑坤跑折了腿，各处找公子爷，就是找不着。忽然间有家人进来报，大夫人，京城来人了。哦，谁来了？天伯杨府派来的人，是管家杨忠，求见两位夫人。哦，大夫人吩咐下去来啊，可能是有事儿，有请。一会儿杨忠从外边来到里边，伸手从怀里的掏出来高家的家书。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高福找双印找了20多天，并没有找到。突然，从京城天不阳府，管家杨忠道。干嘛？到这给送家书来了。高廷赞扫北，屡次得胜，打回了折本，里头夹着自己的家书，求杨怀玉天不阳府的人把家书转送到麒麟村自己老家，是这么来的。大夫人一听，哎呦，是丈夫来信了，赶紧快快有请。杨忠进来，把这封书信献上去了。大夫人看完了，心里挺高兴，丈夫得胜能不高兴吗？也恨不得一时盼着丈夫早点回来，这家能够稳当啊。这家里没有男的就是不行啊，全凭着家人们能行吗？再者说我又压不住，明知道这风儿要造反，这人婆子更要造反，这一台一行的自己还惹不起。可是看完了没有说什么，来呀、让杨忠呢好好休息去，郑坤呢你陪着他，郑坤陪着去休息去了。不提，单说人婆和风儿。大夫人，

0: 这信竟写的什么？哎，平安家书什么事儿没有，在前敌上得胜了。我看完之后很高兴，很高兴。另外呢，这信上还打听家里情况如何。风儿一看，哎嘿，机会到了，夫人。既然打听家里情况如何，就此机会，你马上起身上后来，你去找二夫人。见到二夫人了，你是连哭带闹带嚎啊！你就说你当不了家，你趁早别当这个家。你不拉屎占什么毛楼啊？孩子你都看不住，把孩子都丢了。现在丈夫来信了，让给回个信儿，家里情况到底什么样？我当大夫人的，我没法交代，我没法说呀。实际权力在你的手里，并没有在我的手里。你这前马上可灵活带闹，把权给他夺过来，钥匙要过来，这就算是到咱的手里头了。大夫人一听，岂有此理？趁人之危。啊！我这次又要夺权，我成什么人了？我做不到，我不能做。嗨，你看你这个人，你怎是这样呢？啊，为你好的事儿嘛，你还不愿意啊？你还说什么趁人之危？拉倒吧！哎，再不这么办吧？你要实在做不到，就马上派人去找二夫人，让二夫人来。你不用说别的。给他看完了这封书信，你就说二夫人，你给回一封信吧，你就让他给回信。孩子是他丢的，而且他是当家人，应该他给回信，看他怎么回这封信。如果他要写没事，他要是不写，我说夫人呢，你跟他连吵带闹，连哭带喊，甚至抓他几把，钥匙我负责能要过来。老人婆子看，对呀，哎呀，这风儿你真高啊，看着你长得胖乌噜出的，不怎么地，你真精明有内秀。这大夫人哼唧半天也没说出什么。风儿说，好，那我去找去。风儿一转身来到二夫人的内宅。二夫人，我来了。秋月正好在屋陪着二夫人。二夫人躺到床上，全身无力呀，瘫软如泥呀，想而想的，现在就别提了，眼睛都忘穿了。这一喊，二夫人秋月赶紧出来啊，风儿，有事吗？有事，有事，有事，噔噔噔噔噔噔，进来了，没经允许自己就进来了。二夫人抬头看看风儿。你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哎呀，京城啊，给送来一封家书，是我们高侯爷的家书，请您去看看去。大夫人让我来请您来了。
1: 哦，
0: 素娘已经是丈夫的书信来了，这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啊。孩子丢了。正在自己无依无靠，心里没有底儿的时候，丈夫的书信到了，心里格外的欢喜。可但是又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丈夫，高家唯有这么一条后代双进让我给丢了。二夫人被搀着直接来到大夫人房宅之内，身体软得不得了。大夫人眼巴巴看着二夫人来了，满身是嘴，一句话说不出来。本来在心底下又有愧，一看二夫人这个样子，谁害的？这不是我们害的吗？这不是吗？啊！嘴唇干颤，一句话说不上来。二夫人站到这儿，脸上微微带笑。大夫人，找我有事吗？快给献个座。给献个座，二夫人坐到那儿了。秋月在身旁边一站，你有什么事啊？这有家书，你看看。把家书递过去了。二夫人看着，一边看一边掉眼泪，一边看一边掉眼泪呀。一是看到完， 的话，丈夫啊，你在前敌上作战呢、一心不可二用，这个家书怎么给你回呀、如果说儿子双印丢了，你在前敌上作战一时的不注意就有生命的危险呢，我怕分散你的精力呀、看完了眼泪下来什么也没说，这风儿和人婆子你说冲着大夫人美月连挤别再瞪眼儿，这个意思你倒说话呀、让他写信呢、那不慈善，这大夫人看见这两个人挤别瞪眼一低头假装看不着，这话也说不出来，嘴巴子乱颤，身上有点发抖，最后方儿上前一步，二夫人，我就替我们大夫人说了得了，我们大夫人呢把您请来呀、让您看看信，这是第一，第二呢需要回信呢，那王爷问家情况如何，让回封信，这封信您是当家人吗？您说了算吗？您掌握钥匙吗？是不是、再说了公子爷丢了，谁丢的？不是您丢的吗？这封信就得您写了。二夫人听到这儿飘脸回头看了看方儿，你是心里这个气呀、心里在想，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个下人呢、我是主人呢、怎么你现在变成当家的了？你让我写我就写吗？转过身来要看看大夫人，大夫人，这封信准备怎么写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好，懵了，不知道怎么写好。二夫人站起身来，大夫人，这封信我不能写，暂时写不了，秋月走。说了一声走，主仆两个人转身出去回去了。你说风儿站在门口这喊二夫人，这信你不写谁写呀、我们大夫人不能写，这个责任不是他的。这家伙，二夫人回到自己房中之后，心里又气又恼啊，又是难过。难过的是把孩子丢了，责任在我的身上，我怎么对得起高侯爷？气的是这风儿现在以小反上，喧宾夺主，他成了主人了，难道说就你说了算吗？又想想大夫人，为什么你一语不答，让你的奴才，你手下娘家带的怎么个丫鬟，他就可以指手画脚呢？这封信我怎么写呢？写完之后岂不是害了你我共同的丈夫吗？越想越难过，越想越没有路。天气晚了，怎么办？休息吧。这秋月呢就在旁边放着一面床，天陪着夫人，两个人睡在一个住室里头。夫人看风儿躺在那里，这风儿这些日子连日劳乏也累坏了，丫头睡着了。二夫人坐在这儿抽抽搭搭抽抽搭搭，你说这个哭啊，越想越对不起自己的丈夫。儿啊，你到底上哪儿去了？孩子，你的手心被那个风老道给盖上两个印，左手是逢凶化吉，右手遇难成祥，你应该没有事啊，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把你找到呢？你坑死为娘了，高王德胜回来了，我可怎么对他说呢？越想越不是滋味，是越想越想想不开，人就这样，你一时不慌，有几个事不临头，棒不打腿， 到了一定程度上，二夫人最后想了一条的绝路。什么绝路？不活着了，死了，不能再活着了。我本身虽说我掌握钥匙，可是我是二夫人，我的位置站得不正，这是一个。再一个，把孩子丢了，丈夫回来全身是嘴，荷花答对。再有，丈夫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个家现在就挤兑我呢，我算看透了。看着秋月睡着了，偷偷的取出来三尺白绫，把吊套拴上了，搬了一把椅子蹬在椅子上的，扒着吊套要往里进，还没等往里进的时候，儿啊，如果你活着，今生今世再不能见面了，想要见面，除非在阴曹地府了。脑袋刚要往里一探，就听秋月那嗷一声：“哎呦，我的公子爷呀，你可想死我了啊！”只是喊了一句梦话，一翻个又睡着了。看来这秋月的心里头挂着双襟，跟我一样啊。秋月呀，你在我的房中住，我如果在房中上了吊了，你有不白之冤呢，我岂不是害了你了？想到这儿，把吊套解下来了，归着归着屋里头，把椅子放到旁边，来到秋月的旁边，轻轻推了一推。秋月丫头，你醒醒。秋月一揉眼睛，是夫人，你要用什么？不，我什么也不用。秋月，刚才我在睡觉的时候，朦朦胧胧的，我做了个梦，我碰见一位仙人，他告诉我说孩子丢了，在这三天的当中必须让我躲一躲，躲开府，保证孩子能回来，如果要是不躲的话，这孩子就回不来了。可是我醒来仔细想了想，娘家呢在曲阜，挺远，再说家里头也没什么人了，没人了，没有家了，我上哪儿去躲呢？三天呢？最后我想了想，秋月，我想到你家去躲一躲，不知道你看看能不能行。如果能行呢，我就到你家去。哟，二夫人，你要到我家，那不太好了吗？我家就住到太平庄，离这还不算太远，那正好。既这样，天气已经不早了，归是归是东西吧，多带几件好衣裳，另外多带点银子。这秋月给打扫好了两个包，好穿的，另外银子带了不老少。天气蒙蒙亮的时候，二夫人含着眼泪写了一个纸条，放到桌案纸上，咱们走吧，谁也不用惊动他们，告诉他们，因为什么？咱走的也早，省着他们送。实际二夫人有二夫人的打算，秋月可不知道。秋月回头看看这个纸条，他不认得字，瞎子不识，目不识丁啊。挎着两个包，架着二夫人从角门出来了，一步一步开始往前量。这二夫人强挣扎跟着走啊，最后来到了运粮河边上，顺着河边走出来一咕噜。二夫人看看河水，这一片比较深，也相当宽。秋月，再休息休息再走。哎，你看太阳三竿子高了，天都亮了，着什么急呢？是不是？离我们家也不太远了。把俩包放到地下，主仆二人坐到了地上。

0: 山二夫人把嘴一撇，抿儿一声，放声悲哭。秋月一看，哎呦，夫人你怎么了？夫人您别哭啊，您别哭，您这是做什么？这是二夫人大哭了一阵，最后止泪停悲。秋月，我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仙人让我出来躲一躲，实际不是啊。昨天晚上我要悬梁自尽，你跟我住到一个屋里，我怕连累了你。好丫头，你们家里头也不宽裕，你出来当个丫鬟伺候人挣两钱，也是为了养家糊口。秋月，所以我没有死，来到运粮河这儿了。秋月，你我主仆到此为止吧。包里的银子你拿走，另外我那衣服你都带走吧。你伺候我一回，跟着我一回，多多少少的就这么点补偿吧。二夫人，你可别吓我呀！二夫人呐，你可不能死啊！你一把把二夫人给抓住了，两人抱着哭了一阵子。二夫人止泪停悲，秋月呀，我也没说我死啊，你干嘛这么往心里去呢？我还想到你家去呢，因为我心里不痛快。那风儿和人婆子，另外还你家大夫人，其中必定有诈，我多多少少的能够看出了一点，可其中的细腻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诚心出来躲避三天，说什么也得到你家。夫人，那好，走吧。秋月把两个包文裙都挎起来，打算搀着二夫人。他挎起来包，刚一扭头的功夫，二夫人一转身，这一头咚，哇，跳入了运粮河。哎呦，夫人糟，你这是怎么着？这是啊，刚才说不死，你不调理我吗？把俩包扔到这儿，趴到河边放声大哭，往水里头望看呢，就没看着人影。秋月呢又不会水，下水根本是不可能啊，在这跺足捶胸，拍大腿，急得烂棒。最后秋月大喊一声，二夫人您对我不薄啊，我保护您没有保护好，您走了没人伺候您了，我跟您去吧。秋月刚要跳河，没等跳，就听身背后不远有人喊：秋月，爹来了。啊，秋月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爹，是渔阳县呢一个狱卒，姓江，叫江泰。干嘛？随份子去，起个大早吗？正好走到这个地方。丫头，你干嘛呢你？哎呀，爹呀，快救人呐，救命啊，二夫人呐。你说什么呢？秋月当时说了一遍，赶紧救人。老头往河里头看了看，河水浪花滚滚，根本没有人影，已经跳进去了，两口水就呛死了，上哪儿找去呀？孩子，你别傻呀，说你们夫人死了，你要跟着跳进去，你算什么呢？你死了夫人能活吗？这是不可能的。另外你应该活着，说夫人死了将来还不一定大夫人那头怎么说呢，咱们编妈造谣胡说八道呢，你应该活着。等高王爷回来之后，你见到高王爷了，你可以把二夫人怎么丢的孩子，不愿意二夫人把这事情，你可以做个证明，你当个证明人，别他死了之后骂名千秋万古，人人都得指他，是不是？都得骂他呀。 秋月点了点头，爹呀，照这么说，我不能死，你不能死，跟爹回家吧。领着，回转太平庄去了。这银子不老少，另外还有好衣服。记下他不提，单说大夫人福美玉。到了第二天早晨起了，发现二夫人没了，这人哪儿去了？找吧，扶上扶下都找了个道，没有。把郑坤给急的，说人哪儿去了？二夫人呢？你可千万不要寻短见呐！哎，结果在二夫人的房中，桌上有那么个纸条。把纸条拿着，赶紧递给大夫人福美玉，一看上的写我已寻死，就这四个字，底下缀着名字李素娘。大夫人嗷一声就哭了，哎呦，我可太对不起人家了，这是怎么说的，把人害死了，这不是吗？人婆子一听，什么害死了？他早就该死，你看你还挺仁慈呢，我们大家不都为你吗？大夫人，为免不了你不知道好歹了吧，是不是？大夫人一看，那我也不愿让他死，这还不是我害的吗？哪知道服侍人在旁边说话，谁害谁呀？肯定他跟野汉子逃跑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4: 上次我们说到寇准下边关访查，到在了碧晨寺，见到了这个碧晨寺的主持，他是当年杨继业手下的副将王贵，出了家了，法号真空。这个王贵呢，把当年两狼山上这场恶战整个的情况都给他讲清楚了。寇准听完了之后，心中颇为震动啊，心想两狼山之战是一场恶战，潘仁美作为元帅，他有着指挥失误的责任，所以寇准听完了之后心里就全懂了，也知道怎么回事了。寇准当时跟着王贵就说了：王贵将军呐，我是为了潘杨两家争案来到这里，请问你这张断供能不能给我，让我作为正品回到御史府好审问潘洪。他想要这断供，折弓断箭呢，当年杨继业是折弓断箭弃甲丢盔，碰死在李陵碑前，所以寇准要这个折弓，这个断的弓。当然了，王贵非常高兴，愿意把这东西给你，就作为凭证好审问潘洪。寇准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交给张超、刘盖拿着收存。寇准准备要告辞了，寇准说：老人家，别的不用多了，我也不在你这个寺庙里边多加叨扰了，那么我就告辞了。本来今天我们是有缘相会，这个缘分呐，应该依赖那个刺客，这个刺客他要不行刺我，我要不追他，他也不跑到你这里来，我们两个就见不到面了。我们两个见不到面，我就不会知道两狼山之战的真实情况啊。寇准说到这儿，这王贵就说了：大人，您不是要找这刺客吗？
5: 对呀，我找了半天没找着。
4: 大人，这刺客我可以帮您找到。
5: 啊，你能帮我找到？
4: 那可不，那个刺客就在我旁边这个禅房里的立柜里，我把他藏起来了。他说他是侠义，他刺杀一个赃官，但是刺杀不成跑到我这里来了。我当时想到了，这大宋国朝如此昏暗，需要有侠义呀，所以我把这个侠义就藏在我的立柜里了。现在你们可以跟着我到我那个禅房那个立柜里，就把他捉获。哎呦，寇准一听，我说找了半天没找着呢，他藏在立柜里了，那怎么能找着？
5: 好吧，
4: 如此说来，这是傻小子杨兴拿着大铁铲，好，在哪儿呢？他们这几个人就来到旁边这个禅房，大堂柜在那盖着，杨兴把这大铁铲手中一端，出来，出来，跑不了了。王贵在这站着就说了，哎，你这个刺客，你作恶多端，必当天报啊！没想到吧，今天我把你藏在这柜里，就给你抓了个正着。出来吧，外边把你都管住了，都封住了，没地儿跑了，出来被绑受缚吧。没动静，傻小子杨兴把这个大铁铲这个铲头过来往前一掀，这柜盖，这个柜盖外边有个外沿，出来吧，咔，这柜盖掀起来了，柜盖一掀起来，大伙往里边一瞧，哎，空空如也，这柜里边没人。寇准一看，老人家，这里没人呢，他跑了。王贵马上就想到，刚才我跟寇准在这大殿里边谈论两狼山之战这个过程，可能就被他听着了。他听完了这个过程之后，就知道了我的身份，也知道他的处境危险，他跑了。他跑哪去了呢？啊，他怎么没走过这个大殿呢？一看那窗户，窗户呼的着把窗户里跑的，怎么办？接着找，大家伙就在这寺院里边第二次搜查 ，A 间 A 屋，所有的地方都找了。问外边，外边还有打着火把给关照的呢。见到有人出去没有？外边回答没有，没有出来的。奇了怪了，他跑了，你也跑不出这个院儿去啊！啊，那你能上寺院里外院外面去吗？你要出去，别人四面都有人在打着火把看着，那你多大本事？这个时候大伙纷纷议论，他跑哪去了呢？甚至有的把那耗子窟窿都看了，他不能跑到耗子窟窿里去。寇准心想，这可真是奇了怪了，这个刺客居然就找不着了。好吧，找不着就找不着吧，不要在这个庙里边多待误时间，我们回去吧，老人家，我们就告辞了。王贵说，好吧，如此说来，请你们登城上路。傻小子杨兴啊，在这个庙里边转悠了半天，跑了大半晚上，也觉得渴了，特别渴，没喝水的功夫啊，所以杨兴就说，哎，我说老师傅，你这个庙里边有凉水吗？凉水给我来一口。哦，凉水有啊。你为什么喝凉水呢？大殿里边有清茶，我不喝茶，我也不喝热水。在少林寺里边学艺，喝凉水喝惯了，有凉水给来一碗，不用一碗，我给你有一个水缸，你到这来看吧。老和尚领着他就到前面靠东侧有一个禅房，小和尚住的那个地方，这个屋里边有这么大一个水缸，这是玄庙里的几个和尚喝水的地方。和尚就说了，看见没有，这个水缸里边的水是我们这附近的一个清泉水，非常干净，来吧，你喝吧。好，把这水缸盖一打开，他这手拿着缸盖往旁边一立，然后一看，这水缸是满满的，一缸水，上面有一个瓢在那扣着，傻小子把这瓢就拿起来了，拿起这个瓢来一舀水，哎呀，有人！他喊了一声有人，怎么回事？感情水缸里边有个人，谁？潘松。这潘松正像王贵所说的那样，刚才在那个听见大殿里边，王贵跟寇准讲述两狼山之战，这潘松就知道了。潘松一听，坏了，我今天是倒霉了，我跑到这个地方来，跑到这个地方，这是杨家将的人呐，啊， 我不能在此久待，我得快跑。所以他从这躺柜里边出来，轻轻的没有动静，不敢走正门，不敢穿大殿，旁边这个窗户这儿，他轻轻的开个窗户钻出来了。钻出来之后，他拿眼睛一撒嘛，这个院墙外边周边都有灯光闪烁，那就说明外边有人。所以潘松就想，我得上哪个地方藏身呢？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一看有一大水缸，他真想的这个招挺好，于是把这刀拿着就上这缸里头了。这缸挺大呀，他往这水里边一藏，这水缸上面有一个瓢在这飘着，他就把这个瓢顶在脑袋上了。为什么顶着这瓢呢？顶着瓢他可以喘身喘气儿啊。如果说人没来的时候，他顶着瓢，这脑袋往鼻子露出来，在水里边可以喘气儿。只要人一来，他嘣儿往起一缩，憋一口气，把这个瓢就在上面扶着了。潘松是想着，你们大概一般的查不到这水缸吧？你们不会想到喝水吧？啊！但是他没想到这个傻小子要喝水，这个线儿就漏了。这个不，杨兴一说要喝水，过着一拿这瓢，他一看，他人虽然脑袋缩下去了，杨兴那不看他看不着吗？那杨兴，哎，有人！这时候有人，潘松对这个杨兴那简直是恨透了。为什么？潘松心想啊，这个小子，这个黑小子，去不老黑的，傻了吧唧的，我倒霉就倒他身上了。今天要不是他跑到店房里边跟那个寇准非要要求住在一个铺上，我一刀把寇准就杀了。啊，我要把寇准杀了，我的事情就成功了。结果他非要跟寇准在一个铺上睡，我在这床底下一出来，他把我搅了局了。我一出来，他跟我一动手，他还把我打败了。我还真不是他的对手，不但打败了，打伤了，胯骨拍的，股骨头拍裂了，他自个儿不知道。所以那一个铁屁股垫铁上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藏起来了，到水缸里了，他要喝水，把我又喝出来了。所以说这个潘松一肚子气，听见杨兴这一喊缸里有人，潘松由打里边一动身就出来了，拿着刀呢，拿着刀出在缸里边一出来，照杨兴夸就是一刀劈下来了。他这一刀往下一劈，杨兴往旁边一闪身，这一闪没劈着他，他没劈着杨兴，一抬腿嘡的一下正踢他手上，噔，刀就给他踢飞了。潘松刚想再转身，杨兴过来一掐他脖子，底下拿脚一绊，扑通，把他摁地下了。为什么潘松当时一摁就摁地下呢？潘松受了伤了，咱不说了吗？铁屁股垫儿，这一下子给他呼上了。他拿刀尽管躺了一下子，真打上了，他瘸着腿进来的。所以潘松自个儿觉得，我不能再跑了，我再跑容易被人捉住。我负了重伤了。其实我们知道啊，他这一下子股骨头这个地方是最严重的，骨头裂了，所以他不能跑了。杨兴过来把他摁在这儿，一拧胳膊，拉跑。旁边大伙人都过来了，有拿着绳子的过来把这小子马肩头龙二背绳捆索绑，捆上了。杨兴把他捆起来之后，哎，这还跑吗？不跑了吧？跑不动了吧？把大铁铲手中一拿，寇准说：“我问你，你姓子名谁？来自哪里？为什么要刺杀本官？从实说来。”在庙里这么问他，潘松这是奔绑上了，心里想：完。我这个刺客呀，失败了，这个事儿没办成。潘松不说话，一句话不说。为什么？他自个儿心里在想啊，我不能说话呀，我能跟寇准说， 我是受西宫娘娘的差派，专门来刺杀西太御史寇准的吗？啊，那还得了了，西宫娘娘那不得怪罪下来啊。再者说了，我这罪就大了，潘聪这阵背了绑了，脑子里边很乱，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寇准吩咐把此人带到殿房之中。带到殿房，寇准告辞，辞别了和尚，离开了碧神寺，来到了三焦镇的殿房之中。倒在殿房里边，寇准也想了，这个殿房也不是审问这个罪犯的地方。寇准看着潘聪就跟他说了，我来问你，刚才我问你来自哪里，为什么你不回答我？潘聪身刀绑成看着他不说话，整个一个无言答对。我告诉你，你就是无言答对，我有办法治你。这个地方是代州地界，我可以把你带到代州知州的大堂之上，那个地方就审问。代州知州的大堂上有各种的刑法，不然的话，我让你尝一尝代州知州大堂的刑具。张朝留该上代州知州跟他讲，就说御史府来人了，我要在大堂上借堂问案。张朝留该两个人马上到代州知州这儿，跟代州的知州一讲，说是西太御史老爷寇准边关查访，入住此地，在三焦镇住在殿房里了。因为是微服私访，没敢惊动地方官员，没住你们的金厅医馆，但是现在有刺客行刺，被我们的御史老爷逮住了，准备借你的代州知州的大堂审问此人。代州知州一听，这得了啊，西台御史四品官老爷到我这儿了，我还不知道，慢带着徐氏老爷了。马上派了一帮差人请寇准到代州知州的大堂，到在他大堂上就把潘聪也带来。潘聪这是被绑以后老久的时间没说话了，但是潘聪一直在想啊，潘聪在想，想什么呀？潘聪在想自己，我这个事儿办的光想好的一面的，没想不好的一面。娘娘找我的时候跟我当面演讲，说我如果把此事办成，赏黄金百两，纹银千两，让我到老家或其他隐蔽的地方置一片宅院，买一块土地，娶妻生子，当儿子长大以后上学念书，完了之后再到东京汴梁找娘娘，再给找工作。娘娘准备给她安排到宫中做一个很出色的工作。我一想，娘娘把我这三辈的事都安排好了啊，这多好啊。可是我光想这好事了，就是没想到万一要是刺杀不成呢？刺杀不成我会什么结果呢？潘松这个时候也想了，我现在是刺杀不成啊，我刺杀不成身遭绑绳，人家要问我，我得怎么说？我就说我是西宫娘娘派过来的，来专门刺杀御史大人。我要这么一说，这寇准得怎么对待我呀？寇准不能把我怎么样，得要回到朝中跟西宫娘娘去当面对质，西宫娘娘能替我担待责任吗？能替我担待罪名吗？哎呀，到这个份上啊，我想那娘娘不会为我担罪呀，那娘娘肯定得说呀，不认识我呀。她要说不认识我，完了啊，我从小在潘府里边给他们保管家赴院，给他们出力报效，但是寇准这个寇老心坏主意很多呀。他一了解这潘府里边就有这么一个管家 这么看家护院的，从小就在这儿，30多岁了，派我去行刺，这不又是给潘国璋带来了罪名吗？啊，寇准要明白了这个事儿之后，对我得怎么办？这何止是杀呀，刺杀朝廷命官，这得是诛灭九族啊，牵连我大家，我的家中啊，我还有爹呢，我还有娘呢，我爹我娘还活得挺壮实呢，我这一招怎么就没想呢？我就没想刺杀不成给我带来的多少大祸呀。哎呀，潘松啊潘松，早知今日你当初别接这活，后悔来不及了。他当初没想这事儿，现在潘松就想了，我就只有什么也不说。他也想到了，这是代州知州的大堂，这大堂上板子夹棍铁锁各种的刑具齐备。潘松一想，我不说，我要不说的话他就得给我动刑，板子打夹棍夹，暂止暂，我还不说，那个刑具可太厉害了，我知道啊，我如果要是受不了的时候我说了呢，我说什么，我没得说。他前思后想，怎么也不对，自个儿给自个儿想了一个主意，怎么办？我就自己不说。所以把潘松往大堂一压的时候，就看潘松这嘴里边一动弹，牙一咬，心一横，舌头咬掉一块，嘴里血出来。站堂的牙一看，这个小子，回大人，这个罪犯自己嚼舌了。寇准在这一听，那个舌头咬掉了没有？咬掉了一个尖儿，还连着一点儿，给他治伤，告诉代州知州，把此人打在木笼，压在囚车，借往东京汴梁御史府，到御史府的衙门看管。当我回去之后，我找一个名医给他治舌头，把舌头治好了，我再审问。这潘松一听，他妈这小子坏透了，还等着给我治舌头呢，这是。所以这潘松马上被打在了木笼，压在囚车，把他借往东京。潘松借往东京御史府，寇准这等于在代州这个地方处理了。

这么一件事，然后寇准带着杨兴这一干人等，就继续前进，到了雁门关，边关军营。潘仁美被带到京城里边去了，听候羁押审问。这个潘仁美走了以后呢，边关又叫杨振邦的一个人代理边关的军师。寇准呢，作为西台御史，来到这个地方，到军营之中一见杨振邦，一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杨振邦听后，哎呀，说觉得这个事儿很重要啊。这个潘国璋被带到东京汴梁，就是因为潘杨两家的案子。既然如此，就请大人在营中居住。寇准这一住在营中啊，寇准的工作做法跟别人不一样，他善于深入群众，了解时机。他到这军营之中怎么了解呢？他挨个营房里边串，跟他们闲聊。其中这一闲聊，寇准就聊出来杨六郎的两个朋友，一个叫陈琳，一个叫柴干，这是边关将。寇准跟这个陈琳、柴干两个人闲聊当中，就听出来了，陈琳、柴干两个人对杨六郎是颇有好感。寇准就跟他们说了，而且在说的过程当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寇准就说：“潘国璋，他就说两狼山之败，他没有责任；他就说杨继业被辽军国走了，他就说杨七郎没有死，一块国走了。”一说这个事儿，陈琳、柴干俩人就急了，当时跟寇准就说：“杨七郎是已经被死了，射死了。”寇准说：“怎么射死的？你们知道吗？”寇大人，这个事儿跟您讲，我们两个人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我们两个人可是看到杨七郎搬兵进了大营了。当时杨七郎搬兵的时候，进来见到潘元帅，指着潘元帅的鼻子破口大骂，就说潘元帅为什么按兵不举，不去救这5000宋军。但是潘元帅当时，我觉得潘元帅就那么骂他，他还面带微笑，还说：“戚将军，你远路而来，征途劳苦，休息休息吧，款待你。”我听说当天晚上就请杨七郎吃了一顿饭，这顿饭据说还挺丰盛。杨七郎善于喝酒，他把这个酒喝完了，喝完了之后怎么着，我们大伙都不知道了。但是第二天再找杨七郎就没有了。寇大人，我有一个最好的弟兄，是潘国璋的亲信，射杨七郎，是这个人他在当场，他悄悄地跟我说了，昨晚上杨七郎中了潘仁美的蒙汗药酒了，喝醉了之后躺在床上就不能动了，最后潘仁美把杨七郎绑在百尺竿头，乱箭射死啊！我得看得明明白白的。那杨七郎在那瞪着眼珠子，冲着潘仁美骂呀，骂一句他射一箭，骂一句他射一箭，射了100多箭呢。最后他不骂了，人死了。100多箭，70多颗穿透前胸啊！所以大人，您要不来，我不能跟你说这件事情。您来了，所以我才跟你以实相告。寇准一听，潘仁美，你这个老贼，做出这种事情。所以寇准立即又在这里打点行囊，告诉回朝审问潘洪。

0: 微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3: 上次我们说到寇准在边关听了陈琳、柴干这两位边关将讲说了杨七郎被害的过程，听完这个过程，寇准那是义愤填膺。为什么这样？寇准那是一个忠臣呐，对大宋国朝没有说的赤胆忠心，但是一听到大宋国朝的虎将杨七郎没有战死疆场，而是被自个儿内部人绑在百尺竿口乱箭射死，寇准心想，还有这种事儿吗？这个大宋国朝照这样的话还能够保得住江山吗？所以他立即准备回朝审问办公。的的确确，杨七郎这个人在杨家将里面是最无勇的一种将官。寇准回朝之后先找到杨六郎，因为杨六郎说过他把杨七郎的尸体在这个黑水河畔有一个地方捞上来埋下了，所以寇准派官差跟着杨六郎去起杨七郎的尸体。杨七郎的尸体在那原来的地方，杨六郎有标记，按着那个地方挖掘出来了。挖掘出来之后身上还有很多的箭伤，而且还带着凋零箭呢，有几十支箭也带回来了。箭带回来以后把这个尸体没送到天波杨府，寇准说了，把这个尸体就给我送在我的御史大堂的侧厅，在那儿好好听吧，拿芦席盖上。为什么？他要审问潘洪。寇准心想，潘仁美，这回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可

抵赖的。所以这天，寇准马上命令杨六郎到大堂上听传，另外让潘仁美到大堂上听审。潘仁美来了，寇准这一回朝啊，可把西宫娘娘给惊动了。西宫娘娘就没什么知道了，西宫娘娘知道寇准在边关查访过程当中没让潘松给杀死，活着回来了。西宫娘娘就知道此事不妙，怎么办？她就想到了这个事儿，寇准要是回来边关查访，肯定是查找了很多的依据，回来跟我爹爹这一问，我爹怎么办呢？西宫娘娘派心腹之人给潘仁美的羁押监房送去信儿，就告诉他了，说娘娘跟您说了，让您就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招认，他寇准就没有办法给你定罪。这个事儿是这样。潘仁美听到这里，心里想，寇准要再开庭审问的话，我潘仁美就得多加小心呐。他怎么问我呢？他取来了什么证据呢？现在他心里没底，没有数。所以这天忽然寇准升堂，要把潘仁美传到大堂之上审问。潘仁美来到大堂之上了，这个时候的潘仁美可就不像第一次见寇准那个样子了。他倒在大堂之上对寇准称为御史大人，还给一个见礼。他知道上面有圣旨，奉旨审问，他不能不见礼。见完了礼，潘仁美站在那里，御史大人，这次把本帅选上你的大堂之上，不知有何吩咐？寇准看了看潘仁美，潘国丈，本帅在，我这回上边关查访，走了边关一路啊，到了你所驻军的领地呀，我见了那么多的人呐，大家都说潘国丈你在边关身为元帅，出力报效，为国尽忠啊。潘仁美一听，哎，这寇准这句话说的不错，还都说我问过为国尽忠，出力报效，这说明边关将官对我的印象不错呀。啊，岂敢岂敢，本帅十王禄当世报王恩。潘国丈，我这回回来呀，这个我的这个御史府的侧厅那个地方停着一个尸首，这个尸首请潘国丈去看看，你认识不认识？此人是谁？潘仁美一听，这脑袋懵的一下子，心想：有个尸首，谁呀？站堂的阿姨马上陪着潘仁美，走走走走走走，你往下边看。来到侧厅，到这个侧厅里边一看，芦席盖着，有那么芦席掀开。潘国丈，您看。潘仁美往这一看，哪能不认识吗？杨七郎啊。潘仁美当时心想，哎呀，这寇准厉害呀，边关查访走这么一圈，怎么能把杨七郎的尸首查出来了啊？潘仁美当时就想什么？想这段往事啊。杨七郎当天晚上我把他绑在百尺竿头乱箭射死，我射一箭他骂一句，射一箭骂一句，直到我射死他了他不骂了，我还在射，可是最后把他射死了。我告诉潘龙潘虎好生把他处理掉，他告诉我回来说把杨七郎的尸体扔到了黑水河里了。我说扔到河里边他会浮上来的。潘龙潘虎跟我说身上用绳子拴着坠了两个大石头，把他沉到河底呀。不说沉到河底了吗？沉到河底了怎么还让炮竹弄出来了啊？
见到杨七郎的尸首，这寇准不有的说了吗？潘仁美想了很多，心想潘龙潘虎，你这两个畜生，事儿办得不利索，你那个石头怎么拴的？是不是扣开了？他又飘上来了。潘仁美不知道怎么想了，想了半天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回来了，来到大堂上，寇大人，本帅往侧厅看了一下。我往侧厅一看，那是边壁关大将军杨延嗣、杨七郎。潘仁美，杨七郎是怎么死的？大人，杨七郎怎么死的我不知道。他跟随杨继业到在疆场之上与辽军作战，一去不回，至今我才见到他的尸体。戚将军十有八九是战死疆场吧？战死疆场。潘仁美，杨七郎他曾经回营，对不对？什么时候回营了？你的边关将官陈林、柴干两个人就跟我说了，他回过营，见着他了。那是什么时候啊？本帅我怎么不知道啊？不记得他回过营啊。杨继业被困以后，我就始终没有得到消息呀。大人，他没回过营。没回过营怎么射死的？大人，马贯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忙啊。杨七郎是武勇之将，奋战疆场，可能是在和杨继业突围之时被乱箭射死，也是有的。乱箭射死，潘仁美胡说八道。我跟你说，杨七郎身上射的那个箭现在还残存着有二三十颗，103箭，72颗透心灵，那个几十颗箭我看了，那不是敌人的箭，那是你大宋营的箭，那个箭杆上都有字。潘仁美一听，哎呀，这御史挺厉害呀，这事儿他都明白啊，那箭杆上有字，是宋营箭射的箭。潘仁美说，御史大人，那个箭杆上有字，那也许乱军之中敌军我军一起发箭，戚将军冲锋陷阵也中了我方的箭了，也是有的。哎呀，寇准心想，这个老家伙可够那矫情的啊，他就能那么说。好，潘仁美，此事既然你不招认，我再问你，杨继业是战死疆场啊，还是被敌人掳去呢？啊，杨继业十有八九被敌方掳去。胡说！我告诉你，本官此次到在边关查访，在碧晨寺见到了一个老方丈，此人姓王明贵。潘仁美，王贵这个人你认识吗？潘仁美一听，啊，王贵我认识。此人在哪里？可能已经死了吧。大人你怎么见到了？我见到了，两狼山那场恶战，最后王贵是躲在了一个山洞之中，躲开辽军的搜查，最后他出了家当了和尚了，在碧晨寺出家。潘美，知道王贵这个人吗？啊，我知道知道，他是杨继业的副将。王贵这个人，他亲眼所见，在突围之时，5000宋军全力以赴，舍利突围，往外突围之中，宋军遗憾的是没有一个突出来的，全军覆没，无一生还。杨继业突围不成，
回到苏武庙前，以灵碑下，三头碰死，血染黄沙。潘仁美，是王贵清扬所念。杨继业在碰杯之前，他是断剑折弓，摘盔卸甲，金刀仍在高堂之内，三头碰死，血染黄沙。你可知此事？本帅不知，王贵还活着，那也许他说的就对。什么叫那也许他说的就对？你看这个，这残弓啊，在桌子上放着呢，啪，扔下去了，扔。潘仁美看，潘仁美把这半截残弓捡起来一看，果然上面有两个字儿“继业”。潘仁美心想：呵，这寇老心儿有你的，你这趟边关查访把这玩意儿都能查着，怎么查的？他哪知道，寇准非常认真。说完了之后，寇准又问：“潘仁美，证据皆在，杨继业之死你有责任，本帅有什么责任？”当时敌众我寡，敌军有10万大军，你让杨继业带领5000宋军孤军深入，岂不是让杨继业去送死？哎呀，最初的时候，我曾劝过他，他非要去呀。我知道敌众我寡，众寡宣出，不可出征。可是杨继业他贪功太盛啊，想贪功立功，受皇帝的封赠啊，所以我屡劝不听。最后他孤军深入，他孤军深入进去，打在哪里，辽军仰败，他最后真追。追来追去，追到两狼山、虎口、蛟洋峪，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非常偏远，把它包围了、困了。后来十几天以后，全军覆没了，我才知道，可惜呀，可叹呐，杨老将军死得好苦啊！假慈悲，寇准一看，坏了。他还悲伤起来了。潘仁美，我问你，你知不知道，你跟杨继业出征之前，你们两个有一番争论。我有什么争论？我告诉你讲，那王贵就跟我说了，本来是不想出征的，是你非让杨继业出征。原来你说有重兵包围，里应外合，最后你重兵不发。让杨继业困死两狼山，有此事没有？没有这个事情，寇大人绝无此事。杨继业金刀杨无敌，乃是我方的名将，辽军惧怕他三分，我怎么能让杨继业困死里边不救呢？大胆！寇准一看坏了，潘仁美现在是有意而来。就是不承认，你说什么我什么都不承认。我要这么问他，我怎么问你也问不出来。潘仁美，本官一切都调查清楚，人证物证俱在，你还不认罪的话，那对不起了，潘元帅。虽然你是北路都招讨使，但是我寇准是奉旨问案。我不得不对你用刑了。寇准真气坏了，说：“我得给你动刑了。”潘仁美一听这个，怎么？我北路都招讨使，边关大元帅，为国尽忠，功高爵显，你寇准敢对我潘宏用刑吗？你给我用刑，凭什么给我用刑？我罪在何处？罪在哪里？就你取得这么点东西回来就问我吗？杨七郎怎么死的？我怎么能知道？这半截残弓能给我定罪吗？他这一说这话，寇准的脾气也上来了。来，暂止。暂止。寇准也想了，对潘仁美呀，不能说打板子，

0: 棍子、上夹棍，那个形太重了，但是要用那个最重的形，还最轻的用法，什么就蘸指，蘸指就是那个手指头这样，就里边夹个棍儿，这里边都这个手指头这样，缝里边再夹上棍儿，这棍儿有皮条穿着，皮条穿着尽头呢有一个小脚棍儿，这个脚棍儿那么一绞。 这个手指头就给夹住了，肉手指头加上这个铁棍儿，这个东西那是很厉害的，这一夹上的劲儿越足，你就疼得钻心。潘仁美没受过这个，那是潘国丈，这家伙一说站直站直夹上了，旁边把这个脚棍拿着，堂上的人说了：“大人，怎么样？” 国丈，你又招不招？寇准，我身无犯罪，我招的什么？动刑！说声动刑，这一搅搅到一定时候，潘仁美就受不了啊！潘仁美心想呢。 我不能招啊！我女儿告诉我了，我现在就给她一个不招认。寇准对我无计奈何，我要是一招了，我一说我两军阵上5000宋军杨继业、杨金郎都是我给弄死的，那我就是掉脑袋的罪，我还罪欠全家呀，包括我的女儿、娘娘也得受牵连呢。 我就咬着牙，就是一个不招。这一啊，这潘仁美这一疼，寇准问：“潘洪，你招不招？老夫无招。寇准，你贪腐了杨家8000王的多少银钱？给老夫用刑。”寇准一听。
1: 我贪的不多，我告诉你，潘仁美，你就只给我1尺多长的大金马驹子，我也得对得住良心。这一句话把潘仁美问的没词儿了，为什么？这娘娘给送这1尺多长的大金马驹子，寇准说了，你就给我1尺多长的大金马驹子，我也得对得住良心。所以潘仁美听到这里不说了。 潘仁美心想：“哎呀，孩儿啊，你给他送的金马驹子也不起作用啊！这金马驹子送完了之后，就不给我上这玩意儿，攒纸啊？这我受得了吗？”寇准继续一拍桌案：“继续用刑。”寇准一想，我就夹着这手指头，我让他出劲儿，又一咬，潘仁美受不了了啊！
0: 60多岁了，有时岁数大了，再讲身体平素当中养尊处优，也缺少锻炼。完了，倒在这个羁押监房里头，一般来讲看管着他，他自个儿也没有什么保养药，所以这一动刑，这刑一夹，他这种，也不知是血压的问题呀，还是心脏的问题，这一下子。 到了一定时候，潘仁美昏过去了，休克，咣当，倒了，人死那儿了。寇准一看，潘洪死了，心中暗想：这个事儿比较严重，我不能把这个人给闷死啊！凉水喷醒，旁边有人拿过一瓢水，凉水来。 喷2口没醒，岁数太大了，晕了，休克状态。寇准当时心里边还真有点紧张。寇准心想：这个坏了，醋了。这个人要是真正就死在这里，缓不过来了，这我怎么跟皇上交代呀？我还没有口供啊！哎呀，寇准，你不该给他用这种刑具。
1: 这个潘仁美的身体状况，我觉得都差不多呀，能经得住这个刑罚呀，怎么就经不住了呢？再喷凉水，刚说喷凉水，外边有人进来禀报，大人，西宫娘娘上太庙降香，路经此地，要当咱们御史府，当场听您问案。娘娘的放假就在御史府的门前，道队在那儿呢，请您快点往外迎接。是吗？寇准心想：嘿，来的是时候，我把你爹刚弄死，你来要听堂啊？寇准一看，这回可麻烦了，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哦，娘娘千岁到了。是啊，大人，全部的奉驾都在门口，鲁布都在那列着队呢，等您去迎接呢。哦，好好，快点把这个庞仁美跟那个杨七郎拉到一个厅里去，把他放在那儿，我这就去迎接娘娘。靠着迈步出来往外走，到外边一看，娘娘的道队在那列着。寇准一看娘娘来了，心想：你怎么太庙降香回来上我这儿找谁来呀？ 啊你上这儿来干什么？没办法，来到凤辇跟前，一个凤辇的前面有几名各种道队，知善长范迎风扇公正沙灯龙凤灯，娘娘坐在金凤辇上，这凤辇的帘挑着，娘娘在里边坐着。说还有宫灯、纱灯、龙凤灯挂着灯笼，白天来干嘛？不是白天呐，白天来了那个灯笼得打着，那是一种气势，那叫仪仗队。文的武的都在这太监、宫娥的那个祠里两旁。寇准到跟前，娘娘千岁，千千岁。寇准、寇平中迎接奉驾来迟，忙去恕罪。娘娘在里边坐着，潘月英问了一句：寇准呢？今天哀家去太庙降香，回来正好路过御史府，我听说御史府御史大人正在问案，哀家准备在这里暂时歇歇脚，我到这里边看看御史大堂如何问案，让我也开开眼界。寇准怎么样啊？娘娘千岁，这个我这头一趟案子已经问过了，第二趟还没有开始，恐怕得明天了。娘娘如要看本案，请您明天早临。娘娘一听，头一案问完了，还明第二案明天。寇准，既然如此，哀家就借你这御史府暂时歇歇脚，休息片刻。说着话，娘娘站起来，又打这个金凤辇里边走出来了。寇准一看，坏了，他要在这歇歇脚，到里边一歇脚，就看着他爹让我冻醒给冻死了，这怎么办？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3: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2: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4: 这什么呀，老古董。
2: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3: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5: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6: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闵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2: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7: 横要平，竖要直。
8: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7: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 传承中国字。
9: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7: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9: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7: 请问孔府那么贼？
9: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4: 喂，爸爸。
5: 喂，宝贝儿。
4: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5: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4: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6: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4: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6: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3: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六岁时，
4: 妈妈，不是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5: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3: 12岁时，
6: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0: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1: 23岁时，
2: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3: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1: 56岁时，
4: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呀，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3: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4: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5: 或许

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了。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乐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 全是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

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的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7: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8: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7: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8: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7: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

0: 最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0: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4: 我是外卖小哥，
5: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6: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7: 我是出租车司机，
8: 我会以身作则。
9: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0: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1: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2: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3: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8: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9: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1: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3: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4: 提醒您，
15: 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驾驭不动。
8: 没事儿。

0: 来，小宝上车。
1: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2: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5: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6: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7: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6: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7: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6: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7: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6: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7: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6: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7: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5: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8: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

0: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5: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7: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8: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3: 很有心情，咋了呀？
14: 真是用心了，
1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4: 虚伪，
13: 真会装，
14: 有目的的吧？
13: 想讹人啊？
14: 他还能活吗？
16: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8: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9: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8: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9: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8: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9: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8: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9: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9: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

0: 是终止。
1: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2: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3: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4: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4: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听懒惰，
0: 少听烟酒。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4: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5: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6: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7: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8: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9: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0: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4: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7: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7: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7: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7: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7: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8: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8: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9: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7: 爬山去不去？
8: 不去。
7: 游泳呢？
8: 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诚信。
1: 我是装铆中，做杆秤40年，选料、铆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病毒宣传。

际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二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
11: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1: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
12: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
5: 幸福家，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2: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4: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2: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4: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2: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4: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2: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4: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

0: 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2: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2: 我是外卖小哥，
3: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4: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5: 我是中学生，
6: 我是出租车司机，
2: 我会以身作则，
7: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4: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6: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2: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7: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4: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6: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9: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的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吗？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

0: 蓝霞，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 为什么呀？您汽车坏了。
2: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8: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7: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9: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7: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0: 我一定尽力而为。
7: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1: 孩子，我支持你。
7: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

0: 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红旗，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人民真火归，人呀人民真火，今天真你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中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啊！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哎，吴大爷，您刚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7: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8: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家呢？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 沙滩，一片叶子，我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
11: 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比赛临近终点。 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捡，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克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创造了历史。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0: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

0: 硬头里富饶的沃土。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6: 不会写的字
7: 用拼音，
6: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7: 会的。
8: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7: 爷爷是苦不是虎，
9: 艰苦奋斗，对江泽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10: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1: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2: 用一首歌
11: 在心里头铭刻，
12: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5: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6: 1100万，1500万，
7: 2500万，5000万。
5: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6: 我出1亿，
7: 我出2亿，
6: 5亿，我出8亿，10亿，
7: 20亿。
8: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3: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的料，记得呀。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吉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3: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
1: 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4: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5: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直面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鸟语翩翩。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1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2: 乘客们，
1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6: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5: 爬山去不去？
6: 不去。
5: 游泳呢？
6: 不去。哪儿也不去。
5: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7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

0: 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五星红旗迎风飘。
3: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4: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5: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4: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6: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4: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7: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4: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

共同凝聚的手。这是十四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5: 太慢了，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9: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9: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9: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9: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9: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9: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4: 开飞机
15: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6: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1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7: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吗？
12: 用话筒记录最深。

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0: 好啊，
3: 是啊，
4: 真不错，好
2: 嘞，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小尖盾来了。嗯，
12: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8: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8: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8: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8: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3: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7: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1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

0: 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家呢？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叠。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

0: 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7: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8: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7: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5: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6: 妈妈，这题我不会。
9: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8: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9: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5: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8: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0: 黑黑的天空低垂。
7: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5: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
5: 虫谁？
6: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5: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8: 哎，怎么又回来了？
9: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8: 好，
5: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6: 妈妈，我最爱你啦。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

0: 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怎么太过分了？
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天空中有那么多白白的云朵，我的心里住着小小的湖泊。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G， 我的青春永远不敌那 S H E， 唱歌到底比不上原住民，没得到进去还要说声恭喜。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喉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

0: 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们，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那人得有文化，
6: 有文我就有文化。
5: 你有什么文化？老说你这
6: 学习，
5: 你学过什么？
6: 就
5: 你
6: 这什么都学过。
5: 你别吹啊！
6: 我
5: 你说你学过
6: 什么都学过。
5: 你都学过什么？
6: 什么？
5: 哼
6: 哼，你猜猜。
5: 您有什么学？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听听。
6: 我看过的书你都没听说过。
5: 那不能够，我瞧的书也不少。您瞧
6: 念了一肚子书。
5: 胡说了，胡说八道来了。那书嘛都念到肚子里。
6: 那不念一肚子吗？
5: 你饿的时候才念书呢吧。一边念一边。
6: 没听说过。念一肚子书。
5: 没听说
6: 过。满腹经纶。满腹经纶。
5: 除了经就是轮，
6: 不懂你不懂，四书五经
5: 就不能够，有搁肚子里的吗？
6: 看你这劲儿，哎，倒霉模样就这张脸，哎，就可气我，哎，看你就这倒霉模样，你仿佛对我说的话不老相信啊？
5: 干嘛仿佛？我压根儿就不信。
6: 你要打架是怎么的？咱俩有外边啊，外边我弄死你！哎，你还别我这嘚瑟啊！我告诉你，要我笑你，我告诉你。
5: 行，你一会儿你笑我啊！你不笑我，我笑你。
6: 别跟这儿来劲仗，宝贝儿。
5: 宝贝儿，
6: 乖
5: 乖，都站上了，您您有什么能耐？
6: 我告诉你了吗？念一肚子书，
5: 那书就不能往肚子
6: 里。你智力有问题了，你连我说的话都记不住了，你内存也太小了吧？
5: 您多大内存呢？您这吧，都存肚子里。那肚里都有什么玩意儿？
6: 四书五经。
5: 你我就不信了。
6: 五经四书，
5: 你拿给我瞧瞧。
6: 废话，那死了。我告诉你，你这不信，我给你个便宜。哎。
5: 你能给我什么便宜？
6: 我让你摸摸。
5: 来了。你选择一个手。
6: 你要死是怎么着？
5: 我这骂街骂不过你，过我手瘾呗。
6: 让你摸摸。
5: 来吧。什么？还找钱是怎么着？排骨
7: 五经
5: 哟，五经五经怎么这么硬？
7: 精装的
5: 哦。
7: 一
5: 啊
7: 二三四五五经，
5: 真没少挨打。
7: 五经
5: 啊，真是
7: 这边
5: 这边
7: 嗯，四叔摸着了，这边四叔
5: 不老明显的。
7: 你摸摸摸你四叔。 四叔愿意让你摸。四叔瘦了。拍戏累的。
5: 对吧，我说你。我摸着了，摸着了，
7: 摸再摸着。
5: 哎呦，我不摸了，我摸完瘾了。来来来，你摸摸二大爷。
7: 二大太油。
5: 二大爷胖的。
7: 太肥了，太肥了。怎么出二大爷了？
5: 废话，四叔怎么回事？
6: 四叔不听。
5: 那咱得把话得说清楚了。
6: 满我的经纶文章。
5: 你看你这人排泄就不好，
6: 满腹的经纶文章，
5: 甭经纶文章了，这玩意儿你都念了，四书五经，
6: 都念了，
5: 哼，
6: 你都没听说过，
5: 我还没听说过，那我都懂，知道吗？
6: 懂个屁！
5: 不是念完这还有别的吗？
6: 四书五经全念了，你都听说过吗？
5: 我怎么没听说过？
6: 这
5: 我都懂，知道吗？
6: 雨打沙滩万点坑，
5: 那是他们那是疯子，知道吗？四叔，
6: 啊？
5: 别跟这儿瞎答应啊！
6: 不是，我看挺安静，也没人愿意，我怕冷场啊。
5: 有没有冷不了？
6: 你八秒钟不说话，重大事故。

0: 学庸论孟。
1: 哦，这是
0: 四书。
2: 哎，学庸论孟。
0: 这么四本。
2: 四本。这你看过吗？
0: 先念大学。
2: 这我都念了。先念大学我念了。
0: 然后
2: 念小学，冬至小寒大寒一年了，
0: 什么乱，这不黄历吗？
2: 黄历也念了。
0: 黄历怎么念？
2: 正月大，二月小，三月那个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月连天热，一到腊月穿皮袄。
0: 数来宝啊，您这是不像话知道吗？大学。
2: 对，先念大学。
0: 不是大学
2: 啊，您大学。
0: 哎，大学完之后是中庸
2: 啊，
0: 不是说是中庸，
2: 念中庸。
0: 哎，念完中庸之后呢，
2: 念不中庸。不中庸就是废物点心大傻子，越念越笨蛋，念着念着捧哏去了。去你的吧，
0: 女人多可惜。中庸，
2: 你中庸吗？
0: 我不中庸。
2: 你就不中庸。
0: 你中庸，你中庸。
2: 中庸，
0: 中庸。然后论，
2: 念完中庸之后，
0: 论语。
2: 念不中庸。
0: 没有这不中庸，论语。
2: 对，念论语。
0: 论语分上轮下轮。
2: 对，上轮下轮我都念。
0: 先念上轮。
2: 啊，念上轮。
0: 念完上轮之后呢，念下轮。
2: 对，念下轮。
0: 念完下轮之后呢，
2: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
0: 这要打仗是吧？什么胡搅蛮缠。论语念完算念全了。
2: 论语，
0: 念完这个念孟子。
2: 对，念孟子。
0: 什么叫孟子？孟子，这也分上孟子下孟子。
2: 对，上孟子下孟子。
0: 先念上孟。
2: 先念上梦啊。
0: 念完上梦之后呢，
2: 念下梦。
0: 念下梦。
2: 念哪？念下梦。
0: 念完下梦之后呢，
2: 念做梦。做梦说梦话，咬牙放屁吧唧嘴。这四本就是
0: 学庸论孟。
2: 念完了。
0: 这是这么四本。
2: 对。
0: 然后是五经。五经是诗、书、
2: 啊、
0: 易。我踹你，你信吗？礼、春秋，这么
2: 五经，五经啊！
0: 他又懂了。
2: 诗、书、易、礼、春秋，错了，六经。
0: 哪来六经啊？刚你自己说的五经。五经，
2: 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没错。
0: 给你讲明白了吧？诗、他、易、礼、春秋。春秋一套书知道吗？
2: 一本儿。
0: 哎，
2: 诗书易礼春秋啊。差点断了。
0: 你早就应该断了吧。
2: 念书容易吗？
0: 没让您这么念知道吗？
2: 我的天儿。
0: 这真不易。
2: 五本儿全念了。
0: 哎，先念诗经。
2: 先念诗经。
0: 念完诗经之后呢，念书经。
2: 这念书经念了。
0: 然后呢，念易经。
2: 念易经。
0: 念完易经之后呢，
2: 念二经。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了。
0: 您这打经来了似的，不像话啊。念易经。
2: 念易经。
0: 哎，念完易经之后呢，念礼记。
2: 对，念礼记。
0: 哎，念完礼记之后呢，
2: 念腰窝。念完腰窝，念胸口。念完胸口，念后腿儿，
0: 你这买肉来了是吧？
2: 臀尖儿，
0: 去去去去去，哪儿就臀尖儿？别胡说啊！春秋，
2: 念春秋，
0: 这叫
2: 全念了，
0: 全
2: 念
0: 了，
2: 全念了。别崇拜我啊！别崇拜，
0: 还崇拜你？
2: 别崇拜啊！全念了，
0: 你自己疯了吧？
2: 才疏学浅，
0: 那这就不容易，实际。别看这么就这么几本书，九本不好赖，咱学问挺深的了。
2: 这没有，别捧，我也不要捧啊，不要有个人崇拜，不要搞这些个事儿。

0: 一般而已，一般而已，还是小学生，活到老学到老。
1: 您说话怎么那么可气呢？
0: 一直就这样。
1: 得得得，您是有学问的人，实在有学问。这样吧，
0: 一点点皮毛而已。
1: 您那皮毛，我这儿好太渺小了，我这有不明白的得跟您求教啊。
0: 啊，您请教
1: 啊，
0: 谈不到请教二字。
1: 哎呦，别介，
0: 您说说，咱们一起研究而已而已。
1: 老这么
0: 而是已。而已，我是甲。而已，
1: 有这么句话我不明白。
0: 嗯，
1: 三字经里的啊，您给我解释解释。这个称五代皆有由，这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嗯，
2: 没讲。
1: 什么叫没讲？
2: 没讲，
1: 不能够。
2: 称五代皆有由，
1: 人都说这有含义的。
2: 没有，没讲。
1: 您不有学问，您讲讲怕什么了？
2: 你念错了。
1: 我弄错了？
2: 念错了。
1: 那应该呢？
2: 不是称五代皆有由，
1: 那是什么呀？
2: 是抽五代皆有由。
1: 那这怎么解释啊？
2: 抽五代，五代，五代代呀、啊，指的是旱烟袋。
1: 哇，
2: 抽五代皆有由
1: 啊！
2: 就是这个人一连气儿抽够了五袋烟，这烟袋杆里就有了烟袋油子嘛。抽五代皆有由，
1: 这么深奥呢？嚯，哎，那我要抽六袋呢？
2: 抽六袋不行，那还抽六袋，那烟袋呢？那都那杆儿那行受行吗？好，那铜锅你抽六袋，头里铜锅炭红了。
1: 哇，
2: 抽六袋，头里铜锅一红，把这烟袋杆儿就烫裂了。抽六袋接裂杆儿。
1: 我抽四袋。
2: 四代不过瘾，五代的瘾，你抽四代，
1: 那怎么办？
2: 四代不过瘾，所以加上一根烟卷，抽四代加烟卷。
1: 您这都没法念了，知道吗？
2: 念出好听、
1: 啊。这玩意儿怎么念呢？
2: 抽五代皆有由，抽六代皆裂杆，抽四代加烟卷。
1: 嘿，还是数来宝的，您这玩意儿，哼，您这讲的都不像话，知道吗？
2: 怎么不像话？
1: 还抽五代，人家就是称五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皆有由是皆有根由，还烟袋锅子了，还裂杆儿吧，还
2: 为什么不好好讲？这叫诚心。
1: 啊、你
2: 这是半截腰插杠子，哪出来这么一句？我知道吗？要讲打头讲，我讲得清楚，大伙听得明白。
1: 得得得，跟您学习，咱打头讲行吗？这样。咱有打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贵以专，昔孟母，德廉耻，讲这几句行吗？
2: 行，
1: 好不好？
2: 行。
1: 那您先讲讲这人之初。
2: 人之初
1: 什么意思？
2: 人之那这讲什么大劲？这有什么可人之初吗？
1: 不讲我不明白啊。
2: 人之初
1: 啊，什么意思啊？
2: 有他这。他就是有一个人，
1: 嗯，
2: 叫之初，人之初，
1: 人叫之初，人之初，那性本善呢？
2: 这书啊，排版错了。
1: 哦，是他本身有问题。
2: 那对对，
1: 那应该
2: 不是性本善，
1: 是什么呀？
2: 应该是本性善。
1: 这
2: 叫之初，姓什么呀？姓善。
1: 合着这人叫善之初。什么家大人起这倒霉名？姓相近呢？
2: 姓相近呢？姓相啊，姓相是个地名，你知道吗？有个新乡，
1: 河南。
2: 哎，良乡，
1: 北京边上。
2: 哎，这地儿叫姓乡，姓相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姓乡特别的近，姓相近。
1: 那西乡远呢？
0: 这人他们家离着西乡就
1: 远喽。人忒贫。哦，那狗不叫吗？
0: 狗不叫，那还讲？不就狗不叫吗？
1: 什么意思？
0: 你有病？狗不叫吗？不就是？他狗他就不叫。
1: 什么意思呀？
0: 狗不叫不就狗不叫吗？他养不着狗，他不叫唤。你叫吗？
1: 不叫。
0: 那不狗不叫吗？
1: 这怎么说话呢？
0: 这叫狗不叫吗？狗不叫。
1: 哦，狗不叫就是养条狗，它不叫唤。
0: 这叫狗，它不叫。
1: 那姓乃谦呢？
0: 急了，这人养狗不叫唤，拿刀要宰这狗。姓奶奶看见了。别宰别宰，给我吧。姓奶奶把这狗给牵走了。姓奶牵，
1: 这么个姓奶牵，叫知道
0: 狗也乖。嗯，别到姓奶奶那儿他叫唤上了。这人说了，甭叫，知道叫知道。
1: 那跪椅砖，
0: 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
3: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来自清华大学。
5: 哎，
4: 其实啊，
5: 啊，
4: 很惭愧。
5: 什么叫惭愧呢？
4: 别老宣扬这个事儿。
5: 嗯，
4: 您看，在我这专业领域
5: 啊，
4: 也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5: 哦。
4: 上大学清华园里那些理想，
5: 嗯，
4: 也都没实现了。
5: 云飞，
4: 啊，
5: 有理想，现在坚持也不晚啊。
4: 现在
5: 啊，
4: 我都这么大了，不晚吗？
5: 一点都不晚，
4: 是这话呀？
5: 分享分享，
4: 可谢谢你
5: 啊。
4: 那我跟大伙儿聊聊我这理想。
5: 你说一说，
4: 说一说啊。
5: 嗯，
4: 我打小啊，
5: 啊，
4: 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运动员啊。
5: 哦，运动员，
4: 运动员呐。我也得练呀！
5: 啊，你
4: 一百米、两百米、四百米、八百米、一千五马拉松，
5: 等会儿
4: 练呀！
5: 别别别，就划过去了。马拉松像话吗？
4: 什么？
5: 马拉松啊！
4: 马拉松，
5: 你练什么？
4: 我呀，
5: 啊，
4: 我一百米，
5: 练一百米。
4: 我一百米，
5: 啊，
4: 我 PK 博尔特。
5: 不不行，
4: 一百米
5: 你练不了一百米，需要爆发力，你不行。
4: 一百不行吗？
5: 不行，多点。
4: 哎呦。二百米
5: 啊，二百，
4: 我来二百米，二百米我练好了，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5: 我说
4: 二百，
5: 您要依我说呀，
4: 怎么？
5: 多加五十，
4: 我练二百五。
5: 哎，
4: 行了，
5: 行了，
4: 我就练二百五了
5: 啊！
4: 我练二百五了，我练好了二百五，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5: 哎，
4: 我就奥运会二百五项目的冠军。
5: 奥运会没有这项目。
4: 哎呀，你这好不容易有我适合的啊！奥运会还没这项目。
5: 对，
4: 你说这不急人吗？这不是？
5: 是
4: 啊。
5: 不少二百五也为这事着急呢。
4: 怎么了你这什么意思、
5: 啊、路上的不行。
4: 路上我
5: 跑步太难。
4: 太难
5: 啊。
4: 太难没关系
5: 啊。
4: 路上的不行啊。
5: 你
4: 水里的。
5: 水里。
4: 水里的
5: 干什么？
4: 跳水。
5: 你
4: 怎么了？我来那高难度动作的。
5: 什么动作？
4: 我来那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天半的那个。
5: 不行
4: 没问题。
5: 不行不行。晕
4: 怎么了？
5: 好，一天半上一周半。
4: 一天还来不了呢，一周更不行了。
5: 哪个一周啊？我说
4: 一周半，那玩意儿十来天的那个，谁受得了？转体一周半的，谁来得了呢、那个？
5: 一周半就是一圈半。
4: 你看，一圈半，
5: 哎呀，
4: 这向后翻腾两圈半，转体一圈半，
5: 这个、
4: 对我没问题。
5: 嗯，
4: 我打十米跳台，我跳下来，
5: 啪、啊，
4: 我连点水花都没有。
5: 那声哪来的呀？
4: 没水，
5: 嗨，拍死了！不行不行，练不了那个。不，就换一个吧，换。
4: 嗨、哎、呀，
5: 别跳水，
4: 跳水不行，
5: 难度太高。
4: 那怎么着？
5: 游泳，
4: 游泳
5: 行吗？
4: 游泳行
5: 啊，
4: 游泳行。别人都夸我
5: 啊，
4: 夸我有勇无谋嘛，就说我游泳。
5: 那说你那是骂你那个有勇无谋不这么解，
4: 不是这么解、
5: 哎。什么学生？
4: 游泳啊
5: 啊，
4: 各个姿势都行，
5: 行吗？
4: 对不对
5: 啊？
4: 蛙泳
5: 这，
4: 哎
5: 啊，
4: 蝶泳。 自由泳都行。
5: 我看着都像狗刨，动作太小了，
4: 慢慢练，
5: 慢慢练，
4: 慢慢练，咱动作就舒展了
5: 啊。
4: 我住那小区就有游泳馆，
5: 是，
4: 哎，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5: 啊，
4: 我就到游泳馆里练去了，
5: 这就练。
4: 哎，救生员不捞我，我就不上来。
5: 嗯，对，啊，淹死了都。
4: 我练一个月，
5: 练一个月，
4: 练一个月
5: 啊！
4: 嗯，我保证我就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了
5: 啊！
4: 我就不带着救生圈了。
5: 哎，
4: 我游泳的时候，我参加奥运会就没问题
5: 了。不带救生圈就能参加奥运会啊？那都能去了，
4: 这不是一个月吗？
5: 太短了。
4: 到2016年奥运会，我不练3年多了吗？
5: 啊，行。
4: 到2020年奥运会，我不练那么久了吗？
5: 不错，
4: 就没问题了呀。
5: 好，好，好，
4: 对不对？
5: 运动员，
4: 我这理想怎么样？
5: 好啊，
4: 是这话吧？
5: 啊，
4: 我谢谢你
5: 啊。
4: 谢谢你鼓励我，
5: 我鼓励你，
4: 相信我吗？
5: 相信，
4: 太好了
5: 啊！
4: 我向你提出保证，
5: 要保证，
4: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们提出保证
5: 啊！
4: 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5: 又来了。
4: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
5: 嗯，
4: 我就不配是21世纪的青年人了，
5: 嗯，
4: 我就不配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5: 你就这套熟。我祝你成功啊！
4: 是吧？
5: 祝你成功，
4: 谢谢。
5: 嗯，
4: 再见，
5: 再见，
4: 再见。
5: 嗯，
4: 我走了。
5: 哎，就这。哎呀，
4: 对吧？
5: 啊，
4: 不是，你看我行吗？
5: 嗯，你不练他行不了。
4: 我都，
5: 您都小脑萎缩，
4: 这样怎么练呢？
5: 换一个吧。换一个吧，
4: 换一个，
5: 嗯，
4: 换一个我。
5: 你擅长的，你现在会干什么？
4: 我们就说相声，
5: 奔艺术走，
4: 奔艺术走。
5: 嗯，
4: 看，这还是你了解我呀？
5: 我了解你，
4: 我不好意思说
5: 啊。
4: 你现在咱从事的就是表演艺术，我不好意思自己说，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艺术家，我不好意思说。
5: 你够不要脸的。
4: 其实我就想成为一名艺术家。
5: 是啊，
4: 尤其是相声，
5: 嗯，
4: 这是口头文学呀。
5: 您，
4: 我最想成为就是一名文学艺术家。
5: 文学，
4: 文学啊！
5: 哦，
4: 我打小我文学基础特别的好啊。
5: 是吗？
4: 我的检查写的多了去了。
5: 嗯，等会儿。检查多的不露脸，
4: 怎么不露脸
5: 啊？
4: 检查这个东西，
5: 嗯，
4: 其实中心思想都是一样的。
5: 什么？
4: 就是对不起，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
5: 啊！就这个。
4: 但是你每回的修辞、结构
5: 啊、
4: 篇章都得不一样，
5: 都不一样，
4: 老得创新。
5: 是啊，
4: 对不对？
5: 还创新？
4: 当然了，你就拿我高一的时候，逃课带女同学看电影来说吧。
5: 你等会儿
4: 写的那个检查，
5: 高一时候你就干这事儿啊？
4: 懵懂的青春，这谁都有
5: 啊，
4: 嗯，没有什么的，
5: 哦，
4: 对不对啊？让我们写那个检查，
5: 嗯，
4: 这就不好写，
5: 是吗？
4: 因为你不能光写自己的
5: 哦，
4: 你得把他女孩的也给写了，
5: 还好男人，
4: 你写出咱大男子气概来了，
5: 火，
4: 对不对啊？那一晚上这4篇检查，我告诉你吧，他不好写。
5: 您带仨女同学看电影啊？
4: 这不好来呀，
5: 啊，不好来。
4: 你得意识到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4: 你得考虑到，
5: 嗯，
4: 高一的女生跟初一的女生的语文水平是不一样的，
5: 啊，
4: 她写出来这个检查不一样。
5: 您连初一的都不放过呀？不怎么样，
4: 这不小的时候，
5: 别老写检查了。
4: 检查这个东西啊，
5: 嗯，
4: 归根结底应该属于散文。
5: 谁给定性是散文啊？
4: 我不应该光写检查呀。
5: 那你，
4: 我应该比如说，
5: 嗯，
4: 写点小说。
5: 好。
4: 弄点剧本，
5: 嗯，
4: 写点长篇的叙事诗。
5: 嚯，
4: 我肚子里那名著多了呀，
5: 有，
4: 我看的多了去了。
5: 哦，
4: 他们能写，我就写不了。
5: 你也写？
4: 我当然能写了
5: 啊。
4: 那鲁迅先生
5: 啊，
4: 他写了《狂人日记》。
5: 嗯，
4: 我也写。
5: 你写？
4: 我写《弱智宣言》。
5: 哎，合适。
4: 嗯，余华，
5: 啊，
4: 余华写长篇小说《活着》。
5: 你？
4: 我写个死去。
5: 哎呀，
4: 韩寒写个《三重门》
5: 啊，
4: 我写一五道口。
5: 我
4: 巴尔扎克有个高老头，我给他对付一个矬老婆。
5: 嗯，
4: 莫言有个丰乳肥臀，我写一潜艇后撅。余伯有个巴黎圣母院，我就来个通州尼古尔。
5: 啊，
4: 王朔有个美人赠我蒙汗药，我就来个帅哥给我摇头丸。
5: 哎，这活动活动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4: 不久的将来啊，
5: 嗯，
4: 我就从普通青年
5: 啊，
4: 我就变成文艺青年了。
5: 你都超越文艺青年了，
4: 说话呢这是？
5: 嗯，
4: 你很相信我吧？
5: 嗯，看吧，
4: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鼓励我，
5: 哼，
4: 我谢谢你。再见。
5: 甭着急，各位，准得回来。
4: 岳鹏啊，你看
5: 我行吗？你是不行，你早就不行了。不，你这不相信我。

0: 道吗？
1: 我怎么相信您啊？
0: 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的呀。
1: 不相信。
0: 我都向你提出保证了。
1: 要保证。
0: 我回来，我是向各位观众提起我最后的遗言呐、
1: 啊，
0: 我最后的声明啊。嗯。我是一个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呢、
2: 啊。就你、
0: 啊。当然了。哦。这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啊！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
1: 21世纪的好青年了。
0: 对。我就不配是
1: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本科生，2009级硕美硕士专研究生，2012级什么新媒介方向的博士生了，我都学不了这个了。我，
0: 对对对啊，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1: 别9点钟开始了、啊，您台表看看吧。
0: 怎么了？
1: 早就过9点了。
0: 哦，过了9点了。啊，没关系，我不是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1: 明天
0: 也不是明天9点钟开始啊，我指不定哪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
1: 说这个呀。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谢谢
3: 大家
2: 啊！
3: 这是一个我写的这么一个段子
2: 啊，反正根据这内容就知道是你写的。
3: 这个也是我想反映一点咱们社会上的这个现实，
2: 是
3: 啊，通过刻画这么一人物，
2: 没错，
3: 其实我不见得这么没文化
2: 啊，是
3: 我再没文化，跟这个比起来是吧？
2: 是，我是没文化。
3: 哎，我就说这意思啊。
2: 啊，
3: 因为我们说相声挺好，
2: 是
3: 能给大家伙儿带来欢乐。
2: 哎，
3: 我们自个儿也高兴。
2: 没错、
3: 还有这个亲爱的朋友们给我们献上花篮，
2: 真是得谢谢您、
3: 真是得谢谢您
2: 啊！谢谢您，
3: 再次感谢您，谢谢。其实这个相声啊，我觉得应该说一点跟社会贴近的东西。
2: 那应该，因为咱们是散文艺术，
3: 嗯，
2: 必须要有现实精神。
3: 就是啊，
2: 没错，
3: 我们爱情大家伙都有、
2: 啊、对，
3: 您也有。
2: 那当然，谁没年轻过，
3: 对不对？
2: 是，
3: 也经常怀念年轻时候。
2: 那当然了，
3: 怀念您和您的他、
2: 啊、
3: 那些个点点滴滴
2: 啊，我经常怀念那点点滴滴。
3: 他这个经常打

0: 意思。
1: 那时候还比较古板，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只有一个办法，
1: 那
0: 就是经常见他。
1: 哎，对，
0: 哎，人家是负责这个打点滴的，
1: 对，
0: 所以王先生天天在家盼着
1: 啊，
0: 不下雨呢，
1: 啊，
0: 怎么不下雨呀？
1: 啊，
0: 一下雨高兴了，
1: 是，
0: 赶紧脱光了上外边跑步去。
1: 我这裸奔呢，
0: 不穿着衣裳，穿着袜子呢啊？
1: 没有。就穿一袜子，
0: 这外穿的少，
1: 哦哦，
0: 穿的少，为什么？就为让这鱼把自个儿啄病了。
1: 哎，对，感冒了就
0: 行了。感冒好，和肺炎才好呢。
1: 那个、干嘛肺炎好？
0: 打点滴一打打俩礼拜呀、啊。
1: 哦，老接触着，
0: 天天能跟人接触。
1: 没错
0: 啊，呵，我听那个什么，不成，我们不想谈恋爱
1: 啊，
0: 老追求人家，人家老不干，也有主意。
1: 那
0: 打点滴时候给自个儿拔管。
1: 是
0: 啊，人拔完了人还给插上，没关系，拔完以后自个儿插
1: 啊，
0: 插别地儿。
1: 插
0: 啊，胳膊上管拔下来插鼻子眼里。哎呦，你真是，我告诉你，最后人家终于同意了。
1: 是为什么呀？
0: 怕出人命，这是。
1: 也是给人吓的，
0: 对不对？
1: 是。
0: 后来有爱情的结晶吗？
1: 对呀、啊，没错，
0: 对不对？
1: 我们有小孩了吗？
0: 儿子跟我一边大，
1: 没错，
0: 我们一块上大学。
1: 对，
0: 我们住一个宿舍。
1: 没错，我儿子跟他特好，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我早早的我就找女朋友了
1: 啊，
0: 他不行，费劲呢。
1: 对，
0: 我女朋友换好几个了，失恋好几回了
1: 啊，
0: 她想追求人追求不上，
1: 她有点迟钝，
0: 真是喜欢人不成不敢说。
1: 是，
0: 终于到大四毕业了，
1: 怎么样，
0: 最后一门考试考完了
1: 啊，
0: 我们收拾书包往宿舍走。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心情都揪着心呢。
1: 那是
0: 因为马上就要毕业，各奔东西呀、啊、
1: 就要分手了。
0: 这个时候过来一个女孩，
1: 怎么着，
0: 噔噔噔噔跑到我面前
1: 啊，
0: 伸手
1: 啊
0: 把我戴那眼镜给抢过去了。
1: 干嘛？
0: 哎，你把我眼镜还给我
1: 啊。
0: 不给
1: 不给。
0: 你还给我看不见了
1: 啊。
0: 还给你也行
1: 啊。
0: 嗯，你想想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 啊？
0: 他一转脸跑了。
1: 你瞧，
0: 我不明白
1: 什么意思。
0: 带着大大的问号，我回到宿舍。
1: 哦，
0: 我召开宿舍全体大会。
1: 嚯
0: 啊，六大委员全在啊。上铺的下铺的旁边趴着的全有、啊、
1: 哦，
0: 我说问问这个怎么回事
1: 啊，
0: 把我眼镜抢走什么意思。
1: 对，
0: 谁也闹不明白。
1: 还真是，
0: 正这会儿旁边那宿舍那老六啊
1: 啊
0: 上我们宿舍借开水来了。
1: 哦，
0: 是一个南方人。
1: 是
0: 啊，哎呀，你们这干什么，我进你们开水，然后你帮着想想这抢眼镜怎么回事
1: 啊。
0: 哎，抢眼镜这个事我不管，我是借开水。我说你等会儿，你说什么？
1: 抢眼镜。
0: 抢眼镜这个事情我明白了，谢谢你，开水都拿走，我高兴啊。
1: 不是，你明白什么了？抢眼镜啊。
0: 要不这个没法跟他交流。
1: 怎么了？
0: 这人都明白了，你不明白？
1: 怎么？我是没闹明白，怎么抢眼镜呢？就是
0: 抢眼镜
1: 啊。抢眼镜啊。
0: 学过英文吗？
1: 我还会呢。
0: 您会点英文？
1: 会啊。
0: 知道英语墙怎么说吗？
1: 墙就是窝，
0: 眼珠的眼，
1: 爱啊，
0: 远近的近，
1: near儿
0: 加一块儿，
1: 我爱你儿。
0: 怎么样？
1: 嘿，
0: 你瞧瞧，
1: 这个寓意太好了。
0: 就临毕业给我这么一惊喜，
1: 你看看，
0: 我高兴，我得找他去
1: 啊。
0: 正这会儿，您儿子
1: 啊，
0: 小秃不高兴了。
1: 是，
0: 那你们都有了，我怎么办？我喜欢的我都不敢跟他说。我说没关系啊，
1: 啊，
0: 你也用这招啊。
1: 对，
0: 你去抢他眼镜去，
1: 哎，
0: 你不就表白一下吗？
1: 没错，
0: 即使他不同意，你不也跟他多说一回话吗？
1: 对，
0: 哎，这主意真好，我这就去。
1: 好，
0: 去得快，回来的也快。
1: 你瞧，行了，
0: 乌眼青。
1: 怎么乌眼青了？
0: 让人给打的呀。
1: 那为什么呀？
0: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别哭
1: 啊，
0: 好好说
1: 啊。
0: 我真打我
1: 啊。
0: 你抢他眼镜
1: 啊？
0: 我抢了。抢完你得还给他。
1: 对，
0: 还完了打的。
1: 为什么呀？
0: 那戴的是隐形眼镜，
1: 抠眼珠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哎呀，今天呐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呢肯定成。为啥呢？今天是国产的情人节，七夕。我跟海燕六年的地下恋情，今天我要给她挪地上来。真吓人呐，太紧张了，我要给她一个表白。

0: 我希望他能够接受。
1: 妈呀！你说你来咋不打声招呼呢？
0: 吓一跳哈、
1: 哦！可不咋的。
0: 屋里有人没？
1: 没有啊。
0: 进屋说。
1: 不对，我要去扭秧歌去。
0: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给解散了。
1: 你咋给解散了呢？
0: 今儿不七夕过情人节，让他回家都处对象去了。老张头把老李太太领跑了，老王太太吃醋了，那家哭的假牙都哭掉了。哎呀，我干嘛了？老太太哄好，我这不来找你来了吗？走，咱进屋耍，进屋耍。
1: 爸，
0: 你坐，你坐，你坐。哎呀，一晃这么多年走过来了，风风雨雨不容易。就差这么一个真正表白的机会，今天呢，我跪一次。
1: 不是，咱俩就，咱俩的事往后放一放吧，闺女还没结婚呢。
0: 没事，咱俩这事可以先跪，完了婚咱俩可以后结，不着急，你坐那啊。让我们什么词儿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我们心中的喜悦啊！轰轰烈烈，把握住我们的青春年华。大雁呐，再不疯狂，咱们真老了。我爱你。嫁给我吧。什么声？
1: 是不是有人开门了？
0: 啊，
1: 谁开门吧？
0: 谁来了？啊，
1: 你裤裆开了。
0: 哎呀，尴尬哦，不好意思哦。哎呀妈呀！七夕来表白，裤裆表开了。咱俩就是熟啊，要生一点啊，我死的心都有了。哎，太磕碜了，哎，太磕碜了。
1: 脱了吧。
0: 说啥？
1: 裤脱了。
0: 哎呀，我连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呢！哎呀，
1: 你说啥呢？我让你把裤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哦，缝上啊！我一脱，我想歪了，我想歪了，我想歪了。那我脱，给哪脱呀？
1: 搁哪脱我也不看。
0: 没事儿，你看也没事儿。好几绳呢。哎呀，头一回给，哎呀，我啊，哎呀，我儿子给我买的，哎呀，给，
1: 去那边去。
2: 喂，超越啊，啊，我妈今天不在家，嗯，扭秧歌去了，
0: 任性的了吗？
2: 你不说要给我个惊喜吗？快来吧，
1: 是不是我姑娘回来了？
0: 哎呦，好，
1: 快快快！快藏起来呀！
0: 别藏了，早晚不得见一面吗？
1: 咋见呢？你那样事咋见呢？
0: 是啊，多难看呢！
1: 快快快，
0: 快快，你
1: 我把他支走啊！
2: 在家呀？
1: 啊，我在家呀。
2: 你不去扭秧歌了吗？
1: 我回来了。
2: 你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不是，那个你不加班了？
2: 我下班了，我加什么？
1: 不是，那个关键你出去溜达溜达呗。
2: 那你有事，
1: 我行了，我也不瞒你了。
2: 怎么的了？
1: 你不说我有事吗？我能有啥事儿？这不是吗？张大爷裤坏了，我帮忙缝上，我就怕你多心。哎
2: 呀，那能怎么的呀？你还给我开门，
1: 姑娘，
2: 嗯，
1: 你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2: 我不出去溜达。那个妈，你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孩子，妈要不扭秧歌，一个地方去都没有。我干啥去？
2: 啊，
3: 姑娘，今儿都说七夕情人节，你主动找找小马去呗。
4: 哎呀妈，我头疼。
3: 桂英啊，你脑袋疼啊？妈给你找药去啊。
4: 哎，不用不用，妈，我不吃西药，我就吃中药。你到那个最远的药铺，给我抓点中药回来就行啊。
3: 不是不是，这是傻孩子，妈就是大夫，中西医都行，你要吃啥我都给你配。
4: 行了，妈我好了。
3: 不。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妈去看看去啊！
4: 啊，快去吧，快去吧，救人要紧，快去快去！
3: 哎呀，不行！啊，那啥，就是你跟妈一起去，
4: 我不去了。
3: 不是，你给我做个伴呗？
4: 哎呀，我不不不，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3: 说我去了啊！
4: 啊啊，救人要紧，
3: 我走了啊！
4: 哎，
3: 你自个儿加点小去啊！
0: 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这不嘛，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我寻思我给我的小花一个惊喜。芳啊，我来了，
2: 来了。
0: 猫，
2: 狗。
0: 屋里有人没？
2: 没有。
0: 哎呀，妹妹，抓紧时间啊！妹妹，我不是说给你个惊喜吗？啊、你坐这儿啊，你坐这嘎达，你就看我的就行了啊。让，
5: 嗯，等会儿啊。
0: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醉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芳啊，我爱你，嫁给我吧。出门开了，
4: 妈回来了。
0: 哎，咋的？
4: 哎呦我，裤子开了！
0: 哎呀，哎呀，你说我寻，哎呀妈，我寻我特意今天来，我买个瘦裤子，我寻思跟你过来表白一下，你一紧张，表开裆了。
4: 脱了吧。
0: 开啊！你说啥？
4: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
0: 啥时候学坏了？你干啥？怎么这么直接呢？
4: 我让你把裤子脱了，我给你缝上。
0: 好，缝上啊！我想多了啊！别笑我啊！脱，哎呀，往哪脱呀？哎呀，你这事怎么？
4: 脱吧，我不看。
0: 看看你没事，还不去疼呢？这一天哪，真尴尬。给，
4: 上那边去。
0: 你看你一干活，你可温柔了。
4: 没有
3: 啊，姑娘， 妈求你了呗，你跟人小马处处，王姨好心好意给你介绍那个小马马应龙，多好啊！这小伙胖乎的，家庭背景也好，这非得整个，哎呀，我要自由恋爱，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不是妈嘴损，像猴子似的。
2: 妈，你说话能不能注意点？万一人在这听到怎么办呢？哎呀，
3: 什么听啥呀？他能听着吗？
2: 我跟你说妈，人家对我好就行。你好，你找那个老爸，那天在公园我都看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像那个秃了毛的老猴子似的。
3: 这孩子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人家听出来多尴尬呀？那个，那什么，你能跟妈比吗？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有个伴儿就行。你咋那么没追求呢？
5: 谁？
3: 哎，
5: 谁？我小马。
2: 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3: 什么？我让他来呀？你不找人家，就不找你呀？就开玩笑。
2: 我不去。
3: 你？
2: 我不去。
5: 谁？
3: 哎呀，
5: 我看门面滑，我就进来了。
3: 啊，进来，进来吧，快进，进来，来来。
5: 爸。
3: 啊，快快点，坐吧，孩子。
5: 啊，婶儿啊，今天是这么回事儿
3: 啊。
5: 今天不是七夕吗？
3: 啊，
5: 我想借着这个美好的日子，向小芳做一个表达。
3: 呀，那你要表白的话，那我得躲了我，不好哈、
5: 啊。你这婶儿，你给我做个见证，要不我还紧张呢。
3: 啊，那行，那我就坐着，我不看啊。
5: 放，
2: 干啥？
5: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放，我爱你。嫁给我吧！
3: 哎，哎，
2: 我不用跪。
5: 阿婶，你这床上动呢？
3: 啊，没有，
2: 没有，
3: 就是我刚才碰晃荡的。
2: 啊，我
5: 真动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我晃的，我晃的。你看你
5: 不是有人吧？
3: 对，没有，
2: 没有，
3: 那哪能呢？
5: 有人你俩别怕，有我的。
2: 没有，
3: 不是，不是，哎哎，
5: 没有，
2: 没有，
3: 哎哎。
5: 真没有啊！哎呀妈，是我恍惚了。
2: 妈，
5: 太紧张了我。
3: 那个，小马啊，
5: 谁？
3: 你是不是啥也没有
5: 啊？谁啊？那个，今天呢，实不相瞒，我爸妈把饭菜都做好了，就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小芳请回去，请她吃顿饭。
3: 太好了，谢谢你爸妈。去吧，芳，收拾收拾，乐呵的。
2: 不去、
3: 啊，去吧，带着芳走吧。
5: 那我哪天我来看你啊？
3: 哎呀，不用看我了，你俩说好就行。
5: 我要走了啊，
3: 走吧走吧。
5: 买什么玩意儿？
2: 没事吧？
3: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那什么，你们俩唠吧，我们走啊。
5: 儿啊，这咋回事啊？
2: 马应龙，这鸡我养的好。
6: 咋的？我告诉你啊，马应龙啊，咱俩就不说别的，咱俩就现在往这一站，无论是从气质上还是从长相上，我差啥？你就给我剥条裤子，我告诉你。
3: 小马啊，对不起啊，这就是他自由那玩意儿、嗯。孩子，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头一回见我面，完了你就整成这样事儿的，你对我的极大的不尊重，也是对你的不尊重。你
5: 这，不要心里，
3: 不用在乎的，咱这是经人介绍的，你领着方走回你家去。
5: 是，那我俩走了啊、哦。
3: 走吧，走吧，走吧。

0: 上。
1: 他是我爹，
2: 这我儿子。
3: 爷长啊，对。
1: 我告诉你啊，刚才你那话我有点听不进去了，我在底下旁边把我整疯了，王老还没踹了，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啊？跟儿女操心是谁当妈的都跟儿女操心，那你那话说的不好听啊，就说我儿子什么玩意儿，长得像猴，他爹好看呐？那长得像，那像星人就不随我了。我告诉你，这玩意儿吧，我跟你说两句话，我问你，就我长这个样，你为什么爱我？
3: 哎呀，你不是图你人好吗？
1: 那就，对不？不是，那我儿子长这样，丫头，你为啥爱他？
4: 妈，我也图他人好。哎
1: 呀，他是一种很玄很玄的东西，用语言呢，没法去诠释他最真实的那份内心的情感。所以说，想拧的瓜不甜。小马，你听明白没？给你举个例子啊。这玩意儿不是啊，热脸贴冷屁股的事儿，不能是一头热对别人两厢情愿。就像我长这样，你婶儿喜欢我爱我，没招啊，没招啊。
3: 长这个熊样，你家都爱他，
1: 没招啊，没招啊。你人家长得大眼睛蒜皮不稀罕你，没招啊，没招啊。哎呀，这啥词儿啊？表白那个，
5: 让我们红尘作伴，
1: 活得潇潇洒洒。只要你策马奔腾，我们就共享人世繁华。
0: 啊，我是彻底明白了，你们都是配套好的。
1: 没招啊，没招啊。
0: 那我还是策马奔腾啊。哎，有一个事我想明白，你俩咋都不穿裤子呢？
1: 没招啊。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险峻天山，茫茫伶仃洋上，工程师挑战世界级难题。科技装备，创新构想，如何实现高山掘进，跨江入海，山海筑路。

上午九点，毛锦波离开驻地，去往距离营区5000米外的工作地点。这里是新疆和静县，毛锦波日常工作的地方位于这片山脉之内。这片山脉平均海拔4000多米，在中国境内绵延约1760千米，平均宽度300千米，山峰林立，险峻异常。这就是世界七大山系之一的天山。一支1000多人的工程团队深入天山山脉的腹心地带，争分夺秒，昼夜施工。他们要打通天山山脉，修建一条世界在建的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

0: 手电。
1: 这条隧道需要穿越险峻的天山山脉，全长超过22千米。
0: 这块比较差，其他地方好一点。这有水，有渗水，而且水还挺大的，地方出水。
1: 作为总工程师，毛锦波每天都要用大半天的时间对工程施工进行逐一检查。
2: 这个地方已经脱落了啊，
0: 已经向上过了。
3: 从那个出口端的话，就是
1: 毛锦波有着近20年隧道设计施工的经验，但是自从负责这个隧道工程以来，每一天他都神经紧绷，不敢有一丝疏忽。天山山脉地质环境复杂，施工过程中喷涌不止的流水、突然掉落的岩石，不仅让工人面临着安全方面的风险，也可能会影响到工程施工的质量和进度。那么为什么要在地质风险如此高的位置修建隧道工程呢？新疆面积166.49万平方千米，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6。新疆境内天山山脉像一道高耸的天然屏障，横亘在新疆中部，将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阻碍着新疆地区的交流和通行。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间，新疆陆续建成了216国道、独库公路等数条连通南疆和北疆的公路，解决了跨越天山的通行难题。但是这些公路许多路段道路险峻，通行条件差，给车辆通行安全带来隐患。不仅如此，还有一些路段因为海拔高，一年中有数月因为冰雪覆盖不能通行。新疆迫切需要打通天山山脉的阻隔，建设能够方便物流交通，在南疆和北疆之间实现全季节快速通行的高等级公路。然而要想缩短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通行距离和时间，就需要直接跨越天山山脉。工程规划以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萨尔达坂乡为起点，天山以南的乌拉斯台察汉村为终点，开凿一条贯通天山的公路隧道，这就是天山胜利隧道。2020年初，天山胜利隧道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师们面临的重重挑战接踵而来。
2: 尤其这个前5米这个爆坡，应该说这个还是难度非常大，控制爆坡可能也非常难。
1: 作为乌豫高速公路穿越天山山脉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天山胜利隧道所在的环境地质复杂，施工环境极具挑战。
4: 承学部位，承学过去上这肯定是过不去了。
1: 天山胜利隧道需要穿越16个地质断层破碎带，而地质断层破碎带历来就是隧道工程的天敌。这是拍摄于西南某处隧道工程的施工现场，工人正在施工时，隧道上方的岩石突然崩裂，这种突发的地质危害叫做岩爆，是隧道施工中工程团队最怕遇到的情况。
2: 岩石像子弹一样就飞出来，发生这个爆炸。
1: 隧道埋深达1112.6米，距离山顶超过1000米，这就意味着隧道承受着天山山体的万钧重量。破 碎的岩层在山体巨大的压力下，非常容易发生岩爆甚至坍塌等突发事故，威胁工人施工安全。
2: 详勘的这个点要高260米。
1: 毛锦波和工程师们怎么样才能保障工人们在隧道施工的安全呢？随着工程技术的不断进步，工程装备研发团队研发了一系列创新装备，替代人工进行作业施工。这种装备叫做3臂凿岩抬车，它有着3条可以进行伸缩转向的巨型机械臂，机械臂的前端可以伸出长达20米的合金钻头，替代人工操作的风枪，完成凿岩作业。操作手和司机只要坐在距离岩壁超过10米远的驾驶室中，操作机械臂在指定的位置钻坦爆破孔。它的效率是人工钻爆法的数倍。机械设备的使用固然能够提升施工效率和安全，但是工程团队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根据目前的施工技术方法，工程团队每天只能钻进0.5米到3.5米。隧道全长22.13千米，全部建设完成需要12年左右的时间。
2: 主动的这个不良地质的一个处理，
1: 但是根据乌玉高速公路的规划，沿线工程从2020年初开工，需要在6年内完成工程建设。乌玉高速公路计划在2025年底实现通车，也就是说，工程团队要将12年的工期缩短至6年完成，这给毛锦波带来了巨大的考验。有什么办法能够加快施工进度，大幅缩短工期呢？隧道施工，工人们通常是由隧道两端的工作面开始施工，向中心逐段掘进，最后实现贯通。要缩短工期，工程团队唯一的办法是从山体外开设一条辅助施工通道，到达隧道中还未施工的位置，开设新的施工掘进的工作面。这相当于将天山胜利隧道分成数段同步施工，达到提高施工效率、缩短工期的目的。但是天山地形陡峭，地势复杂，要从山体外修建横洞或者斜井等常规施工通道连通主隧道，要么不具备建设条件，要么因为工期太长达不到辅助主隧道施工的目的。
2: 标高整体肯定比主动要高很多，
4: 开挖高度按照设计开挖到位的话呢，肯定对上面的顶部的封土呀，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工程师们经过近1年的考虑和设计，确定了在2条主隧道的中间位置，沿着隧道线路的方向修建一条辅助施工隧道，被称为中岛洞。工程团队计划在中岛洞以快于主洞的施工进度快速开掘。当中岛洞掘进到超过主洞数百米甚至上千米的位置时，工人们在由中岛洞开设横向通道连通主隧道，这样就能在主隧道上开辟新的施工作业面。工程团队同步施工，可以提高隧道施工速度，缩短工期。虽然有了快速掘进的施工方案，可是工程团队却依然有着担心。天山地质环境非常复杂，有的岩层硬度较高，普通装备难以钻探切割；有的岩层非常破碎，容易出现塌方岩爆等地质突发状况，造成机械故障。工程团队该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掘进呢？ 叫硬岩掘进机，是工程团队专为天山隧道掘进研发出的超级装备。它的前端安装着58组由合金钢制造而成能够磨碎硬质岩石的刀盘。掘进时58把刀盘同时转动，可以挤压破碎隧道截面上的坚硬岩石。有了这件超级装备的助力，工程团队顺利实现快速掘进，
0: 密切关注沼泽面和那个洞穴的变化。
1: 但是掘进岩壁的过程仍然存在着诸多地质风险，要想看清楚岩壁背后的地质情况，工程团队必须拥有一双可以对岩壁进行透视的火眼金睛。在工程领域，这又叫做超前地质预报。在靠近隧道掘进岩面方向的位置，地质检测人员正在硬岩掘进机两侧的岩壁上钻孔。钻孔完成之后，他们往里面装入了一种神秘的仪器装置，然后对着周围的岩壁进行敲击。事实上，地质检测人员正通过敲击的方式制造震动波。震动波向地下传播时，会根据地下物体密度的不同，产生不同的回波信号。之后，地质分析工程师会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将这些回波信号处理成为地质构造图，给应用单位提供相对准确的地质参考。这种方式叫做地球物理探测，又叫物探，广泛应用于工程施工、地质检测和油气开发领域。根据前方围岩情况，工程师们计划提前做好防护措施，防止岩爆和垮塌的发生。
0: 咱们要提前储备一些骨架，一旦一个掘出洞穴破碎了以后，确保在这个25米到50米这个阶段快速支护。
2: 因为它那个信号，
1: 由于采用创新装备和创新工法，施工团队用不到4个月的时间穿过了天山高风险地质区域。接下来他们将以每天15米的施工速度继续向天山深处掘进。在2024年11月，天山胜利隧道的中导洞实现贯通。2025年12月26日，天山胜利隧道正式通车。一系列新技术和新装备的广泛使用，将助力工程安全快速施工，促进新疆交通的快速通达。

在珠江口岸，伶仃洋上，工程师们在挑战另一项超级工程，它会是什么呢？茫茫海域间，一座悬索大桥在海风中矗立。向前延伸，大桥在一座岛屿处化身海底隧道，通往对岸。他们共同组成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超级工程——深中通道。深中通道自2024年6月30日正式通车，第一天车流量就超过12.5万辆次。它连接深圳、中山两座城市，将过去2小时的车程缩短为30分钟。自开通以来，日均车流量已达到10万车次，持续为两地经济发展与民生便利

0: 作为当今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深中通道自开工至今历17年建设，创造了架桥、造岛、穿越海底等多项世界纪录。这个超级工程究竟如何一步步从蓝图走向现实？从西海岸出发，深中通道跨越伶仃洋的旅程开始了。第一站，它要横跨海面，架起17129米长的大桥。其中，深中大桥是关键控制性工程，主跨1666米。它所在的通航区域是伶仃洋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30万吨级散货轮和30000标箱集装箱船都会从这里经过。
1: 因为我们上游侧啊，就是我们的广州港，然后还有南沙港，这两个港它会通行很大的一些船舶啊，这样为了保证这个通航高度才能把它提高建高。是这样一个。
0: 为保证通航需求和经济效益，深中大桥要建造的足够高才可以。但是桥梁的高度越高，其结构设计与受力平衡就会越复杂，因此造桥的难度也会攀升。更困难的是，深中大桥所在的伶仃洋水域风大浪急，每年施工期都会遭遇4至6场台风侵袭，有超过200天风速大于6级，这将给大桥地基与桥面稳定性带来巨大的挑战。深中大桥该如何与海浪相处，跨海矗立呢？秘密就藏在海底。锚定是大桥的地基，其主要功能是承受大桥主缆向上拔的拉力。作为重要受力结构之一，深中大桥设计了东西两个锚定，它们需要共同拉住主桥接近20万吨的重量，相当于可承受13万多辆普通小轿车同时通过大桥。然而伶仃洋水域不仅风大浪急，海下也潜藏危机。这片水域的淤泥层与粘土层起厚，有接近30米深，且含水量很高。这意味着以往工程建设中起到固结地基作用的水泥浆无法发挥作用，在这里石沉地基如同豆腐上插筷子。工程师们是如何做到的呢？为了在伶仃洋底牢牢打入巨型锚定，施工团队采用了围堰筑岛工艺。首先用158根直径2米的钢管围出一个巨型圆圈，将表层的淤泥清除，再向内部填充沙石，从而将淤泥中的水挤出去，形成一个接近陆地的环境，更方便施工。然后再开展锚定基础的施工，一个8字形地基，它的单侧面积就相当于17个国际标准篮球场。从基础平台向下，它要继续钻探42米，保证能够牢牢扎入海床，承受大桥主缆的拉力。当东西两个锚定牢牢打入海底，大桥的两根主缆在他们的牵拉下一跃而上，接力270米高的主塔共同拉起世界上最高的海中大桥。经过5年施工，伶仃洋大桥吊装完成最后一节钢箱梁，全桥实现合拢。深中通道桥梁部分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完工，距离整个深中通道建成通车又进一步。沿深中大桥继续向东，经过人工岛后，深中通道进入了海底隧道段工程。海底隧道 是深中通道技术含量最高、难度最大的控制性环节，全长6845米，其中沉管段长5035米。它是一条潜入海底的钢铁长龙，由32节巨型沉管首尾相连，穿越伶仃洋底。这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海底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一节就有足足6万到8万吨重，如同一艘中型航母的重量。它是如何被运送沉放至海底，并实现精准对接的呢？浩渺海面上，一座岛屿工厂正开足马力，900多名工人，6台智能切割机，4台焊接机器人同时开工。他们正在切割焊接的特种钢板，将会用于制造深中通道、海底隧道的一节沉管。按照工程师们的设计，巨型沉管的制造要分2步进行。首先，搭建一个巨大的钢制外壳，它内部中空是沉管的骨架。这个骨架尺寸巨大，有8000多吨。它的拼装建造将在这座岛屿工厂完成，历时5个月。接下来，沉管骨架将在护送下小心驶出70千米，前往伶仃洋上另一个小岛。牛头岛是沉管进行2次升级的地方，在这里，工程师们将向它中空的钢壳骨架灌注混凝土，填充内部夹层。经过这一步，沉管的重量将达到8万吨。此时，它已经形同一艘中型航母，变身成为真正的巨无霸。但是，如此大的沉管该如何运送至沉放的隧道区域，并实现精准下放呢？
2: 注意安全，做好防范。
0: 工程师们为沉管专门制作了护送船，这是世界首创的自航式沉管运输安装一体船，它将抱着沉管一同前进，完成其运输与下放安装。为确保施工精准性，一体船上提前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具有精准的定位寻迹功能。指挥室内，工程师们能够实时看到沉管的运输下放情况，在水深几十米处也能看清一举一动，指挥沉管完成精准对接。沉管浮运预计需要16个小时。傍晚6点30分，一体船护送首节沉管来到西人工岛指定对接位置，准备下放。误差需要控制在毫米以内。夜里12点，经历6小时的紧张施工，首节沉管成功完成精准下放，与西人工岛隧道初始预设位置实现精准对接。自首节沉管安装以来，团队几乎保持着1月1节的速度推进，创造了1年9节、连续7节沉管毫米级超高精度安装的记录。最终，历经7年建设，深中通道正式通车。这项超级工程在未来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深中通道与港珠澳大桥南北相望，合力沟通珠江两岸，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与民生便利注入巨大活力。从2002年提出设想起，深中通道一步步走出图纸，走向充满挑战的建设现场。历经整整22年， 在工程师们攻克了无数难题后，他终于成功跨越伶仃洋，成为连通两地的超级工程，成为又一个跨江入海的奇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味道鲜美又独特的菌菇，
5: 1、2、3，
4: 比成人还重的大南瓜，
6: 这么大的果只这么一点点核，
4: 如鸡蛋般大小的荔枝是如何培育的？它们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汇聚田园，像花朵一样的金色菌菇，味道鲜美又特别。
7: 吃起来软软糯糯的，有一种啃猪蹄那种感觉。
8: 第一次吃，没吃过，没见过。还是吃着有点滑，有点筋。
4: 野生尖耳多产自云南的高海拔山林间，主要在夏秋季节生长，是一种味道鲜美的食用菌。但野生尖耳的采摘不仅辛苦，而且产量稀少。安徽省界首市的种植户齐岗马艳敏夫妇看到了尖耳市场的广阔前景，特别是他们了解到已经有人尝试人工种植尖耳的事儿，颇为心动。人工种植尖耳需要经历制作培养基、接入菌种、培养菌丝和出菇管理这四个阶段。要想种出尖耳，每个环节都要达到尖耳生长需求的条件，稍有不慎就会出现不出菇或者尖耳坏死的情况。

0: 哦，快到了是吧？
1: 我们这个地方是属于皖北，发展农业主要是小麦和玉米轮作，所以就会出现很多的小麦秸秆、玉米芯，每年产生大量的秸秆，我们要把它从田间清理出来，做食用菌的培养基。
2: 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小麦秸秆、玉米芯等农业废料很难再利用，有时会被焚烧处理。但科研人员建议秸秆这些农业废料是帮助它种植出茎秆的重要土壤。秸秆将收来的小麦秸秆、玉米芯等农业废料经过粉碎、搅拌等工艺处理后，装袋制作成菌包，成为种植茎秆的培养基质。解决了菌包营养基的问题，秸秆夫妇对种茎秆充满了信心。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茎秆种植并没有预期的顺利。
3: 当我们抱着希望等待它出菇的时候，它居然成了一批的废包，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就是不出菇。
2: 菌包是茎秆菌丝生长的土壤，像朽木一样为菌丝提供养分，从而长成菇体。这一个月以来，不出菇的菌包将近1000个了。如果不能及时找到不出菇的原因，那么在短时间里，其他的菌包也会受到感染。前期的投入将会全部打了水漂。来自福建省三明市真菌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林进新，从事食用菌栽培技术研究30余年，在得知秸秆的废包情况后，他连忙来到种植基地查看情况。生活中我们常见的香菇、平菇、木耳等食用菌，都是由一种菌丝发育长成，而茎秆的特别之处，它是由两种菌丝共同发育生长而成，一种是茎秆菌，另一种是粗毛硬格菌。粗毛硬格菌能分解木质中的纤维素，为茎秆菌丝的生长提供养分。更为特别的是，两种菌丝的生长对环境温度的耐受程度也是不同的，任何一种菌丝的死亡都无法长成茎秆。经过一番检查，技术员林进新发现，这一批不长菇的废包是由于高温导致茎秆菌丝坏死，从而无法出菇。初入夏季的界首市，气温高达30摄氏度，而培养室里也受到了高温的影响。炎热的天气对茎秆菌丝的生长无疑是一种致命的伤害。对于两种菌丝而言，适宜生长的温度并不一致，什么温度区间是它们所能共同接受的范围？
4: 粗毛硬格菌比较适应的温度大约在23到28度，菌耳菌丝比较喜欢18到22度，养菌的时候也就控制在21度上下。
2: 明确了茎秆菌和粗毛硬格菌共生的适宜温度，种植室开始了新一批的菌种培育。一个月之后，新一批的菌包上终于冒出茎秆菇体。可出乎意料的是，眼前这些茎秆竟然呈现出一片乳白色，这与秸秆当初见到的色泽金黄的茎秆相差甚远。为何本该金黄的茎秆长成了白色呢？肥厚的菇朵配上金灿灿的颜色，是评判一朵茎秆生长良好、成熟度高的关键，更是吸引众多消费者的卖点。相反，白色的茎秆质量不好，品相不佳，与优质野生茎秆金灿灿的外表相差甚远。如果这满屋的茎秆都长成了白色，那就无法销售出去，白费了这么多的时间成本和经济的投入。

0: 西岗虽然有着十来年种植食用菌的经验，可种植金耳还是第一次。为什么这些金耳没有长成金灿灿的颜色呢？
1: 我们就开始分析研究，最后我们考虑到应该是灯光对它的影响。
0: 为了能成功种植出金耳，西岗专门打造了一间温室大棚，营造与野生环境相似的温湿度。可是他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光照。
2: 野生的金耳在太阳底下颜色会比较深一点，光线强一点它就转得更深一点。金耳的转色如果转得好，颜色比较鲜艳，金黄色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它色泽卖相很好，所以市场接受度还是可以的。
0: 光照是菌类生长必不可少的因素，不同的菌类对光照的需求不同，即使是同一种菌类，在不同的生长期也有自己独特的光照需求。那么能否用人工补光的方式种出色泽鲜艳金黄的金耳呢？
1: 我们把市场的灯带 LED 灯各种色的，强的弱的，紫色的蓝色的，暖白的冷白的，我们都买回来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0: 究竟在哪种颜色的灯光下金耳才能转成金黄色呢？林锦新和齐岗来到实验室查看试验结果，他们首先查看的是蓝光区域的金耳。
2: 这种颜色的光还可以啊，就是转得不是那么彻底，
1: 差了一点点。
2: 那不够，这种光色泽没达到市场的那种颜色，太浅，有一部分转色不彻底。
0: 蓝色灯光下这一批金耳转色初见成效，可在技术员林锦新看来，有些金耳的表面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浅黄色，这样不均匀的色泽不是金耳最好的品质。那么在红光和白光下，金耳是否全部转成金黄色呢？
1: 这个转色
2: 就是转得不好，
1: 这个会
2: 很多白的，
1: 不太理想。
0: 出乎意料的是，在红光照射下，金耳表面仍有大片白色，这样的金耳在市场上很难吸引消费者。最后他们来到白光区域，
2: 白光效果最好，色泽非常一致。
1: 白光为什么这么好呢？
2: 它比较像大自然太阳光的颜色。
0: 多次试验下来，在不同颜色不同光照强度的灯光照射下，眼前这款白灯下的金耳呈现出鲜艳的金黄色，转色效果最好。
2: 它更像大自然太阳那种白光一样，这种光最容易达到这种金黄色的颜色。
1: 我们终于找到了更适合这个金耳生产的光。从进棒进了车间以后，化疗袋应该就开始进行整个生长过程都在转色，一直照着光一直在长。
0: 人工种植金耳既丰富了餐桌，给种植户带来新的收益，也为当地农业废料的生态循环拓展了一种新的方式。而比成人还种的大南瓜又给农业科技带来哪些创新启发呢？
3: 这情绪是什么呢？
0: 几个成年人都难搬动的超大南瓜，拿在手上如工艺品一样的迷你小西瓜，浑身长着长长毛刺的另类黄瓜，还有像花朵一样的彩色辣椒，这些生活中常见的普通蔬菜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长成了不普通的模样。这些形状奇特颜色多样的瓜果蔬菜是怎么种出来的？ 京市通州区的一处农业园区内，一颗南瓜即将迎来采摘。然而，这颗南瓜的重量超出了大家的想象。
3: 来，向秦军试试，慢慢的。
4: 一、二、三。
0: 为什么这里的瓜王能长得这么巨大呢？超级南瓜究竟是怎么种出来的呢？要想培育出超级南瓜，首先得找到超级种子。实验室里，园区的科研人员田志忠正在甄选超级南瓜的种子。
5: 种子的话，首先你得选，我们选育选育嘛，首先你得选，你得选对，选错的话，你整个这一年可能就废了。
0: 仅凭肉眼观察，很难看出南瓜种子之间的区别。在收获之前，也无法预知南瓜的大小。那如何判断哪颗种子才能最终长出超级南瓜呢？
5: 比如说我们养的这个宠物犬一样，你都要选这个纯种是吧？你肯定要有编号，你有标记，你不可能去外边说随便抓一个回来，你没有保证的。这个我们都有记录，每一颗瓜，每一粒种子可能全部都有编号，从那边最后去再挑。这首先这是选。
0: 就这样，科研人员对种子一代一代的筛选，南瓜也种得一年比一年大。直到第五个年头，最新筛选出来的种子产生了名叫胖球的瓜王，它究竟会有多重呢？五年时间育种筛选，几个月时间培育生长，今天终于到了收获瓜王的时刻。
5: 把瓜给割一下，
1: 把瓜给割一下，
6: 把脐带剪断。
5: 来，杨仔上，
1: 来，
5: 这边，先抬一下，演示一下吧。
7: 抬上
5: 吧，围一圈人看看，这几个人？
6: 六个。
5: 看数人头啊，一二三四五六，是吧？
3: 啊，来，先齐齐试试，慢慢的。
4: 一、二、三。
5: 六个人能起来，一个人才过去。
0: 收获的感觉很美好，但是在把瓜王搬起来的时候，大家却发现它比想象的还要重许多，甚至六个人都难以搬动它。
5: 太早了，你们来，小崔你们过来，
3: 过来，
5: 崔把车推一下，
3: 老大，
5: 推一下车，别挨住那个杆儿就行。
8: 你们注意脚，李想注意脚。
3: 能行。
0: 采摘后的瓜王在大家的簇拥下进入了称重环节。辛苦一年，田志忠和团队伙伴们充满了期待。
5: 有点往那边了吧？
3: 不要乱动啊！
8: 不要乱动，这就行。
5: 530斤，265千克，
9: 毛重。
5: 那么现在计算一下，这个瓜王到底有多重啊？刚才连皮带瓜呢是265.00千克，那我们减去这个皮的重量是20.60的这个重量，20.60，得出是244.4千克。那我们为了说个方便啊，我们中国人一般都说斤，我们乘二，瓜王的重量产生了
9: 88.8。
5: 它的重量就是488.8斤。
9: 好，好，快接
0: 吧。为什么他们要年年费尽心机培育超级大南瓜呢？
10: 通过这种超级蔬菜啊，就是我们充分的放大这个品种的潜力。这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品种和我们的技术手段，就是我们这对我们的育种是非常有意义的。
0: 经过科学的育种和栽培，不仅是把南瓜培育成超级大个头，更重要的是挖掘选育这个品种潜藏的种质特性。而培育过程中的探索，也可以给传统的蔬菜瓜果种植带来新的启发和帮助。 三农业科技工作者为

0: 种植出更大的南瓜而努力的时候。另一支农业科研团队为了改变荔枝产业品种结构同质化的问题，正在不懈努力培育产量高、口感好、肉多核小的荔枝新品种。这些鸡蛋大小的荔枝是如何培育出来的呢？900多年前，诗人苏东坡对岭南荔枝赞誉有加，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千古名句。不过在今天，即使是荔枝的狂热爱好者，面对鸡蛋大小的荔枝，还能有如此海味吗？胡建华54岁，有着30年的荔枝种植经验，他的果园里生长着一种特别的荔枝，个头可与鸡蛋媲美，一颗荔枝的重量足足有50来克。
1: 这个荔枝啊，它平均单果重50克，最大可以达到80克，它是很大的。你看，这是我们平常的这个小荔枝，这个荔枝跟我们的聚美人相比，你看区别太大了。这个是它的4个到5个那么大。
0: 这些鸡蛋大小的荔枝是卜建华近年来种植的新品种。这种荔枝是如何培育出的呢？胡贵宾，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荔枝品种改良岗位科学家。面对荔枝产业品种结构同质化、大果型荔枝稀缺的问题，胡贵宾和团队希望通过育种手段培育出果大核小、产量稳定的荔枝新品种，丰富老百姓的果盘。千百年来，培育荔枝新品种的方法始终停留在实生选种，也就是从自然界中寻找有着明显优点，比如迟熟、产量高的实生荔枝树，再通过人工繁育筛选培育出新品种。
2: 这个育种手段呢，是完全是依靠这个自然，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它的一个的几率比较小。第二个呢，就什么时候有我们也不知道。第三个呢，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非常被动。
0: 在自然界中开发大果型品质优的荔枝，如同大海捞针，有没有方法能更高效、有目的性地培育荔枝新品种呢？胡贵宾和团队决定采用杂交育种技术。杂交育种的第一步是挑选出杂交试验的父母亲本，也就是荔枝爸爸和荔枝妈妈。通常来说，父母亲本的性状差异越大，越有可能产生兼具双方优点的后代。海南岛火山口孕育出的两种珍稀荔枝引起了胡贵宾的注意。
2: 大家看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脊梁喜，大家看是不是有点像癞蛤蟆的头啊，长土红，要叫长土红。果面呢是疙疙瘩瘩的，但是它的果特大。目前来说，商业化栽培最大的就是它，是我国的一个珍稀的一个资源，叫乌合荔。它呢，这个是很少有这么大的种子的，基本上都是这种。所以呢，我们想啊，能不能通过有限杂交的这个方式，使他们的这个父本跟母本能够基因重组。
0: 紫娘喜个头大，无核里没有核，两种性状如此不同的荔枝进行杂交，是否可能产生果大核小、可食率更高的新品种呢？为了培育出试验设计的杂交后代，科研人员需要进行人工授粉，也就是将父本荔枝的花粉授到母本荔枝上。荔枝的花是雌雄同株异花，也就是说一个花序中既有雌蕊也有雄蕊，数量不等。一朵荔枝花直径不足5毫米，雄蕊如同一只八爪鱼，边缘向外伸展出的长长触手就是它的花药，而雌蕊好似戴着一顶王冠，高高向内卷曲的就是它的花柱。正当科研人员准备给不同品种的荔枝花朵授粉时，

0: 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原来不同荔枝品种的花期不同，短则相差几天，长则相差近一个月，而花期不同步也就意味着无法进行人工授粉。那么如何才能让不同时期开花的荔枝进行杂交授粉呢？低温贮藏，一种常用的荔枝保鲜方式，给了科研人员灵感。
1: 就是用这个低温把花粉储藏起来，储藏起来以后，我们等这个那个母粉开雌花的时候，我们再去取那个储藏的花粉来进行授粉嘛。
0: 眼前这台机器就是用来储存荔枝花粉的大冰箱，冰箱内的温度显示为-80摄氏度。在这样的低温下贮藏，荔枝花粉真的能保持活力，在来年春天完成授粉任务吗？
1: 往左移呀，这个区域放的。
0: 科研人员正在检测花粉的活性，随着视野不断扩大聚焦，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像绿色豌豆的颗粒。这些就是荔枝的花粉。通过显微镜的观察，一些绿色颗粒如同小蝌蚪，长出了一条长长的尾巴。这些长长的尾巴是荔枝的花粉管，能够将花粉中的精子运输到卵细胞，完成授粉。
1: 我们这个视野里面有十几个花粉，它差不多一半发芽，就是发芽率超过50%，这个花粉是绝对是可以用于这个授粉的。
0: 在超低温冰箱的助力下，荔枝花粉的寿命可以延长至2年，不同花期的荔枝杂交授粉不再是难题。经过人工授粉的荔枝成熟后，科研团队收集母本荔枝的杂交种子，从中筛选出优质饱满的种子进行播种。从播种到荔枝树开花结果需要6-7年时间，仅仅培育一代就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经过10多年的努力，胡贵斌和团队通过有性杂交育种手段，终于培育出了荔枝新品种。每颗荔枝的重量为50到60克，相当于一枚鸡蛋的大小。荔枝新品种的口感味道究竟如何？能否获得市场的认可？广东省阳西县如洞镇的一处荔枝园里，绿油油的枝叶间缀满鸡蛋大小的荔枝，这是新品种荔枝正式投产后迎来的首次丰收。
2: 好大，好大
3: 哇，你看这个肉透明的，晶莹剔透，想喝，太好吃了。让他来喝，他来喝，只有这么一点点，这么大的果只有这么一点点喝。
0: 中国是荔枝生产大国，全世界60%以上的荔枝都产自中国。新品种荔枝的诞生，丰富了我国荔枝品种，让种植户有了更多选择，也给喜爱水果的人们带来了新口味、新惊喜。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2021年1月1日0时起，中国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实施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范围覆盖湖北、安徽、江西等15个省、直辖市。长江10年禁渔，意味着11万艘渔船退捕，超过23万的渔民收网上岸。这么多渔民又想以何为生呢？早在长江10年禁渔政策正式落地之前的半年，也就是2020年6月9日，湘西省鄱阳县长山村村委会内就召开了全村最后一次禁捕退捕工作动员大会。
5: 那么我上网，多帮我办了，进来呢，我就先给了你这个嘞。省委副总，一个人家300还是400，这地方物价说法。
4: 由于政府给出的退捕政策和渔民的期待值相差甚远，渔民代表杨志兵一开口，便带着十足的火药味儿。
5: 是吧？那么你管着管，等着流水席，流水席我觉得不一样，我喂不到流水席，我打到流水席我死，要是那，我不换流水席，我现在急了。
4: 和杨志兵一样忧心忡忡的渔民不在少数，纵使大家的心中满是忐忑，长江10年禁渔政策还是如期推进。禁捕范围不仅覆盖长江干流与多条重要支流，还包括洞庭湖和鄱阳湖两大通江湖泊。杨志兵所在的湘西省鄱阳县长山村便坐落在鄱阳湖上，全村800多户专业渔民，无田无地，